这尸体旁边扔着不少散碎的东西，吓得几个人没脉了，撒脚如飞回到冀州，到官府就报案了。知府大人马上命县尉带着乌诺不少的差人来到出事地点，验尸的验尸，让不敢走村庄镇店，光走这小路啊，曲曲弯弯，白天找地方秘密，晚上当城。刚走出几天来，几个人心放宽了，发现后面没人追，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胆儿也逐渐大了一些。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眼前一带山岗，后边还连着几家大山，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再看到庄稼，比哪年都好，本地人过得也比较富裕。他们顺着官道往前又走了一程，有个胳膊肘大甩弯，这就进了山口了，也就是在那山岗的坡下。一看高挑着酒旗，旁边有一家饭馆。哎呀，石谦一看把脑袋一拨了，完了呀，我肚子还有点敲鼓了，嗓子有点冒烟，咱们是不是得打打尖呢？石秀点点头，大哥你呢？好吧，咱连歇歇腿，再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离这梁山还有多远。哎，就这么办。他们又走了一程，进了酒馆了。这个酒馆啊还真挺宽的，但是现在不是饭口，没人吃饭，就是他们仨人。他们把里边找了张桌，拉过凳子来坐下了。屋里的空无一人呢，连个糖果酒保一概皆无。石谦就敲桌子，啪啪啪啪，来来，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蹦出一个来，来吃饭的了。叫了半天，听后院说话，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酒保这才

0: 像个酒保，好像练武术的教师，岁数也不大，红光满面。看了看他们仨，赶紧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
1: 哎呀，今儿我做主了，就是饿了，想吃点解馋的东西，有大酒大肉，尽管往上端，我们不怕多花钱。
0: 杨雄说：“是啊，解馋的东西随便来吧。”
1: 哎呀，三位实实在在对不起呀，您没看见吗？我们这酒馆啊，一没有喝酒的，二没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不太好做，咱们干脆就不买肉，全是素食，酒剩的也不多了，可能还有一坛够你们三位喝的了，全都是素菜，连饭都没有。哎呀，石桥一听这个别扭劲就甭提了，问你素菜都有什么？豆腐干、豆腐丝儿，还得五香茶鸡蛋、糖麻花什么？行，这就不错，都来点，把那盘酒搬上来。伙计照办，吃碟筷子全放这儿。这人要饿了，他不摘食啊。虽然没有肉，吃这个吃也挺香。那么吃了一阵儿，哥仨心里有那底儿了。一看那伙计又没影儿了，哥仨呢，往后院一看，这后院方方正正，是平平坦坦。后院一拉六，还有五间正房。这院白沙。

0: 硬骨，还拖着几条花枪。他们一看呢，这不是说撂地打马是卖艺的人使用的假牌，这都是真家伙，都开了刃了，正义发亮。石秀低低的声音对杨雄说，大哥，我这饭馆有意思啊，摆这么多真假不事，这是干嘛呀？
1: 不让。
0: 说话之间的伙计从后院到前边来了，三位还添点什么菜不？哎，不用添了，就这些。我说伙计，我们打听打听行吗？哎，您说吧，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
1: 啊？
0: 我们这叫祝家店。
1: 哦，祝家店。
0: 我前面那座大山那是什么地方？
1: 独龙岗。
0: 啊，独龙岗这名还挺好听的。你们这有多少户人家？
1: 哈，
0: 人烟密集呀，村庄连片。这么说吧，就是独龙岗上下左右一共有三处大庄，正中央看见没？你们三位能看见吗？正中央半坡上有一座大庄子，叫祝家庄。就我们这饭馆就是祝家庄开的，要不怎么叫祝家店呢？老庄主叫祝朝凤，祝朝凤有仨儿子，叫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光手下的佃户两三千户，光庄客都上万人，您说这庄子小得了吗？西边还有个庄子叫户家庄，东边有个庄子叫李家庄，现在三庄联合都归祝家庄统领。这仨庄子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几万。
1: 哦，
0: 是这么。哎，回家，你这后院摆着这么多家伙，这怎么回事？我们看那缸口都不错，要有富裕的卖给我们三把怎么样？
1: 那
0: 客官，你这开玩笑，那可不能卖，那都是祝家庄庄主发下来的，专门归我们祝家店使用的。
1: 你们酒馆用这玩意干嘛？
0: 莫非你们还厮杀打架不成？哎呦，我说三位，你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还别骗，能有好几十号，手下的喽啰兵也能有上万名啊。你说离着我们这么近，我们这能不加防范吗？梁山那么多人还得吃饭，听说呀，刨出自己种一部分地之外，大部分粮食都从寺外抢。我们祝家庄这最富裕啊，庄主怕抢，所以呢事先就做好了防范了。另外再告诉您，你没看这么大饭馆就我一个人吗？那几个伙计上祝家庄操练去了，打拳踢腿都没在家，这些武器都给他们准备的，一旦梁山这贼来了，我们这些人抄起家伙就好抵抗，能卖给您吗？
1: 哦，
0: 哥仨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心说收获还真不小。那这伙计也没什么心眼，把笔全交给我们了。哦，祝家庄跟

梁山，水火不同容啊。将来我们到了梁山，还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各位头领呢。一旦到这个地方，还得留神，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啊，哈哈哈！既然不卖，那就算了。伙计，你忙着你的，我们连歇歇腿还得吃一阵子。好好，我后边还有点事儿，有一把刀啊掉头了，我得把它安牢了。我说三位，你们吃的啊，缺什么尽管招呼我。伙计说完走了。石秀和杨雄俩人就谈柱子庄这事，心说这个祝朝凤大概是本地的人五人六，手下有那么多打手，这家伙挺了不起呀、啊。也背不住老祝家朝里头有人，人家沾官气儿。人哥俩在这谈这个，石谦无所事事，一瞅那鸡蛋也吃没了，麻花也吃尽了，酒也喝的差不多了，还没有饭，那多别扭，只有点肉吃该多解馋。哎，他上厕所奔后院去了呀，就退了毛，腰一腰也得有个六斤七斤的，这玩意儿鸡肉这玩意儿好吃。哎，就这样，石谦双腿一飘蹦那院去。他抓鸡那真有能耐，手又快，一下掐住素子，鸡连叫都没叫出来。然后这手腕子一拧，把鸡脑袋给逮起去。时间不大，鸡好了。石谦乐乐呵呵回来了，二位。还没捞完呢啊！你干什么去了？上茅房去了。我说你拉线儿使，怎么拉这么长时间？我把我这肚子腾点地方，好装好东西。装什么？我说你们想吃肉不？废话，谁不想尝尝香不香吧？烂乎不烂乎吧？你从哪儿弄的？偷的。杨雄气得一拨了脑袋，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消好啊？你怎么偷人家鸡？在哪偷的？就这院的，可能这店房养的。管他呢，吃完了咱照样给他钱不就得了吗？来了，不对，厨房响，他就进了厨房了，一瞅满地全是鸡毛，旁边有个盆，鸡肚子那点零碎都在这放着呢。再看那锅里腾腾腾冒着热气，飘着油花，一瞅那鸡毛那颜色，伙计明白了，三步变成两步，到了后院厕所旁边呢，一找那只暴小的大公鸡，追迹不见，这伙计火可压不住，翻回身到了前屋了，喝完桌上一瞅哈，都变成鸡骨头了。这三位满嘴都是油圈，在那奔奔还提牙呢，那回去吧，伙计，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明人没做暗事啊，鸡毛鸡下水零碎是不是都在这摆着呢？哎，这么办，你这不卖肉，我们才走了这条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咱们银子上找齐，你开个价吧，给你钱不就得了？给钱我也不卖，你们他妈缺德，有先斩后奏的，我就要我那只鸡，你赔。三个人见识不好，这拉家伙就要动手。上一回正说到石谦偷鸡，这伙计火可压不住，翻回身到了前屋了，喝完桌上一瞅哈，都变成鸡骨头了。这三位满嘴都是油圈，在那奔奔还提牙呢，那伙计能干吗？哎，我你们他妈可太缺德点了！你们谁动的手，把我们店里养的暴

公鸡给吃了啊。那只鸡我们养了好几年了，全靠它报晓呢。报晓就是告诉时间的，赶紧的打鸣啊。问你们跟谁杀的，就给吃了。杨雄石秀觉得理亏，没言语。石谦则不然，把小嘴巴的巴的。哎，我说伙计，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明人没做暗事啊，鸡毛鸡下水零碎是不是都在这摆着呢？哎，这么办？你这不卖肉，我们才走了这条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咱们银子上找齐，你开个价吧，给你钱不就得了？给钱我也不卖。你们他妈缺德，有先斩后奏的，我就要我那只鸡，你赔赔也行。等我们到前面的庄村，还有卖公鸡的，按你那鸡那么大个，给你买一只来，你看怎么样？你胡说，你们走了就回不来了，我就要我那只鸡。我说你这人奔蹶子拉屎还登上劲了，你那只鸡眼看都要变粪了，我们上哪给你逃回去？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吗？好他妈小子，我瞅你贼眉鼠眼的，就不是好东西。我可告诉你，你打听打听，这是祝家店，祝家庄开的。你想魏松做这事儿，你掂量掂量，你这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圣人的门前卖字画，你是作死了。石谦一听乐了，这说什么什么？哎哎哎，我这趟词说的挺溜啊，你他妈吓唬那胆小的，爷爷大江大浪渡过多少？想想这他妈祝家庄算个屁！哎，好，你敢骂人？伙计说的这神手，就要打石谦，那这石谦可够狠的。你看他嬉皮笑脸的，他一伸手，把城基那大瓷盘抄起来。那伙计正好往前一探身，石谦把那瓷盘举起来，对准他脑门砸他。瓷盘打的碎了八瓣，再看着伙计脑门子开花血，哗就躺下来了。哎呀，你打死我那好小子，你们打了人了，你们可等着，我去找人去。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这伙计跑了，杨雄石秀埋怨石谦，我说你这家嬉皮笑脸的手可挺黑呀，本来咱就没理，你把人打成这样，岂能善罢甘休？我说咱也甭坐着等挨雷，趁此机会赶紧逃之夭夭，这只鸡变底儿，咱跑起来是不是也轻松？哎呀，你就会耍贫嘴，快走。刚一出门，石谦都缺德了，一看那火还挺旺，趁这机会一把火把他这酒馆点着了。这主啊是篓子就捅啊，等他放了把火，把人家饭馆给点着了，刹那之间这顶棚就着起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杨雄石秀也不好埋怨他了，快走。可是想要离开这地方，势比登天，一直转到天黑了还就地转磨磨，原来进了前那条官道找不着了。哎呦，把三位英雄给急的，
心说莫非这地方有八卦阵，怎么找不着道了呢？正在这时，就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别让放火的人跑了，肯定是梁山贼寇，抓住他们。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串锣就响成了一气，火把跳动，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仨人一看被包围了，说什么也出不去了，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每个人闪掉外衣，抖成麻花形，斜背在肩上，胸前打好麻

一把屠刀，使枪，一把小刀，三个人奔正东就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祝家庄的人，伙计报了信了，报信还不说，祝家店一找，那祝家庄的人眼睛还不红，就敢肯定他们是梁山来的人。为什么仨人出不去？地理不熟，今天钻进口袋就休想出去。哎呀，迎面遇上祝家庄的人，三个人一看，杀吧！石秀在前面开道，杨雄断后，把石谦夹在当中。这石谦光能扎呼，真动真格的拼命他不行，他练这功夫是。

一转圈就砍翻了16、17个，死的死，受伤的受伤。杨雄再好把没闲着，再把鬼头刀也砍倒10来个。石谦呢，在旁边捡漏，瞅哪个受伤没死过去，他给补一刀。好小子，拿你刀！他去这一脚，正往前走着，没想到旁边树林之中伸出10几把矛钩来，那大杆子都2丈多长，前头个尖儿带钩的，就在3个人身上乱勾啊，特别这2条腿上，勾上你就好不了。可石秀、杨雄有能耐呀，一边打着，一边用掌中的武器，拨打挠弓，啪啪啪，连蹦带跳。那个楼上，石谦那么灵巧，一个没注意，腿肚子让你勾上，咔嚓的一下，连皮带肉，可够疼的。石谦就叫了一声：“我的来！”扑通，让人家拽翻在地，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树林，把石谦生擒活拉。石秀、杨雄翻回身来，并力抢救石谦，那哪抢救得了？连树上树下10把钩子探出来，打他们俩。俩人一看实在不行了。事到现在也顾不了石谦了，跑吧！仗着有能耐，杀着一条血路，瞎猫碰死耗子，也不知怎么碰的，离开了出事地点。到天也亮了，俩人也没劲了，累死了，累死了。一看后边喊杀声逐渐没了，不用问了，把石谦压到祝家庄去了，是急死。

你生。你说不救他，良心上过意不去，救没那个能耐。哥俩一想，这么办吧，咱先找个地方歇歇，打听打听，想办法再救石谦也不迟。一看前面有道河岔，也不管那水脏不脏的，俩人趴在地上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然后把脸和血都洗了洗，也没有换身的衣服，就这么地嘛，把家伙事收拾起来，顺着河岔子他们奔北走。走出能有20来里地，觉得离开危险地了，行了。哎，看看到晌午了，还得吃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折腾了一晚上，吃那点玩意早抖了没了，还得找个地方。往前又走了2、3里地，果然有一家饭馆，也靠着道边高挑着酒旗。哥俩一看就是了，迈步进来。这酒馆跟那祝家店酒馆相差无几，三间门脸后边带方方正正一个大院，院里头平平展展也摆着刀枪架子。俩人啊，甭研究，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也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还没跑出危险区去，实在烧不动了，管他如之何呢，填饱了肚子再说。俩人到里边把家伙事放下，哎，来来，这屋有个伙计，上一眼下一眼打

0: 里边送信去了，先别吃啊，注意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
1: 哎，我也看出来了。
0: 正这时候，伙计从后院出来了，领出一个人来。这人个头并不高，比杨雄、石秀都矮着一头，长得是相短脖粗。哎呀，这脸可太难看了，是一张阴阳脸，靠左边吧，脸蛋长得还挺光溜，浓眉大眼睛，但是靠右边这半拉脸没法看，咖里咖马呀，也不知道是金钱选呐，也不是满脸世界，那眼皮都几乎就成，好像活鬼一般。头上戴着壮帽，穿青挂帽，配着英雄长，手里拿把大扇子，看得出是本地的负责人。等这个主到了前屋，打量石秀和杨雄，杨雄瞅着他眼熟，也是一愣，这个人也愣住了，赶紧把扇子一合放到桌上，来到杨雄近前，您还认得我吗？见过面，在哪见着我记不清了。
1: 哎呀，恩公啊，
0: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忘了。五年前要没有您保住我这条命，我哪有今天的。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趴地上给杨雄磕头。杨雄这事儿才想起来，哎呀，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杜，叫杜兴，人送绰号鬼脸子杜兴？
1: 是啊，您瞅我这张脸，这不鬼脸子吗？
0: 嘿，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恩公啊，我也没想到啊，你不在冀州，怎么到了这儿了呢？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的八兄弟，姓石，叫石秀，人送绰号拼命三郎。
1: 啊，既然是这样，咱们没有外人了，伙计，准备酒肉，款待我的恩公，款待这二位。
0: 石秀就问大哥。您跟这位认得？
1: 哎，认得，别提了。
0: 闹了半天，杨雄啊，那海椒做了不少的好事。石谦也管他叫恩公，这鬼脸子杜兴也管他叫恩公。其实还有不少人呢，就是人家杨雄也会办事，在衙门里头，管监狱，管报道。那个监狱里的什么人没有啊？想当初鬼脸子杜兴贪了人命，被押进大牢，正好杨雄当值，杨雄还受理这个案子，啪啪啪一看，这人出身哪都挺好，误伤人命，又发现这杜兴好功夫，所以呢挺怜悯他，经过上下运动，自己掏腰包打脸，把杜兴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后来又提前释放，救他不死。人心都是肉长的，鬼脸子杜兴能忘了杨雄的救命之恩吗？当然不能忘。事隔多年，今天遇上了恩公了，杜兴啊，感激得不得了啊，拉住杨雄。恩公，您这次来是为郭恩子的事儿抓差办案吗？
1: 哎，
0: 杜兴啊，甭问了，我现在贪了人命官司了，我逃门在外呀，我不敢回去了，郭恩子那碗饭我算吃到头了。
1: 哦，
0: 你也贪了人命啊？不是吧，两条人命，是这么回事。杜兴一听呢，还挺替杨雄难过。

清光，您下一对谈怎么办？躲避官子的通缉。兄弟，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哥俩准备投奔梁山。杜兴闻听吓了一跳，回头瞅着伙计没在跟前，这话谁也没听见。杜兴这才把心放下，压低来不计较，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我现在也成家立业了，混得正经不错。每当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就忘不了恩公您呢。没您的解救，我哪有今天？好好好，别说了，只要你混得好就行了。二位啊，要那么的缺路费吧，缺路费我给他。你们赶紧去梁山吧，离这100多里。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杜兴啊，拉住杨雄，压低了声音跟杨雄说：“恩公，你们赶紧去梁山吧，离这100多里。”如果不认得道，我给化成草图。
2: 行行行，
1: 不过我们去不了，
2: 为什么？
1: 哎，一共我们来仨人呢，其中有个兄弟叫古上早时迁，时迁在朱记店偷了只鸡，跟伙计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把伙计给打了。后来伙计报信去了，我这兄弟一怒之间火烧朱记店。一下捅了马蜂窝了，昨天晚上被朱家庄的人把他拿去了，到现在生死不知。我们怎么能扔下他到梁山去呢？要去我们仨一块儿去。
2: 是啊，
1: 昨天晚上打一宿的仗就是你们三位啊。
2: 呵，
1: 我们李家庄也接着通知了，老庄主祝朝芳命我家庄主普天彪做好准备，说梁山的贼寇进犯山庄。
2: 闹了半天是你们，哎呦，这可够麻烦的。
1: 那落到祝朝芳手里的这人够呛啊，扭送到官府，马上就给处以极刑了。砍脑袋是便宜的，好好就给大卸八块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杜兴，能不能帮我们个忙？
2: 哎呀，就我想想啊，这样吧，
1: 你们二位别吃，跟着我赶奔李家庄面见李大官人。我跟李大官人求个情，只有他能跟祝朝凤说什么话。他要写个2尺宽的小纸条，就能把时迁给放了。
2: 是吗？那太好了，你可得帮忙。
1: 可是呢，我是尽力而为，不知道李大官人肯不肯帮这个忙。我这么估摸着，他能赏给我脸，可有一样。你们千万别说去梁山的事，你们就说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恩公，什么都行说，别提梁山。我家李大官人也是恨梁山的，您知道吗？
2: 好吧，
1: 他把这话呀全对正好了，也没顾得吃饭，鬼脸的杜兴请着他们二位赶奔李家庄。这李家庄在祝家庄的东边，也是个大庄村。一进庄子口，再看那些庄兵们手里都拎着家伙，一队一队在这巡逻。一看杜兴

的人，当然就不能拦着了。打过招呼之后，进了院儿，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时装。等从角门，他们进了二层院子。杜兴说：“你们二位等等啊，我看看庄主在屋没在屋。”就这样，他进了屋了。普天彪、李英真在屋呢，明白。你千万注意这些事儿，是是，小人明白。你敢担保他们不是梁山的人吗？我敢担保，用脑袋担保，他们跟梁山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吧，先请进来。杜兴赶紧到外头，二位，请进来，请进来。等两个人整理整理衣服，来到大厅，往正中央一看，哎呦，闹了半天，这位普天彪岁数不大，撑死也就30岁，身高9尺挂0啊，头戴软包巾，身穿团花袍，也是个大块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傲骨英风是一派的正气，俩眼倍儿亮，一眼就看得出是位武林高手。二人身鞠一躬，然后要倒身下拜，李英赶紧给拦住了。免，都是自家弟兄，何须大礼，坐。两个人坐下了。李英一问姓字名谁，两个人一报名，跟杜兴说的一样。哦，二位啊，我听杜兴跟我讲过，特别是杨雄杨壮士高教高朋友，不必怕，到了我的李家庄就算到了家了，官府绝不敢上我这来拿人来。我保你二位平安无事，多谢庄主。还有一件事，别说了，我全知道了。你们有位好朋友叫石谦，被杜家庄的人给拿去了。就为这事，请庄主给帮帮忙。好说，我不但帮忙，一定要帮到底。哎呀，杨雄石秀听了这句话，这心呢才放下，觉得石谦呢算有希望了。李英呢马上开了张便条，让副总管拿着骑快马赶奔祝家庄前去要人。副总管走了之后，李英吩咐鬼脸子杜兴在后边准备了一桌酒席，款待杨雄和石秀。这哥俩觉着很过意不去，跟人家这位庄主根本素不相识，只是通过鬼脸的杜兴刚认识，人家如此热情，真叫哥两个受感动。既然酒席摆下了，恭敬不如从命，吃吧。到了后厅，杜兴在这陪着推杯换盏，谈论一些武术和枪霸，可没谈旁的。杨雄石秀心里头有谱，说话万万不能提梁山的事，因为这个普天彪李英现在还属于官面的人，一旦提到梁山，他要警觉起来，这事还麻烦了。可是一谈论刀枪棍棒和武功，李英来了兴趣儿。

般的深透，二位很了不起，我就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来干干。一直这酒宴吃完了，谈席撤下仆人献茶，又谈了很大一段时间，也不见这副主管回来。蒲天彪李英就一皱眉，还回来？怎么去这么长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又等了一会儿，副总管回来了，一瞅这模样就不顺利。李英往他身后瞅瞅，就是一个人，怎么回来了？回庄主的话，我回来了。人呢？我叫你把那姓石的石迁领回来，现在何处？回庄主爷这话，

么不给？没看着我那张便条吗？是这么回事，小人奉命骑快马到了祝家庄，原本想见见老庄主祝朝奉，听说是官府来人了，祝老庄主正在那陪客，没工夫见我，打发他三位公子祝龙、祝虎、祝彪见着我。我把您开的便条双手呈上，并且说明来意。哪知道祝家三公子祝彪勃然大怒，把您那纸条给撕了。他怎么说的？小人不敢讲，你他妈快说吧，你都把人急死了，但讲无妨。好，那小人斗胆，我就如实地说了。那三公子朱标说，抓住那个石迁乃是梁山的贼寇，不但放火烧了他们祝家店，还伤了他们不少人，说这个石迁死有余辜，他本人已经招了口供，也签字画押了，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三公子说，这不是接待官府的人吗？最近这两天就把他送到官府按律治罪。翻回头他又说您了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梁山的贼寇，是何居心？难道说就不怕受株连吗？三公子还说，回去告诉你家庄主，在家听候官府传讯，这个事儿完不了，迟早找您还要算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气死我也！破天雕一拍桌子站起来，气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蹦。您想，当着石秀和杨雄那弓拉得那么满，这事情觉得非常非常有把握，结果撞了南墙了。那普天雕又是红脸汉，哪有退身的余地？这不是当众出丑吗？极大伤了他的自尊心，理应哪受得了啊！来来，马上给我点对，我亲自赶奔祝家庄要人。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听，坏了，要打仗。杜兴急忙过来，庄主且慢，庄主心，小人有下情回禀。呀，庄主爷，咱们三个庄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了，咱们三个庄子处的可都不错，不能因为这点事情闹翻了啊！而况且我们的人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弄不好石迁先把命搭上了，因此恳请庄主您暂时忍耐。我呢，我再去一趟，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或许他们能给个面子，如果实在不行，您再动武也不迟。好吧，不过我估摸着够呛，这个祝三最不是东西，我们俩一向属于火不同龙啊。不行，我再写封信，你拿着，最好不跟祝三打交道，要面见祝朝奉，听不听见？遵命。
李英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盖好铺章，把它封存起来，交给杜兴。杜兴呢，冲着石秀、杨雄一抱拳：“二位稍后片刻啊，甭着急，这事情啊有希望，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回来见，回来见。杜兴说这话很显然是安慰石秀和杨雄啊，其实他心也没把握呀。在外面备了一匹快马，带着两个跟班的，三人三匹马是赶奔祝家庄。他走了之后，李英估摸着能差不多，我的大总管去了代表我，我那信写得非常恳切，我就说这石谦是我过命的朋友，你们说是梁山的人，这是误会，无论如何赏我个面子，把人给我放回来。从哪方面来讲，杜朝峰不能不答应我的要求，所以他着急也不算太着急，又陪着石秀、杨雄闲谈。哎呦，谈吧，一直等到掌了灯了，杜兴也没回来。不好啊，肯定遇上了麻烦。又等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人还没回来。蒲天彪、李英就坐不住了，刚打发人去探听探听怎么回事，外边有人喊：“总管回来了，总管回来了。”言还未尽，鬼脸的杜兴狼狈不堪从外边进来了：“庄主，我回来了，怎么样？”哎呦，庄主真气煞人也呀，都把我气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回庄主爷的话，我奉命赶奔祝家庄，一心一意要见祝朝奉。一开始他们叫我挡着，我挡了足有一个时辰，这老家伙也没露面，结果接待我的还是祝家那三位公子。那祝彪见着我之后一点礼貌都不讲，就好像我是他手下的奴才。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把你写的那封长信呈上，他妈这小子根本连看都没看，也没掏信囊，嘁哧咔嚓撕了个粉碎，而且吹胡子瞪眼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家庄主李英不分好歹呀，果然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那个石谦自己承认是梁山的人了，那李英还百般袒护，纯粹是欺负人呐。另外，他还说。”这个人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让我回来告诉您，等候官府的传讯，他还要到衙门去告您去，你说气人不气人的？李英一听实在压不住，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脏个儿，歇了话了，茶壶茶碗全摔碎，吩咐一声：“来人，给我拜马抬枪，准备！”谁也劝不住，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石谦，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
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砍奔祝家庄。李英实在压不住，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歇了话了，茶壶茶碗全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人，给我备马开枪，准备。谁也劝不住了。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十千，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他是一庄之主，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把盔甲、一匹马队、200名庄兵，点着灯球火把、量子妖松，摇旗呐喊，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祝家庄。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好，这片地呀，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哎呀，好厉害的祝家庄，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高大的城门紧闭，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另外吊桥高挑，往庄墙上一看，串串乌宫灯、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手把的森严，鸟也飞不进去。如果硬打祝家庄，没有几万人的兵力，不带着重火

气恐怕攻不进去。李英把带来的二三百人一字排开，立马横枪讨敌骂阵。但祝家庄的人，你们听着，让步兵出来见我，要再口气儿，这都给我滚出来！我理应在此。杜兴一看主人急了，当然得帮着主子了。杜兴把马往前一提，扬起脖子也喊上了：“听见没？听见！这位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告诉你家老庄主，告诉你家。”就见庄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从里边出来五六百人，也举着火把，高挑着气死风灯啊，哗哗哗哗哗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二龙出水势，正中央窜出一匹大白马。再看这匹马，杜兴他们认的，正是三公子祝彪。你别看他是老三，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拉家呀。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做尽了坏事，瞪眼就宰人，而且还翻脸不认人。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一看三公子来了，腿肚子转筋，脖子都冒凉气呀。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眼珠子一瞪，命没了。你像这样的瘟神，谁不畏惧呀？单说祝彪，把马一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李英的马前，哎呀呀！把大枪横弹屁股梁，嘴撇着看看李英，我李庄主，银夜之间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你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我说祝彪，我先问你，你们这儿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的，人送绰号古上早？哈哈哈哈哈！我李英啊，你怎么还明知故问？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儿压着呢，你问他作甚？朱彪，我跟你没得可说，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你爹出来。我跟明白人讲话，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放你妈的屁！李阳，你竟敢出口伤人呢，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向水泊梁山，你跟那帮贼勾搭连环呢。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又做过武探花，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这石谦就是铁证，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你干什么那么动心？为了这么个人，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甚至不惜武力相见呢？哈哈，李英啊，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面个过去咱们都不错，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今天你露了馅儿了，你是国家的反派，我就要把你抓住，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他还想往下说，

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数子洗油扫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英就像疯了一样，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舞动的跟枪山相似。那花里魔王助镖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二马盘桓，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看着样，两个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我们就在这看着，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两个人拿不定主意。可正在这时，就见花里魔王助镖虚晃一枪，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李英，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不能奉陪，咱们改日再见。”直接奔那吊桥就去了。李英怕他跑了，门一关，他不理你，摆起肉头阵，你干没咒练。所以李英摇枪催马，是紧追不舍呀。助镖，你给我站住，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说话之间追的就比较近了，哪知花里魔王助镖这是假的，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普天雕李英追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着超弓大箭对准李英，嗖啪，这箭就射出来了。李英能耐不小，但是今天呢有点疏忽大意了。要不说呢，人得一生谨慎，有地方一疏神，非吃亏上当不可。李英呢救人心切，没想到助镖这小子暗算自己，也搭上艺高人胆大。他一看助镖，冷不丁一翻身，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再想躲来不及了。李英暗道不好，尽量把致命的地方往旁边一甩，能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梗嗓心窝都闪开了，肩头没躲开。这一只三棱透甲锥啊，正好射到嘎吱窝这，咔嚓的一声，普天雕李英坐不稳当了，哎呀一声从马上就摔下来。朱彪一看得了少了，把马赶紧学回来，弓箭收起来，抬腿摘下亮银枪，是直奔李英。鬼脸子杜兴拼命三郎石秀并关锁杨雄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三人三匹马像闪电一般冲出队伍来营救李英。鬼脸子杜兴晃掌中斩马刀敌住助镖，杨雄石秀才救了李英。一看这仗啊没法打了，赶紧往下撤吧。助镖在后头追了一程，

一想别贪功心切，我再吃了亏呀、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就这样，他收兵撤退了。紧闭庄门，高挑吊桥，暂且不提。单说石秀、杨雄和杜兴把李英救回李家庄，李英痛苦不堪，哎呀，疼死我也！盔给摘了，甲给卸了，把战袍、衬衣全都绞开，一看呢，被鲜血都弄透了。这只眼深深的在肉里头盯着，不起见怎么能行呢？找了几个人，摁着李英，拿了鹰嘴的钳子，杜兴啊，就有点哆嗦了，主任。你挺着点啊，我得把剑拔出来，你下手嘛，快，哎，你可挺着啊，哎，夹住之后，鬼脸的杜兴一攒劲，砰，把剑给拽下来，把李英疼的嗷了一声蹦起多高来，再看剑头上都蹬起一块肉来，能不疼吗？血流如注啊！有人早就准备好棉花、药布、止疼药、止血药，经过紧急抢救，把伤口的鲜血算止住了。包扎上，服了药，李英是痛苦不堪呐、啊，坐不住了，就得在床上倒着。哎呀，李家庄的人都跟霜打的茄子差不多少，全蔫了。杨雄和石秀一晚上没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勉强喝了点粥，问杜兴李庄主伤势如何。伤挺重，看这样最近几天下不了地呀、啊，我找人日夜陪护，这怎么办？你看，都因为我们，真叫我们过意不去。哎，杜兴说：“你们也别这么想，这祝彪的确不是东西，就没有时迁这个事儿，迟早也是一场恶战呐、啊。这样倒好，接着算出了头了。等我们庄主好了之后，能答应他们吗？”只是为今之计，失钱儿怎么办？哎，祝彪说的清楚，最近几天要把失钱儿送往官府，案子坐实了，是梁山的贼寇，轻者的砍脑袋，重则挨千刀啊！这救人如救火，这怎么办？石秀和杨雄说：“这么办吧。”我看现在呀、啊，只有搬请救兵了。我们哥俩打算赶奔水泊梁山，面见各位头领，要求他们赶紧派人支援。除了这之外，没有再好的计策了。杜兴说：“好吧，我也同意。只是这个事儿，别对我们庄主言明。你们就说有事，赶紧告辞吧。”仨人商量好了。到中午的时候，杨雄、石秀来到卧室探望李英。李英水米没沾唇呐、啊，气色也不好，眼窝深陷，勉勉强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俩人就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事先告辞了，望庄主保重。”李英摇摇头，那意思表示歉意。我答应的事我没做到，可下边的话没说出来。两个人单说石秀和杨雄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幸亏杜兴给画那张草图没费劲儿，就到了金沙江岸边。一看呢，树丛之中大道旁边挂着酒旗，有一家店房还有饭馆，两个人迈步进去。

0: 刚坐下，过来一个人，二位才来呀、啊。石秀抬头一看，哎呀，认出来了。闹了半天，也是梁山的人，锦豹子杨林。咱们前文书说了，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回到印马川，见着大寨主铁面孔目裴宣，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三寨主玉翻干，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问戴宗找着公孙先生没有？戴宗一晃头，没找着，不知道这位老兄啊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回来了，干脆咱们回梁山平信儿。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喽兵，放火烧了印马川的山寨，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宋江一听，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壮大了梁山的声势，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全队迎接。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杨雄和石秀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一看呢，树丛之中，大道旁边挂着酒旗，有一家店房，还有饭馆。两个人迈步进去了，刚坐下，过来一个人。石秀抬头一看，哎呀，认出来了，锦豹子杨林。咱们前文书说了，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回到印马川，见着大寨主铁面孔目裴宣，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三寨主玉翻干，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喽兵，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宋江一听，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壮大了梁山的声势，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队迎接，把铁面孔目哥仨接到大厅，设酒款待。打那之后，他们就在梁山入了伙了，而且每个人都给安排了好差事。

让派人通知各位头领。石秀说我还有点事儿呢，面见各位头领我要说呀，我们还有个人叫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拿去了，现在凶多吉少啊。好，见了各位头领再说，你们先安下心来款待他们吃饭，当天是进不了山寨了，让他们俩人住在店房。第二天早晨，紧抱着杨明到了分水亭上设起一只响宴，时间不长，在芦苇之中出来五鬼闹浑舟三只小船，又叫浪里村，这艘船才快。接着石秀杨雄赶奔大厅，这两个人初次到梁山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方圆800里是波浪滔天，一眼望不到边。金沙江72道岔港，水面忽宽忽窄，说宽跟汪洋大海相似，说窄仅能从一只小船通过，左拐右拐好像进了八卦阵，没人领着想进来哪儿都没有。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船只靠岸，再看梁山上是3道碗子城，往城墙3道有重兵把守。哥俩一看心里这高兴啊，没想到山东的水泊梁山如此威武，固若金汤啊，朝廷我看连点折腾也没有啊，上这来入伙就算对了。等来到头道碗子城，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奉命在这迎接。到2道碗子城，梅哲兰穆弘、小哲兰穆顺在此迎接。到第3道碗子城，混江龙李俊、劈了火秦明在此迎接，一直把他们让进中平大厅。宋江、晁盖、吴用等人在厅堂台阶下恭候。相见之后分宾主落座，哥俩往左右一看，呵，摆着好几溜椅子，坐着各位头领。宋江挨个啪啪啪啪一礼介绍，都是当今的名流武林的高手啊。哥俩可开了眼了，然后晁盖传令设宴接风。杨雄和石秀仔细看，说这帮头领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多年没见着的老朋友相似，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戴宗、杨林都在这陪着。可吃完了饭了，宋江就得问二位，你们怎么才来？石秀一捅杨雄，意思你快说吧。杨雄啊，根本就吃不下饭去，心如火烧，就盼望宋江问他。宋江一问，杨雄赶紧站起来：“宋头领，各位好啊，各位头领，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哦，说吧，什么事儿？本来我们到梁山来是3个人。还有一位英雄叫古上早石谦，哦，他现在何处？他来不了了，让祝家庄的人给拿住了，凶多吉少，恐怕性命都难保啊。这是为什么？大家都问。杨雄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误走祝家店，怎么吃饭，事先不拘小节，怎么偷的鸡，怎么打的火去，怎么火烧的祝家店，后来闹翻了，以致事先怎么被人家拿住的，哥俩又见着鬼脸子杜兴，杜兴够意思，把他们让到李家庄，蒲天彪、李英怎样两次派人前去要人，怎样被驳了面子。

好修成，怎样攻打朱家庄，后来怎样受的伤，把这经过原原本本全说了。最后恳请梁山头领速派救兵到祝家庄去救石阡。这杨雄啊，嘴挺溜，说的清清楚楚，大伙静静的听着，有的明眉，有的瞪眼，有的摇头叹息。突然之间，天王晁盖的脸沉下来，把桌子一拍，别说了，来，把杨雄、石秀推到外面，杀，杀了！把杨雄吓得一缩脖。杨雄心说：“我哪句话说错了？怎么犯了死罪了？”我这天王晁盖这什么意思？刀斧手抱着鬼头刀，拿着绳子进了大厅了，刚要伸手，宋江也是一愣，哎，宋江不明白怎么回事，扭回身问晁盖：“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贤弟呀，方才你没听杨雄说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最可恨的就这石阡，恶习不改，没事跑到祝家店偷鸡去。他要不偷鸡，能出这些事儿吗？嗯，实乃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这种人救他不救他有什么用？另外，兄弟，你再看看。”凡是到我们梁山入伙之人，都做的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不管哪位弟兄，没给梁山丢过人呢，只能给咱们山寨增加光彩。你看看他们仨，叫人打得像落汤鸡一样，实在是不吉祥啊。这种人，我们要他做人，因此要把他们杀了。啊！大伙一听是为这个，宋江乐了：“大哥行，你听我说说啊。是，要说石阡这个人是不怎么样，的确恶习不改，无事生非。但是哥哥请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既然一心一意投奔我们梁山。”我们就应该欢迎。如果说我们把石秀和杨雄给杀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堵塞了贤路。另外呢，这祸是石阡惹的，跟杨雄、石秀毫无瓜葛。你说您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哥俩也一块给杀了，岂不叫江湖上笑话咱们？大哥，你火消一宿啊！我看这样，该救人咱们还得救人，把石阡救到梁山来。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属于咱们梁山的人了。他身上有恶习，可以铸剑叫他改。实在不改，按我们的大法处置也不为迟晚。人有错，你总得有个改的机会吧。大哥，你看我说的如何呀？吴用也过来了。大哥，宋大哥所说一点不假呀，您脾气太暴了，这件事跟杨雄、石秀二位毫无关系，你哪能一个锅轮马勺呢？哎，大哥，饶了他们二位吧。好吧，方才也怪我脾气太暴了，算了，你们都推出去吧。刀斧手推出去了。杨雄、石秀啊，汗流如注，噼啪啪的珠子往前直滚。两个人才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多悬，刚加入梁山，好像没把脑袋混搬家了。这晁盖可厉害了。

0: 正在这时宋江过来，二位啊，千万别计较啊，你想想那么大的水泊梁山，上万名弟兄，不约束不行啊，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不是我们朝头领对待你们俩严厉，对待我们也同时一样，哪个违反的规矩是定斩不饶，按大法治罪。时间长了你们就清楚了啊！希望二位千万不要介意啊，不敢不敢，我们算知道梁山的规矩了，往后一定谨守规矩也就是了。好，那就对了。晁盖也乐了，二位贤弟，我是个粗人，说话对与不对你们可千万别记在心里，哪能哪能呢。哎，这场风波过去了，和宋江问晁盖，大哥，时迁的事你看怎么办？兄弟你说呢？我说应该赶紧派兵去救，不单是救时迁，而且这祝家庄是非打不可呀。您没听说吗？这祝家庄是朝廷的人，分明是官府的走狗，每日演练人马，说什么山庄联合对付咱们水泊梁山，咱不打他他得打咱，因此这是一大隐患啊。难道我们坐以待毙不成？与其那样，不如主动出击，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1: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你看谁领兵去合适？
0: 宋江一笑，大哥，小弟不才，愿提重兵攻打祝家庄，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也是水泊梁山晁盖手中无用辅佐主力部队不动，抽调了

虎头林冲，劈落我秦明，镇三山黄信，小李广华容，火眼狻猊邓飞等等众人全跟着去。同时呢，还叫只有这样的义军，老百姓才最欢迎。所以沿路之上，老百姓一看梁山的人，无不夹道迎接呀，主动送吃的，给军队送水。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离着祝家庄不远了。宋江传令，离祝家庄五里，安营下寨。咱没说吗？祝家庄正门的前边是一片开阔地，驻扎几万人都不成问题，何况宋江来了才几千人。安营下寨，挖战壕，埋鹿角，设辕门，中军打仗全都准备好了。等众人饱餐战饭已毕，宋江邀集各位头领到中军帐议事，商量怎样攻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一听，嗷一嗓子蹦出来了：“等着，非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好商议的？哥哥如果相信兄弟我，给我一哨人马，我现在就踏平他祝家庄，把这些王八蛋日的全都斩尽诛绝，把古上早十千揪出来。”宋江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李逵，你还懂不懂点规矩？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

0: 敌，
1: 绝不能轻敌呀、啊！
0: 轻敌必败，
1: 你懂得什么？还不跟我推聊下去？哎，好吧，听你的，叫咱咋地咱咋地吧。李逵退在一旁，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同帮铁底，固若金汤啊。光庄兵就一两万，而且三庄联合，现在虽然跟李家庄闹得不睦，那真打击了，李英究竟向着哪头还很难说。就不算李英，还有扈家庄，扈家庄也有五六千人马呀。听说扈家庄有个女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胯下宝马，掌中一对日月双刀，那是女中的魁首。那要跟祝家庄连上手，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实力，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宋江决定派警报的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敢问祝家庄。宋江讨令，亲自领兵攻打祝家庄。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同帮铁底，固若金汤啊，光庄兵就一两万，而且三庄联合，现在虽然跟李家庄闹得不睦，那真打击了，李英究竟向着哪头还很难说。就不算李英，还有扈家庄，扈家庄也有五六千人马呀。听说扈家庄有个女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胯下宝马，掌中一对日月双刀，那是女中的魁首。那要跟祝家庄连上手，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实力，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宋江决定派警报的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前去摸摸底。
0: 哎，这俩人全同意，因为石秀来过一次。那石秀呢，就化妆成打柴火的；警报的杨林化妆成打把式卖艺的。
1: 两个人辞别宋江，赶奔祝家庄，把周围也都得摸摸底，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进军。等这哥俩离开中军保障往前走着，石秀就说：“我领你啊，咱们先到李家庄见着鬼脸的杜兴，问问这几天来有什么变化没有。石谦是死呢是活着呢？祝家庄最近有没有变化？然后咱们再回去禀报。”杨林说：“好吧。”俩人在一块儿恐怕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俩人分开走。单说石秀飘着柴弹飘往前走，找这李家庄，心里记得清清楚楚的，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累得他是浑身是汗。石秀心说：“坏，我够聪明的，我最记道，你可怎么当眼就找不着了？是这个方向。”哦，他想起来了，鬼脸的杜兴说的明白，说他们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到里头就转向。难道说我进了阵了？不然的话我怎么搞糊涂了？他心里更着急了，打算回去找宋江，结果连营盘都找不着了。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急人呢？ 正在这时，发现眼前不远有一带山村，这有人家。石秀挑着柴弹挑就进了山村了，往街上一看，来往的人急急忙忙的。有的这饭馆里啊，就一个老头，这老头也穿着这好坎儿，正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呢。石秀一进来，把他惊动了。老头看看石秀，哎，贺爷，您要吃饭吗？啊，快晌午了，我肚中饥饿。老张，有什么吃的没？给我来点，越快越好。哎，好，来了来了来了。老头给他弄了四两酒，端上两盘果子来。客爷，最近咱这个饭馆啊，就想关门了，这是货底儿，您打扫了吧？啊，没有别的可吃。石秀一皱眉，吃东西是假，问事是真的。石秀就问老张：“我怎么发现你们这儿的人都穿着这玩意儿干嘛呀？”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真家伙，刀枪棍棒，好不吓人。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老头又看了石秀，哦，这一说你是外地人啊。啊，我是外地人，因为做买卖折了本钱，没办法支落的卖柴为生，想凑点路费回家，并因此到你们这卖柴火来了。哎呀，年轻人啊，这老头说到这儿，往四外张望张望，一看没有注意的，这才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好黑胆子！你敢跑到这儿做买卖？你没看见吗？我们这一带全都动起来了，这准备打大仗。”哦，打大仗？谁跟谁打呀？嗨，你真是外地人，什么你也不懂，把笔交给你吧。我们这一带方圆三四十里地都归祝家庄管呐。祝家庄有位老庄主叫祝朝凤，想当年在朝廷做过三品命官，现在虽然说告老还籍了，但是跟官府往来密切。那老庄主手下还有仨儿子，祝融、祝虎、祝彪，号称祝氏三杰。祝家庄广能打的庄客，把这庄村都做好准备，发放刀枪，穿上好坎儿，准备应急。如果真打起来，男女老少都得参战啊，要跟梁山决一死拼。你看看，你正在这时候跑到这做买卖来了，谁能买你的柴火？小伙子，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吧，我说你说不定哪会儿叫祝家庄的人把你抓去，要把你打成奸细可就麻烦了。哎呀，石秀一听，看来祝家庄不太好了，哦，做好了一切准备了。石秀还得装熊，把嘴一咧：“老人家，那这么说我倒了霉了，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一脚插到这儿来了？老人家能不能指点迷途？我告诉我一条道，我赶紧走啊！哎，你在这出了我这饭馆的门，看着前面有树林没？啊，看见了，就是前面的树林，你奔那儿去，那是奔北。进了树林之后，你记住，凡是有白杨树的地方，你就往前走，指定没错。你要发现没

再告诉你，凡是白杨树一人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就是标记，见着砍树皮的树你就拐弯，一律往左拐，可别往右拐，左拐是活路，右拐是死路，你就这么走你就能离开朱家庄，你不这么走可不行。哦，有白杨树的地方我照直走，发现有砍掉树皮的地方我就往左拐弯，只有这样才是活路。你说的是是吗？对对对，记住小伙子，别搞错了。我再告诉你，你要不按着我告诉你这样的走，那地底下可都有埋伏啊，脏坑、净坑、梅花坑，铁吉利，暗道衣冠呐，你掉进去，小命就保不住了。梁山的人呐，敢打朱家庄，他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来多少就给交代多少，快点吃完走吧。哎哎哎，好吧。石秀一想，快回去送信，总算这趟我没白来，让宋头领多加谨慎。可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一声大喝：“抓住了，抓住了！”他妈这小子好凶啊！打伤了咱们五六个人，抓住了，抓住了。饭馆这老头也出去看热闹，石秀站在身后也出去看热闹，一瞅对面来了二十几个年轻的汉子，穿着朱家庄的号衩，手里的拎着刀枪棍棒，中间压了个人，这人好像血葫芦差不多少，脑袋都打开花了，五花八绑，在石秀面前通过。石秀一看，快点来！一看，正是警报的杨林。他俩都奉宋江之命前来探听情况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杨林将抓住了。石秀这心的轰了一声，干着急，不敢伸手，因为人家太多了。再者一说，不能因小失大，暴露身份那还了得吗？杨林也看见石秀了，杨林呢一个眼都封喉了，用眼角的余光看看石秀，也没敢打招呼，被人家推过去了。后边有几个骑马的押回朱家庄，见庄主前去请功。把梁山人还派来细作了。老头就问弟兄们，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梁山的细作？嗨，一瞅这小子愣头愣脑的，就是外地人，没穿着好坎儿。我们过去一问他，他前言不搭后语，我们要带他上朱家庄审问去，和他动起五个叉来了，里边暗带着家伙呢，砍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有两个性命都垂危，就这样让我们给抓住了，这不是梁山的贼寇是什么？哦，石秀一听，妈的妈，我的姥姥，我也没穿点好坎儿，要不是遇上这个好心的老丈，恐怕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这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眼瞅着杨林被人押走了，石秀在这就没法待了。老丈，我告辞了，您给我算个账多少钱？老头还改变主意了，小伙子，你别走了。哎呀，糟糕，要不出这个事儿，你走还没什么。你没听说他们发现那个人没有号卡，就对他起了疑心了，你也没有啊。你这要到了街上，大清白日的，倘若有人盘查，你怎么办呢？哎，年轻人呐，你住在我这儿吧，或者等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再走也不迟。

0: 这老头心还真好，石秀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老人家，请问尊姓大名？我要铭刻肺腑，迟早要报答您。
1: 哎，
0: 祝家庄，祝家庄，一般的人都姓祝啊，这个大家族啊，唯独我例外，我父姓钟离，你就管我叫钟离老丈吧。我是外地人。
1: 哦，是是是，
0: 石秀记在心里了。老头怕石秀在前屋招惹麻烦，拿钥匙把后屋门开开，让石秀到里面眯着去，该睡睡，该躺着躺着。石秀说，我还有柴火挑，老人家您太好了，那担柴火我不要了，就送给您吧。老头一听乐了，嗨，我要那干嘛，山坡上有的是柴火，这个你要嫌沉就先寄放在我这儿，把柴半挑也挪进来了。石秀在屋里待着干着急呀，直冒燥汗，还没能见着宋江诉说经过。这回不但没救出石迁来，还搭上个杨林，恐怕家里边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呢。另外我把我所知道的得向各位头领禀报，可是这回出去的确危险，就得忍着。安下石秀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扎在祝家庄的江面，就等着石秀杨林回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干等还是不回来。看看日头都往西转了，两人还没影子，宋江估计就出了事儿。这杨雄在，杨雄啊，你带两位弟兄到前面探听探听，为什么石秀和杨

0: 帮兄弟人下去了。他倒快了，时间不大，满头大汗跑回来了，
1: 报告宋头领，大事不好啊！
0: 方才我们偷听到一个消息，杨林似乎叫他们抓住了，那石秀下落不明。你看这事怎么办？
2: 这个，哎呀，
0: 宋江一听出师不利，还没等动手呢，又伤损一位弟兄，回去见大哥怎么交代呀？宋江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擂鼓巨将，马上点对出营。啊！李逵一听高兴，嗷一声跳过来了，大哥，这就对了，干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磨磨蹭蹭叫人等着难受，小弟不才，愿做先行官。好吧，李逵，我给你三百弟兄，杨雄做你的副手，攻打祝家庄，我率领大队人马在后面接应于你。得令啊！我要活下来，孩儿们随我来。他跟杨雄两个率领梁山三百军兵是直扑祝家庄的正门。到正门这，天黑下来了。只好点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了。对了，李逵来这是破口骂阵，秋娘娘的，快点告诉祝朝芳，他们老东家出来送死，就说梁山好汉爷爷来了。杨雄也骂，可任凭你骂干了嗓子毫无反应，再往祝家庄的庄墙上的看，是灯火皆无，好像一座大坟营，连个人影都不见呢。李逵能骂了半个时辰，口干舌燥，告诉手下的弟兄坐着骂。

0: 挡着骂，挡着还不行，挡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言语。这李逵哪受得了啊，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休娘养吧，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公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别闹，不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东方明来到了馆驿之中，向王伯党当面给他姐姐东方夫人提媒。话说完了之后，意思也表达清楚了。王伯党没说什么，侯君集在旁边说了，答应了这事儿，把王伯党给气的。王伯党心想，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啊？东方明一听侯君集说答应了，哎，侯将军，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王伯党说他说了不算数，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侯君集说，哎，您听我说，我说东方将军是这么回事，您一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应该答应。反正这个事儿吧，您是跟王伯党提，如果这事您要跟我提呢，那我肯定就答应了。哎，现在呢是跟他提呢，我先替他答应着，他自个儿答不答应啊，过后咱们再说，您再缓缓劲儿，怎么样？王伯党瞧了瞧东方明，东方将军，婚姻大事啊，非同儿戏。尽管如此呢，你容我再思考一天，明天我再给你回话，如何？东方明说也是，这个事儿不可操之过急啊。我把这个话先说到这儿了，王将军，您再考虑考虑。王伯党说，就是东方夫人，他也应该斟酌再三呐。嗯，好好好，我把您这话带给他。好，告辞了。东方明转身走了。东方明出去了，王伯党就问侯君集：“我说侯君集，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啊？啊，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侯君集说：“怎么着？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我可告诉你。”你就把这东方夫人给得罪了，你得罪了东方夫人，咱们哥俩在这儿就步步是坎儿，没个好。王伯党说，就没个好吧，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啊。啊，这个东方氏是个什么女人？嗯，她男人刚死了几天，她这马上就想要跟我拜堂成亲，这哪有这样女人？那你就甭管了，你懂得这叫什么吗？啊，这叫走了乌鸦来了鹰哥，怎么着也不能闲着他这窝。嗨，王伯党说这叫什么话呀？侯君集说他就是这样的女人。我还跟你说，这事儿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就冲着我们两个到这里边卧底，为了破他的红泥关，这就等于给你送来一个梯子，咱们蹬着就得上。王伯党说，我要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他之后，我看出来了，这个东方夫人呢，她是着急要跟你提亲，你要一同意，她马上就要跟你拜堂，我敢断言用不了3-5日就得给你拜堂。王伯党说，新闻里死了还没过一期呢，过一期呀，他现在不想那个，他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

他要用你给他支撑门面，他那边呢给杨广写道公文，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镇，他跟你拜堂成亲之后又成两口子了，你就是第二个新门里。这样的话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把红泥关守住，相反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何乐而不为之啊？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岗军为敌的女人，你呢干脆就给她来个顺水推舟，面熟下照里，你就答应了。王八当说，我答应了之后，如你所说，他要忙着跟我拜堂称亲，这亲我成不成？成啊，娶媳妇儿那还不乐意吗？王八当说，你跟我说正格的，就说成亲娶媳妇儿，拜了堂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入洞房啊，入完洞房呢？入完洞房你就上床啊？不，嘿，王八当说，侯君集呀，你还会说点人话吗？我就娶了她了。我说七哥呀，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你跟他也可以拜堂，也可以入洞房，但是等不到上床他就完了。嗯，王伯党听到这里眼睛一转，侯君集，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炸开他的红泥关，迎接咱们的队伍进城。对呀，侯君集说，你想想，这叫南美人计。王伯党说，我没听说过还有南美人计，那可不，谁让你考虑东方夫人，我想新闻里新将军刚刚去世不久，这个事情是不是操之过急呀、啊、会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啊？我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东方夫人对这方面无所顾忌的话，我王伯党还有什么说的？东方夫人如此垂青于我，可以说我是诚惶诚恐，求之不得呀。是这话？好嘞，有您这句话就得了。呵，这东方明屁股没坐下，转身就出去了，干嘛呀？给东方夫人送信去了。见着东方夫人，把王伯党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跟他这么一学，东方夫人一听高兴。东方夫人说，好吧兄弟，这事儿就这么样，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派人送往江都。东方夫人刻不容缓，立即提笔起草一道公文。起草公文之后，盖上红泥关的公章，派人骑快马奔江都，就把红泥关战前这个情形说出来了。这个公文是写给隋炀帝的，另附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成的，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他知道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这边送走了，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这个事儿啊咱还不能耽搁，不是我要操之过急，实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必须择吉日我跟王伯党完婚。哎，姐姐，这个吉日我看就这样吧，干脆咱就后天，您看如何？好啊兄弟，我就听你的，你去跟他说吧。不过这个事要定下来之后，我可就不能再见他了，再见他那就在洞房里见了。哎，对对对对对，这个玩意儿再见面磕头碰面就不好说话了。哎，这个事儿就由我从中给您穿针引线。东方明过来就告诉王伯党说，后天就定为吉期拜堂成亲，后天正是新闻里死的第七天，没出一期。把这个事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当然就答应了。王伯党答应之后，王伯党跟东方明就说了，说东方将军呐、啊，这两天你可要知道，瓦岗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敌要阵？因为裴元庆刚死，他们在发丧出殡，全营待孝，所以他没有出兵。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他不会停得太久，近日即将出兵讨战。我们这边呢，要办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为了抓紧时间，全面布防，好迎接敌人，跟他们作战。现在日子定了，我们这个城防一定要加紧。啊，是是是，东方明说这一定加紧。我告诉城中这些副将，让他们连夜巡城，昼夜不停。不行，我对你们城中这些个副将我都信不过，我信得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带来的这侯君集。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侯君集办？后天我们办喜事的时候，恐怕你得张罗着，上上下下，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呢。对对对，东方明说，当然我得张罗呀，我姐姐又再出嫁，肯定我得张罗。是，王部长说，既然你张罗，那么巡城的重任就交给侯君集，只有他办这个事儿，我才放心。我们城里边办喜事，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好嘞，那就这么着。回去，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东方夫人伸大指赞美王伯党想得周到，想得细致。你看，我们这要拜堂成亲，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东方夫人同意了，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告诉城中人，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新投降的这位侯君集了。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君集是新投降的，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侯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任务领下来了。侯君集开始巡城。侯君集说是巡城啊，后天就要拜堂成亲了。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侯君集就让王伯党写好了书信，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绑在箭杆上。侯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瞅见别人不注意城，这一切都联系好了。侯君集呢，天天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来巡查城防。到了结婚的这一天了，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办这婚事，刚出完了殡，这就要办喜堂。哎呦，马上大堂之上，灵堂改成了喜堂了，张灯结彩，悬红挂绿，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前边摆上天地桌子，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红灯蜡烛全都点起来了。东方明呢，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你们务必都到。这些副将一听，心里边都合计，这怎么的了？这是啊，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呐，不能在坟地里放出来呀，啊，那不气死啊？这怎么这马上这就要结婚了？太急了点吧，啊，一算日子正好头七，嘿。这些副将心想，哎，那就让来就来吧，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当今皇上手底的红人，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哦，到这天晚上，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包括有些个小头目齐聚一堂，来到这帅堂之上。东方夫人和王伯党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先在侧室里边待着。这功夫东方明在前边，他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还是司仪，还是介绍人，好家伙，一身兼数职。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啊，我得在这头前得说两句啊，不然的话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我们红泥关里的各位副将、各位首领、各位校尉全都聚集一堂，今天呢是我姐姐东方夫人啊大喜的日子。或许大伙说了。

头些日子，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这怎么事隔几天又张灯结彩要拜堂成亲呢？这丧事儿跟喜事儿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啊？诸位不知啊，事出有因，这是情急所迫，只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城中呢主将阵亡，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执掌这个兵权。我姐姐呢又是一个明清理小大义的人，她深知啊，她自己并没有政治。

第二个呢，我们红衣官众位将士呢也算有了个首领。第三个呢，这王将军可以就是我姐夫西门礼，原来那车呢就是我姐为了合欢令的曲子。哎呦，接着就请新郎新娘出堂，这东方夫人身穿一身大红，校服刚退下去就换上了洗衣了，蒙着盖头布。这个王伯堂呢，身上穿着一身月白缎子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十字披红，胸前一朵大红花，是红绸子系的。王伯堂也出来了，这东方明当中给主婚，在天地桌前两人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然后吩咐送入洞房。这两人送入洞房，这个新娘子按照当时的这规矩是不能陪着大伙儿各桌饮酒的，顶着盖头布啊，得在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啊、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个王伯党的话要来了，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呀，是不是？咱们敌对的仇人呢、啊？哎，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伙都在无理云雾之中莫名其妙。王伯党走了一圈，敬完了酒了，王伯党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倒在洞房之内，伸手把这个盖头布啪往前一挑，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党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这阵可以说香腮带笑，杏眼的含情，整个就沉醉于一种幸福之中。恰在此时，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个人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王伯党把东方夫人这盖头布一掀，东方夫人一看王伯党，正当他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街上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瓦岗军打进来了。怎么打进来的？咱们说了吗？这侯君集在王伯党他们拜堂成亲办喜事儿的时候，他负责全面查访啊，在城上巡视啊。哎，侯君集领着十来个人在城上巡视，侯君集已经巡视了两天了，他自己做了一番安排。就在这天晚上定更天的时候，也就是王伯党这边喜事儿开办的时候，侯君集呢就上了北面的城楼上了。城外边一望之内，面对的就是瓦岗军的大营。侯君集一看城上面有那么几十名兵丁，都是随军，侯君集跟他们就讲了：弟兄们，跟你们说，今儿个是咱们这城里边大喜的日子啊，东方夫人拜堂成亲了，王伯党是成了他的丈夫了啊！现在呀，人家那正办喜事儿呢，一会儿办完了喜事儿，人家就开宴席，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弟兄们，咱们这些哥们儿们没别的，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去参加这个喜事儿，也不能看这个热闹，咱们在这儿守卫着这城墙，瞅着瓦岗军别让他们进来啊！人家喝酒，咱就喝清风了。啊哈！不过呢，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别看你们都叫我侯将军，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们何尝不想到那儿看看这个热闹，喝两杯喜酒呢？是吧？但是都到那个大堂上去喝这喜酒，城头上不能没人看着啊！我给诸位想个主意，城门楼子里边给弟兄们摆了几桌酒席，咱们就在城门楼子里边喝，留俩人在城墙上看着就行。一旦有什么意外，这俩人一吵一嚷，里边就包了几桌席，让掌柜的做好了拿大。你们大伙儿都在这吃，我可不能在这吃。我要是在这吃，万一这东方夫人心血来潮，派人到这一视察，一看我这当头的领着大伙喝酒，这事就不好办了。你们都在这吃，都在这喝，我在外边给你们

有人来喽，我身为主将，你看我带头在那儿给他们观风料哨，他们说不出什么来。哎，等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有人出去替我的时候，我再回来。哎呦，侯将军，您这人可太好了，我们见过多少好人，没见过您那么好的。侯将军说，照着说吧，你们敞开吃喝啊，可有一样，酒不许喝多了，不许喝醉了，以不喝躺下为宗旨。哎，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哪能那么不知深浅呢？侯军吉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城墙上还留了俩人。侯军吉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说你们两个姓什么？这时候我姓常，你呢？我姓张。哦，你俩都会喝酒吗？嘿嘿，我们俩会不会喝，咱就甭说了。我俩都有个外号。哦，什么外号？姓张的冲那姓常的说了，他呀叫常四两。这姓常的冲那姓张的说了，他叫张一斤啊。郝金吉说，你们两位这外号看来都是喝家啊。常四两就说了，其实我呢，我突出一点呢，我是喝的常，常喝，我天天不断酒，一顿呢就四两。哎，天天少不了这四两。他呢，这张一金，他跟我不一样，他不是天天喝，他是三天五日的偶尔喝一回，不喝则已，一喝张嘴就是一斤，所以叫张一金。嘿，得了，侯军机一看这面城墙上就剩他自个儿了，侯军机往远处一望，心想远处营中肯定在观察着我这边的信号呢。侯军吉转身顺马道下了城了，来到城门里头，城门洞子里边把守城门的还有四个门军。侯军吉说，你们四位别在这站着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城上的人都上这城门楼子里喝酒啊，今儿个我替你们站岗放哨，料无妨碍。那个城门的钥匙在谁手里？给我。旁边有一个门军，哎呀，这钥匙在我们这儿，不过侯将军，这您看着城上还能看着城门吗？钥匙给我，我带着，我上城上观桥，他们要攻城门的时候，我吊桥不放，他们过得来吗？啊，提往下一放，三举三放，停了一下，又来个三举三放，这是在书信中定下的暗号。瓦岗军的军营里边已经摆好了架势，就等着侯军机城上灯火暗号呢。现在瓦岗军一个个是马去伦陵，人穿皂衣，皂衣就穿黑色的衣裳，晚上偷袭，怕的是城上发现了，一看城上的信号给了，整个瓦岗军这一队伍海潮一样全面的就过来了。侯军机在城上把吊桥轻轻的放下，吊桥这一放下，这队伍顺着吊桥就都过来。放下吊桥，侯军机就下城，下了城就把城门开开了。城门一开，左右一闪，哎呦，这些瓦岗军是鱼贯而入。当这些瓦岗军拥入城来的时候，大喊了一声杀，紧接着瓦岗军今天身上都带着松油火把，把这火把都点着了，每人手持一个火把。这瓦岗军俩腿发软，脸上发红，眼睛发行，这些人都在正在划拳行令呢，俩好六六八匹马呀，来来来，哎，我说这外边怎么回事？怎么这乱呢？有人报，瓦岗军进城啦！一说这句话，第一个吓坏了的就是这东方明。东方明现在喝晕了，头重脚轻，晃晃荡荡。怎么？瓦岗军怎么进城？他们怎么进的城？他们怎么进的城？我们哪知道啊？已经都到大街上了，快点给我备马抬枪。这东方明到外边上了马，手中一端枪，指挥着随军是仓促应战。就是这么乱的时候，王伯党跟东方夫人在那洞房屋里边听着了。

王伯党一听见街上这一乱，就知道瓦岗军杀进来了。王伯党跟东方氏就说了：“夫人，外边大乱，你不要动，你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我到外边瞧瞧，我估计是不是谁喝醉了，打起来了，我去劝劝架。”说着话，王伯党转身往外走。东方夫人还嘱咐一句：“将军，你要小心。”王伯党说：“没事。”王伯党出来之后，他心里明白，弟兄们都杀进来了，所以王伯党到了后院，把自己的马牵过来，翻身上马，手中一端枪，由打后门就出来了。王伯党这一出来，看见瓦岗军可着街筒都往里边灌呐。王伯党这一出来，没用多远，就看见程咬金他们就都过来了。众弟兄跟随军在大街上就短兵相接，打在一起。王伯党说：“你们都来了吗？”程咬金说：“都来了。”“放心吧，兄弟。”“怎么样啊？听说你娶一媳妇儿？”王伯党说：“现在别提这个。”正在这个功夫，东方夫人也出来了。怎么回事？这街上乱得太厉害了。王伯党走了之后，东方夫人在屋子里边坐着，他仔细一听，不对呀，这不像几个酒鬼打架，这整个街上都乱了，出了大事了，是不是瓦岗军进来了？所以东方夫人现在匆匆忙忙就出来了，来不及穿戴盔甲，身上穿一身大红的喜服，用现在话的讲，就是结婚的礼服，穿这么身衣裳出来了，来到后院，把日月双刀提过来，自个儿牵过马来，纵身上马，脑袋上还带着花呢，整个一新娘子骑着马到街上呢。东方夫人来到街上一看，当时他就吓傻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怎么攻进来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他想起来那王伯党让侯君集在城上巡视，这侯君集是怎么巡视的啊？是不是他们定的这是反间之计、诈降之计？东方夫人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此时刻，那东方明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就在大街上指挥着随军，正在那东突西奔，瞎撞呢，正在那儿撞着撞着，程咬金从对过来了。程咬金跟东方明两个人是马打对面。程咬金把车轮斧一横，哎，我说你是东方明。这东方明也认识程咬金，你程咬金小子还不下马受死？这东方明一看程咬金之后，他醉不刀枪的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他奔着程咬金就要扎。扎的这一瞬间呐，这东方明心里还合计呢，我知道，听我姐姐说了，这程咬金呐，这斧子最厉害的就是头三下，头一下是劈，第二下是踢，第三下是掏，我得盯着他这劈，他要一劈，我马上抽枪往上就架。他心里这么想的，他枪一抖，奔着程咬金刚一扎，程咬金把这大斧子往空一举，嗨，在这一瞬间，程大爷突然来了一个短暂聪明。怎么短暂聪明啊？程咬金心里合计，这个小子是新闻里的小舅子，疆场上我们两个没有直接交战呢，但是他偷营的时候我给他一斧子，当时我就感觉这小子对我早有防备，我头一下他一劈，完了没等掏，他往旁边一跨，他走了。程咬金心想，我呀今天改个招了，这三下我非得按着顺序来，扑通，死尸倒那儿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背，朝着这死尸，小子，你不知道程大爷今天改招了吧？啊，嘿嘿嘿，上了当了！程咬金催马又往前去。这功夫，王伯党在大街上带领着瓦岗军和随军作战呢。有的随军还不知道王伯党这是诈降进来的人呢，开始还想跟着王伯党跑呢，结果跟着王伯党这一跑全倒了霉了，除了当俘虏的就被杀。

堂正往前冲杀的迎面看见了东方夫人。东方夫人穿着一身红，拿着双刀，骑着马过来。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堂，吁，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王伯堂把枪一颤，东方夫人，我跟你说吧，实不相瞒，现在我让你明白明白，我王伯堂是诈降进城，这是我们定的一个计策。东方夫人，瓦岗军已经进了红泥关了，你红泥关想保是保不住了。不管怎么讲，我们两个是拜了堂，入了洞房了。看在这个短暂的夫妻份上，东方夫人，你把双刀扔了，马上下马投降，我能保全你一条活命。如果你要是负隅顽抗的话，你面前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东方夫人，望你三思。东方夫人听到这里，心想：哎呦，后悔死了！我当初还试验试验他们，他们这心理状态真好啊！我就那么试验他们，他们一点儿都没有露出马脚。可是今天到了关键时刻，把话说出来了。东方夫人把双刀一端，王伯堂，照此说来，你是瓦岗军诈降之人。对了，那么你跟我拜了堂，成了亲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这都是作战的需要。这王伯堂这事儿，没说说咱们两个啊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了，没这意思。王伯堂心想，我能娶你当我老婆吗？啊，就冲你在新闻里死之后一期没出，你就另行嫁人，就这一点我就不能要你。将来我要是死在你前边，你也嫁人嫁得快，大概不出三天你就又找主了。说现在我们是两国交战的仇人，但是这位东方夫人呢，就不管一切了，不投降。王伯堂说，夫人，如果你若不降的话，现在四面都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官，你可活不了了。东方夫人说，我活不了了，说不上哪个活不了呢，看刀。说着话，摆双刀照着王伯堂就劈过来了。王伯堂用枪棒一架，砍枪，抖枪就刺。王伯堂跟东方夫人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马来马往打在一起。这二位一打呀，随军不往上上，瓦岗军也不过来帮忙。他为什么呢？随军呢知道这两口子今天晚上就刚结婚呢，这瓦岗军知道王伯堂是到这来诈降的，估算着王伯堂不能败在东方夫人手里头，肯定能赢。所以他们两个人正在那打着，没想到程咬金跟齐国远来了。今儿个齐国远来呀，马上除了那一对大纸锤之外，这骑的野马屁股后边还挂着一对真锤。他怎么挂一对真锤呢？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自从裴元庆死了之后，裴元庆这对八愣亮银锤，程咬金就把它视为纪念之物。开始呢是摆在棺材前边，今天晚上要夜袭红泥关的时候，程咬金就把齐国远叫过来了。哎，我说国远，你成天弄俩大纸锤到处招摇撞骗，咱来把真的不行吗？齐国远说，什么真的？程咬金说，今天晚上咱们进红泥关，眼瞅着就一在红泥关的城中街上一片混战的时刻，程咬金呐，从齐国远的马上把裴元庆那锤要过来了。裴元庆这对锤说实在的，挂在齐国远的马后头，齐国远觉得是个累赘。秦爷呢，手里边捂着的是一对假锤，拿木板钉的，人家是扎彩匠出身，那锤糊的比谁都大，谁看见都害怕，但是一打一砸就一窟窿。所以使这种假锤使惯了，他用这真锤一般的他不得手，更何况裴元庆这对锤

超重的分量，戚文远耍不动。程咬金非让他带着，程咬金这个心情戚国元非常理解。裴元庆的死对程咬金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精神创伤。今天我们夜袭红泥关闯进来了，胜券在握。那么程咬金让戚国元把裴元庆这锤带进来，也是为了慰藉裴元庆的亡灵。这阵戚国元一看程咬金要这锤，戚国元把这锤就给他了，一个锤递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斧子挂上之后，俩手接过这一个锤来。程咬金在马上就瞅着那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跟王八党两人激战在大街之上，王八党一枪奔着东方夫人面门刺过来了，东方夫人双刀往我一挂，二马一错蹬，马打脖头又一对面。这个时候东方夫人这后背就闪给程咬金了。程咬金在乱军之中，东方夫人也没加防备，程咬金俩手抓着裴元庆这一个锤，默默叨念：“元庆啊，苍天有灵啊，助我一臂之力，我给你报仇雪恨。我听说了，他从戚国远手里把那把锤又要回来了。这第一锤正打在东方夫人的肩头，砰的一下子。”裴元庆那锤分量重啊，东方夫人那娇弱的躯体哪经得住这锤砸呀，更何况程咬金那是卯足了劲扔过来的。东方夫人就觉得肩膀子被谁推了一下子，哎呦，这一摘楞由打马上斜着就要往下栽，还没等栽下来，这第二锤就到了。这第二锤正砸到他的腰上，啪，耳畔边就听见砰的一声，东方夫人是栽落马下，栽落马下就没气儿了，香昏渺渺，杏眼紧闭，玉体横沉，呜呼哀哉。完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来到跟前把这锤捡过来，又递个齐国元挂上。一看东方夫人两锤给砸死了，程咬金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元庆啊，你要是灵魂有知的话，我告诉你，姐夫给你报仇啦！”程咬金一转身，二番上马，摘下了斧子，带领着众人继续冲杀。东方夫人这一死，东方明这一死，隋军呢就没有了主心骨了，剩下几个副将，被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被绑的被绑。天亮之前，红泥关大街小巷结束战斗，隋军将士被杀的无其在数，投降的也有不少，也有溃散脱逃的，藏在老百姓家里的咱们就不用细表了。秦琼、秦叔宝兵马大元帅先到在他的帅堂上，在帅堂上一坐，马上传下命令，做一切善后安排。这阵程咬金来见元帅：“元帅，红泥关我取下来了，这回怎么样啊？到虎力豹薅毛毛那事儿咱了了没了？”秦琼说：“程先锋，这算你将功折罪呀，功劳簿上不能给你记下，合着我费这么大劲都白忙活了啊，就落一个将功折罪。”秦琼说：“要想立功的话，往前去，兵取黄土关。”“兵取黄土关？”“对。”“好嘞。”“还有一样啊，元帅，这裴元庆这棺材怎么办？”程咬金挂着裴元庆的棺材，秦琼说：“我早已经安排人了。”秦叔宝安排专人用车辆把裴元庆的灵柩加上他的这一对锤运往小裴庄他的原籍老家，埋进他的祖坟，立上一桶碑，等着把天下得到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就是这么处理的。你像东方夫人东方明了，这个善后也做了。

把东方夫人跟辛文礼埋在一块儿了，这是王伯党说的。王伯党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他已经死了，干脆给辛文礼埋起来，别让辛文礼吃醋。别看我跟他媳妇拜上堂了，我们可没成真正夫妻。这样把东方夫人也埋了，把东方明也埋好了，红泥关取下来了，人马队伍继续往前进。程咬金的先锋官还是带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往前冲杀，到在黄土关。黄土关的守将人送外号铁背将军，你人肉长得怎么能成铁的呢？可能是你爸爸是打铁的出身。孙坚又是少要胡说，催马过来，走枪就刺。这一枪奔着程咬金，这一扎程咬金白斧子就劈，切屁股，一斧子往前一劈，孙坚又横枪一架，踢呀，二马一搓蹬，桃花刀，无一斧子横着就过来了。这三斧子，程咬金是乘胜而来呀，而且来势凶猛，意在一举夺关。这斧子横了一扫，孙乾又一低头，略于迟慢，砰的一下子把盔缨就给掏掉了。孙乾又觉得不好，秣马往下就迈，夺马往下一迈的时候，程咬金随后追赶。孙乾又啊是想败回城去，城上的守城的兵卒呢已经瞅见自己主帅败下来了，这吊桥扯好了，那个锁链子准备要拉了，还没等拉，孙天佑正往下拜着呢，程咬金在后边追着追着，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他想起在红泥关的时候，这辛文礼追他呀，他的马跑得慢，马脖子上挂着三个开车铃，他估算着是开车铃分量太重，坠的这马跑不起来，所摘起一个铃铛来，回手一铃铛正打到正在手里边提着，这马往前追着。孙天佑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咬金还有出手的兵器，早听说程咬金斧子厉害，没听说程咬金铃铛厉害，所以孙天佑前面跑他连头都没回，程咬金把这铃铛一抖，他往哪儿打？底下挂那玩意儿打脑袋上受得了吗？尽管有盔甲也扛不住这种重创。孙天佑城上这随军一看，坏了，主将已经阵亡了，咱们快撤吧。程咬金马到城门前，马到城门前，城门这里边有几个门军呢，还想关这城门呢。这门军刚要关城门，程咬金拿着大斧子一支城门，和咣当冲进来了。瓦岗军拥进黄土关，就这一下子走马取下黄土关。程咬金心想，嘿嘿，元帅你不说我取下红泥关是蒋公作罪吗？这回取下黄土关来了，这回得给记一功了吧。瓦岗军进了黄土关，随后秦元帅也来了。来到这里，程咬金就跟秦叔宝说，元帅，黄土关取下来了，这回有功没有？秦叔宝说，这回给你记功一件。接着往前又走，程咬金马不停蹄了，来了劲儿了。程咬金说，我以为这隋朝的将士都有几何勇战，闹了半天都是些个草包饭桶。有人说呀，前边再打是颍阳关，颍阳关的守将叫东方伯，这东方伯跟那东方明啊、东方夫人可没关系，也不怎么这辅姓东方的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程咬金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进，到在颍阳关之后啊，出乎程咬金的意外，这城啊整个是空的，城门开着，吊桥放着，程咬金就手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接着迎接秦元帅进城。秦叔宝到在颍阳关之后，率堂一坐，程咬金又来要功来了。元帅，颍阳关我是走马而得，得给我再记一功。秦琼说，程先锋，我早听探马说了，这颍阳关根本就没用你打，你连出马交战

都没有，你还想让我给你记功吗？啊？哎，元帅，这事儿你也知道。秦叔宝说我是干什么的呢？继续往前进，在这休整一夜，在影阳关休整一夜，转过天来继续行进，再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五关的最后一关，东岭关。这东岭关，秦叔宝可早听说了，探马向他禀报，东岭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重镇，是一个要隘，过了东岭关就可以直逼江都，奔杨广那儿去了。正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杨广派他手下一个得力亲信，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将军，三江王杨义臣。这杨义臣虽说姓杨，跟杨广呢可不是近亲，但是杨广对他非常信任。三江王杨义臣善于用兵，而且马上手中一口刀，也有百合勇战。三江王杨义臣在东岭关这个地方早就到了，他知道瓦岗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节节逼近，杨义臣在这儿以逸待劳。为什么那个影阳关的主将没了呢？那东方伯哪去了？这杨义臣把这东方伯调到他这儿来了。东岭关城外边崇山峻岭，他借着这山势，借着有利地形，随山就坡，安营扎寨，摆下了一座大阵。这座大阵叫做八门金锁铜旗阵，聚集了隋朝40万人马，把这个阵已经摆好了。这个阵摆好了之后，就等着瓦岗军到这儿来呢。你想过这铜旗阵，你要破不了这个阵，打不开这个阵，你就寸步难行。三江王杨义臣有自己的儿子杨龙杨虎，有自己的得力部下元帅黑如龙，又调过来了一个东方伯，把影阳城的随军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从其他地方又聚集了人马，凑齐40万。东岭关城外山势险峻，他借着山势摆上了这个铜旗阵。铜旗阵共有8个山口可出可入，但是随便轻举妄动都有生命危险。他还让杨广亲自降旨，请了一些能人到在这里给他助力，所以铜旗阵摆在这儿了。秦叔宝早有探马向他禀报了，秦琼告诉程咬金，东岭关不是红泥关，也不是虎牢关，更不是那黄土关，也比不了那影阳关。影阳关你根本就没打，这个地方我们要费时费力费力气。程咬金，你要多加小心，先扎大营，然后观察完了我们再做决定。程咬金的先锋队到这儿了，果然一看东岭关这个地形，程咬金就有点发傻。程咬金说这个地方他娘的净山呐，而且看见大隋朝那个营房一个挨一个，随山就坡，阴山随势，这要是打从哪儿下嘴呀？ 程咬金先把大营扎下，秦叔宝把中军帐也扎好了。扎下大营之后，中军帐聚齐众位将官，先锋官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也都到了。到在中军帐内，当着众位将官，秦琼就跟大家说了，说众位将官，面前就是东岭关了，过了东岭关我们就可以直捣江都，可以去捉拿杨广。可是东岭关呢，又是最难攻打的一关。听探马报说，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摆的这个阵叫铜旗阵，又名叫八门金锁铜旗阵。这个铜旗阵我们过去一无所知，兵书当中有10大阵图，但是没有这铜旗阵。那么这个铜旗阵怎么打法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打法，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从即日起，营寨扎下，严加防守，弓箭手在营门左右随时埋伏，如有敌

军偷袭，乱箭齐发，敌军不进，我军不出，听候本帅的命令，有妄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秦叔宝把这命令传下来了，众位将官一听，那好吧，仗不打了，咱们就在这等着吧。于是大军扎下，听说对过是40万随军，瓦岗军这回到现在来讲，合在一起20万人，比人家差了一半了。营寨扎下来了，20万人在这干等着，那每天是多大消耗，那个粮草车得昼夜不停地往这运。好在有柳州陈、贾云甫、傻小子罗世信，他们这个送粮队伍来的可挺及时，紧着往这儿送粮食。大家伙吃饱了就在营里边待着。程咬金跟单雄信就说，你瞧见没有，咱们这一路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东岭关，得了，堵住了，不能前进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整天仨宝一个倒，咱们这叫打仗吗？单雄信就说，就是啊。元帅说了，这铜旗阵咱没见过呀，哎呀，咱也没听说过有个铜旗阵，咱也不会破这铜旗阵，咱要会破的话，咱给他破了。程咬金说，就是啊，没办法，等着吧。到了这天帮黑天的时候，大营中忽然有人向秦叔宝禀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啊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就是有十几个人吧。哦，谁呀？让我们往里通禀，说是北平府的罗成来了。哦，秦琼心想，事到如今到这个时候，怎么罗成来了呢？马上请他进来。这话说出来之后，手下人等出去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罗成给接进了大营。当罗成一走进中军帐，跟秦琼、秦叔宝以及大帐之中众位弟兄一见面的时候，寒暄之后来到帐中落座坐稳，秦琼说，表弟，你到这干什么来了？罗成说，我到这儿啊，帮着杨广打你们来了。罗成来到了瓦岗军的大营之内，当秦叔宝问道，就把我和我哥哥罗松给派来了。说着话，罗成往旁边一指引，这罗松，瓦岗寨的这些个弟兄们都认识罗松啊。当年江满娘到瓦岗山去找罗毅，在下边对花枪，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大家伙就冲罗松又打招呼。罗成说，是这么回事，我们哥俩来呢，是到铜旗镇里边跟你们做对头，不过这个事儿我母亲知道了，就把我找去了，跟我说呀，说怎么着，你不能去到那儿跟你表哥对着干呢。我母亲这么一说呢，我就跟我母亲讲了，我说您放心，我上铜旗镇里边给他当镇胆也好，当镇心也好，但是我这心里边怎么也得向着我表哥呀，这一点就我爹告诉我这么做，我都不能这么做，我得听娘您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挑了一个傍晚时刻才赶到这里。为什么挑傍晚时刻？别人不太注目，我们就带了10来个人，我跟我的哥哥一块儿从你们这后营进来的，怕铜旗镇那边三江王杨玉臣知道。来到这里，先到您这儿报个到，给您打个招呼，告诉您我在铜旗镇里边帮着他们了。秦琼说，还有别人吗？别人呐，也有啊，最使我触头，最使我觉得不好办的，就是他还请了一个人来。请谁了？星河寺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瓦岗山下摆长蛇阵，我那老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您说当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程咬银，把丁彦平扎了一枪，他负伤，老头走了。我估摸着那个老头很可能怀疑到是我。

尽管我是把脸都抹了，我憋粗了嗓子，但是那老头他可不是傻人，那老头他得后反劲儿啊，他前一思后一想，左一琢磨，他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除了他徒弟就我会呀、啊、那瓦岗山上谁能破得了他的双枪？我下来把他打跑了。我以为呢咱就是砂锅的捣蒜，一锤子买卖。那回我把他扎一枪，他跑了就拉倒，再不见面了。哎，这回可好，到了同齐镇，他又把丁艳萍请来了，我们两个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见面。我现在正合计呢，到在镇里边跟这老头一见面，这老头会不会直截了当就问我呀，孩子，当年在瓦岗山破长蛇阵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咬银的，你知道吗？我怎么瞅着像你呀？我正在琢磨呢，我这瞎话得怎么编，我怎么能编得让他信，这才能行。秦叔宝说，是啊，表弟呀，你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大家伙正犯着愁呢，这通七镇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啊。罗成说，就是啊，这个通七镇可是奥妙非常啊。秦琼说，得了，既然你到在这儿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咱们共同摆酒宴，和弟兄们相聚一番。你呢，明天一早晨天不亮走，绕道奔他的东岭关，到那去报道。罗成说，我就这么想的。秦琼说，好了，既然你这么想的，晚上吩咐下去摆酒宴。中军大帐里边就摆上了酒席，甲级楼四十六友以及瓦岗山的诸位将官齐聚一堂，摆了几张桌子，让罗成坐在正面。别看他是排行再小，但是罗成远路来的客人，更何况要破同齐镇，现在急需要罗成的帮忙。罗成坐在正座上，程咬金的秦琼啊、单雄信等人陪着罗成在主桌上，其他的弟兄都在别的桌。这酒宴摆上，把酒都倒上，罗成和罗松这弟兄两个先站起来向众位弟兄们敬酒。因为罗成是老兄弟呀，四十六友他最小，那么罗松呢跟大家也曾经见过面。酒敬完了之后，众位弟兄过来就给罗成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同齐镇里边是怎么回事？既然是请你来当这镇胆，肯定你对这个同齐镇也有所了解了。罗成说，表兄啊，你有所不知，这个同齐镇别看他们请我到这来做这镇胆，其实我对这个同齐镇也是一知半解。当然了，我这个一知半解还要比众位弟兄你们不知不解多少还强点，是吧？我听我老爹爹说，这个同齐镇在兵书当中十大镇图里没有这个镇，但是十大镇图里边有八门金锁镇。三江王杨义臣呢，根据东岭关的特殊地形，按照八门金锁镇又有所发展，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同齐镇。据我所知啊，这个同齐镇之所以叫同齐，镇里边当中有一杆同齐，而四镇门又有四杆同齐，它一共有八个出口，这八个出口都是根据东岭关的山势而设置的。这同齐镇里边有各种小镇，是若干小镇组成的。我听他们讲，这同齐镇里边有乱石镇，有公母镇，有烈火镇，有陷坑镇。所以这些个镇呢，你要不知道情况的进去，往往不是全军覆没，就得死伤大半。据说烈火镇他凭借山势埋伏了很多引火之物，你要是一进去，他用硫磺焰硝箭往这草上一射，整个的沟塘子全是火。

肯定就得大败呀！啊，来吧，喝喝喝喝！罗成说到这里，举杯跟大伙喝酒，众位弟兄是一起举杯。这酒喝了几杯之后，罗成又说了：“哎，这是该着啊！我想杨广气数已尽，你说要不是我来呢，这个铜旗阵恐怕就很难破得了。那么今天我来了，我跟众位哥哥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我到在镇里边，用不了多久，我就把这镇里边情况摸明白了。等我摸明白了之后，我出来，啊，我出来给您送个信，我告诉您怎么打这个铜旗阵，到那个时候您再打。”秦琼说：“是啊，表弟呀，我们大家就全都仰仗着你了。哎，表兄，不能这么说，我呢，应该帮梁谋的人，我看呐，他做这个皇上要比我强得多，那是讲情面、讲礼义的人，善胸心、一端杯。老兄弟，六哥托你的福，还算不错。三六哥，咱哥俩把这干了，干了！”一饮而尽。喝完了之后，罗成瞅着单雄信：“单六哥，我知道您这人脾气，您这性子急，脾气暴，嘱咐您一句，这铜旗阵呐，您千千万万可不要往里边去试探去啊！您要一试探这铜旗阵呐，弄不好容易把命搭上。”你说这话是好话是坏话呀？他跟单雄信一说这话，单雄信心里边觉得也不是滋味啊啊哦，没什么，你放心吧，老兄弟，你刚才说这铜旗阵这么厉害，哎，我们大家伙也要不知道这铜旗阵怎么回事，哪能敢轻举妄动啊？哎，单六哥，其实啊，就这么回事，我呢，就是比你们呢多读了几天书，多看了点兵书战策，其实论武艺呀，咱们都差不多。我比你们多读了书呢，就知道的多一点儿，哎，所以我得嘱咐你们呢，啊，不要犯急性子，来来来，干干干干。这个酒，罗成让了一圈，接着喝。单雄信心里边别扭，因为听罗成刚才这一番话，带有几分狂妄。罗成这个酒一盖点儿，心情这么一激动，罗成就又说了：“表兄啊，这么说吧，今天我到在这里，这个铜旗阵指定就破了，咱们瓦岗军肯定能够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有个前提，您得等着我的信儿，不等我的信儿，想胜那就没门，比登天还难。”秦琼又把这酒坛子搬出来了，这叫喝二茶。三位坐着把这酒倒上，程咬金端着酒碗跟单雄信说：“我说雄信，刚才这罗成在中军帐说这话你听着没有？”单雄信说：“我听着了。”齐国远你听见没？齐国远说：“我这耳朵也不聋，我怎么没听着？”程咬金说：“这罗成可是有点狂啊。”啊，齐国远说：“哎，谁让人家是北平府王爷的儿子呢？王爷的儿子那就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谁的儿子？”程咬金说：“你是你爹的儿子。”齐国远说：“我爹谁呀？我爹可不是王爷。”单雄信在旁边说了：“哼，话又说回来了，别看他是王爷的儿子，其实他沾的是王爷的光，是他爹给他打下来江山，是他爹给他创立了业绩，成了北平王，成了一方之主。他本人干什么了？啊，哪件功业是他自己创立的？”程咬金说：“是啊，华妃那么出身，能瞧得起你吗？啊，我这句话，我偏有探探阵。这铜旗阵怎么的？摸不得碰不得。你瞧，让他给虚乎的，又是什么这个坑啊，又是那个剑的，又是这个火呀、啊！哎呦，要是他不来，我们大家伙就都得死在这儿，是这样吗？”

0: 你瞧他说的，等他一个人信，我们20万人马在这扎着，就等他一个人信。秦二哥信他呀，我不信的。程咬金说：“说实在的，老六位，我心里也这么想，我就想，他不是狂吗？咱就给他点颜色，让他瞧瞧。他不是明天帮天亮时候才走的吗？啊！”程咬金说：“今天晚上三位有没有这胆子，到在他营帐之中，碰见他一个首领，是一个将官也好，是一个头目也好，他不抓他的当兵的，咱们这可是无令出征啊！无令出征，元帅要知道了，可得怪罪咱们。”程咬金说：“无令出征，咱要
1: 来了。”
0: 单雄信呢，有一股英雄豪气。这喝完酒之后呢，这种英雄豪气就有点偏激了，所以单雄信今天催马端槊往这里边这一闯，按说这可是有点违反军纪呀，无令擅自出征，主要还是因为程咬金在那窜腾的。这程咬金整个就是一个煽风点火带焦油。单雄信这匹马来到他的营门之外，都在身背后往下垂着，由于这酒喝的很多，脑袋有点发沉，单雄信这脑袋低着，这艾叶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到了这个营门这儿了，所以这把营门的门军才问，这门军他老远就合计啊，这谁呀？啊，是马刚军的人吗？要是马刚军的人，怎么就一个人呢？下书的，下书的得老远打招呼啊。哎呦，盔甲在身，又有马，好像还拿着兵器，这不是瓦岗军的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谁出去了？在别的门出去的，认错门了，从这门回来。哎，一看到了跟前了，不能不问了。哎，干什么的？这功夫单雄信一抬头，我来问你，这儿是铜旗镇的镇门吗？对呀，你是谁？我来问，你们这个镇门把守者是谁？问我们这个镇门的门将，门将老爷姓邱，叫邱平，你是谁？问我，我乃是西魏王驾下称臣，瓦岗军军中大将军，赤法灵官单雄信。单雄信这一报出名字来，把这门军吓一哆嗦。门军心想：哎呦，这感情是瓦岗军的人呐，怎么瓦岗军的人一个人就过来了？所以门军这就喊了一声：你要上哪？单雄信：我要找你们的门将，和他决一死战。说到这里，单雄信这匹马一催，就进了营门了。这儿一进营门，把守营门的随军金氏就喊着了：“喂，快点啊！马刚军这小子进去了，报告门将。”里面几步一岗，几步一哨啊！张岗放哨的一看，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急急忙忙就向门将的大帐之中去禀报。这门将叫邱平。闻听说有瓦岗军的将士闯进营来了，这邱平急急忙忙画上自己的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这口大刀。邱平端刀骑马就出来，拦住了单雄信的去路。吁，一代将什么大刀一横，什么人？单雄信一代思将，吁，这才抬起头来往对面观瞧。单雄信往对面这一看的功夫，这邱平先闻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儿，你看看，邱平心想：这来酒鬼呀、啊！啊，这小子是喝醉了来的。哦，肯定这是瓦岗军营中的一个将官，今天晚上自个儿喝醉了，醉不刀枪的走错道了，以为我们这营门是他们营门的，跑我们这里边来了。十有八九是这么情况，所以这邱平端着刀瞅着单雄信，报上名来。

0: 雄心卓文我施法灵官善通善雄信，你家善老爷你不知道吗？
1: 秋平一听善通善雄信，哎呦，这是瓦岗军里边的名将啊！
0: 我们听说这瓦岗山上有五虎上将，其中就有一个善通善雄信。
1: 哦，
0: 面前这个就是善通。秋平用刀头一点，善雄信，人也到此，意欲何为？
1: 善雄信满是醉态，他笑了，瞅着秋平，
0: 你是谁？我乃是门将秋平。
1: 哦，
0: 你们那个镇主将是谁？
1: 秋平说，我们这个门主将他姓黑，叫黑如龙，原来是东岭关的副元帅。
0: 哦，黑如龙，黑如龙在哪儿呢？
1: 秋平说，黑元帅在我的身后，还有很远呢。
0: 你要干什么？既然已到我们的营中，你就走不了了，快点下马备绑。
1: 让我下马备绑？你不就是秋平吗？啊？
0: 今天我就是抓你这个秋平来的，我要把你带到我们营中进行盘问。
1: 你一个码头又一对面，单雄信把枣阳说一举照着秋平搂头盖顶砍说，呜，这说就
0: 这怎么回事？
1: 问出眉目来，把这个消息秋平那叛甲操给抓了。抓住那个叛甲丝头往怀中这么一带，右手这个手往下一裸，哎，叛甲操一抓往回这么一来，秋平注意力这么一分散，俩手抓刀啊就疏忽了，一下子这刀让他单槊给挂过去了，嘡啷啷啷啷，这刀就掉在地下，刀一掉到地下，单雄信生擒活捉秋平摁在马鞍桥上。这秋平能那么老实吗？啊，虽然说刀没了，他手脚还烂正没，他手脚正为单雄信力气大，用这个槊杆一压他的脖子，手扣住他后边的叛甲头，使劲往下一按，你不要动啊！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左脚尖一灵蹬，这匹马一拨头就想往回了走，他想出这个阵门。单雄信这马往回这么一走的功夫，身后边秋平手下这些个随军的将士都看见了，哎呦，我们的门将被这小子给捉住了，不能让他带走了，快点开弓放箭。说了声开弓放箭，旁边就有几个人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冲着单雄信呢就开弓放箭。单雄信这匹艾叶青跑的是很快，后边开弓放箭呢，有的那个箭没射中，有的箭呢正射到后边那护心镜上，射上跟没射一样。就在开弓放箭这一瞬间，这个箭射到后边护心镜上，单雄信感觉到了，知道箭从身后发射而来，单雄信就把这个秋平提了起来，往身后边这么一挡，这秋平成了挡箭牌了。他往身后一挡，紧接着身后边砰砰砰，有三箭是射的最准的，射的最准这个正好给秋平就射上了。这秋平啊一啊的功夫，完了，其中有一箭呢，正射到左下边心脏的部位，这一箭就把秋平给射死了。单雄信还不知道这秋平已经死了呢，他左手背着，右手提着槊，推开坐骑想往镇门外边走。可是这边镇门一里，随军的那些兵卒们看见刚才进去的这个人到里边把他们的门将擒获之后想着逃走，这还得了？怎么办？撤开萧黄挡板。什么叫萧黄挡板？为什么叫镇呢？这个镇门里头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陷坑，平素当中没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这陷坑

是由板子盖着，把这板子一撤起来的时候，底下就是虚假的表土了，踩到这个表土上就得陷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个挡板撤掉，挡板往前这一撤，就单雄信这匹马往回来。单雄信由于是醉眼朦胧，刚才进来的时候，马踩在那个盖板上，他也不知道。回过来，拿着挠钩套索，端着钩镰枪，旁边还有很多人拿着刀。回头吧，再动我们乱箭齐发，就要你的命了。此时刻，这单雄信掉在坑里之后，这个酒啊醒了一大半。单雄信心想：坏，我掉在血马坑里，此时此刻不能跟敌人硬拼，硬拼真又是乱箭齐发，把我射死在这里，死得不迟。单雄信只好任凭他们用挠钩套索把他又打坑里边给搭上去。挠钩套索从几个方面勾着他，他不能动。旁边过来人把单雄信就捆绑起来。五花大绑把单雄信绑上了。这坑里边还一个呢，他们那秋萍秋将军呢，把这秋萍又在里边也搭上来。往上面一搭这秋萍的时候，单雄信这才注目观瞧看了看这位秋将军。刚才单雄信跟他打对面，由于醉不刀枪的，单雄信没注意看这位长什么模样。这小子长得跟我一样，遗憾的是他死了。他要不死的话呀，将来我们两个得好好的唠叨唠叨，他怎么会跟我一样呢？啊！单雄信心想：我们两个肯定没有血缘关系呀，这就是碰巧了，长得一样啊。上来之后，就跟那些兵士们过来一摸秋萍这鼻子，完了，秋将军，秋将军，您，我说，这箭谁射的？啊，谁射的箭？他们开始自己互相埋怨，后边射箭那几位啊，谁也不承认是谁射的。大伙心想，谁射的？我们是想射那单雄信，也没想射这秋将军呢，这怎么办呢？大伙说：“没别的，快把这个情况禀报给我们的主帅，让黑元帅得知。黑元帅就那黑如龙，是这一方大阵的阵主。马上有军兵报告给黑元帅黑如龙。黑如龙其实已经倒在床上，别看倒在床上没脱衣服，瓦岗军一到这儿的时候，黑如龙就是穿着盔甲晚上睡觉，随时准备战斗。今天盔甲在身，躺在床上正要入眠的时候，兵卒往里禀报说，瓦岗军有一个人闯进我们的营来了，而且把我们的门将秋萍秋将军给射死了。黑如龙一听，怎么的？他把秋将军给射死？对，射在哪了？这箭射的背后，那邱将军跑了。邱将军没跑，邱将军被他抓住了。抓住怎么又被射死的？那这他是我们自个人射的，我们自个人怎么往邱将军身上射？这我们谁没看清楚？黑如龙一听，这全乱套了，心想这帮无用的东西，先把邱将军抬过来，我看一看。黑如龙就来到自己的大帐之中，借着灯光一看，外边把这秋萍抬进来。抬进来之后，黑如龙检验了一下，这秋萍啊那是彻底死了。一看后边的箭射的这位置是致命之处，黑如龙是你们这些废物，邱将军被他们捉住了，你们没射死瓦岗军的将士，怎么把他给射死了？元帅，这我们谁弄不明白，反正是晚上我们有点慌乱，乱箭齐发乱射的。好吧，把这邱将军先抬到外边，安放在我的大帐旁边，找一顶芦席把它扇盖上。哎，兵卒把这秋萍抬出去了，放在外边的大帐左侧，找一顶芦席给盖上。瓦岗军

0: 来了多少人？就来一个人，来一个人。这个人在哪呢？被我们活捉了，捆绑在大帐之外，听从您的吩咐。怎么捉住的？他掉进我们的陷马坑了。
1: 好，
0: 元帅黑龙龙一转身，在正面一坐，手扶左肋下宝剑的剑都，吩咐一声，把那个人给我押进帐来。说到这里，外边有人推推搡搡，就把单雄信给推进来。单雄信、马和硕都让人家给牵到旁边去了。人五花大绑，走进大帐之后，这阵的单雄信可以说通过这么一番折腾，这酒啊基本都醒了。单雄信进来之后，抬头往上面一瞧，大帐正面端坐一人，黑油油的一张脸，两道粗眉毛，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头上戴着冰铁盔，身上穿着乌油甲，外罩皂罗袍，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单雄信心想，这个人就是他这个镇的镇主，一方镇的镇主啊，黑元帅。进辕门的时候听他们说了，就是那个人。单雄信进来之后泪而不跪，瞅着他也不说话。黑如龙在上面往下瞧着单雄信，你是瓦岗军营中的人吗？
2: 正是。
0: 叫什么名字？报上你的名字我听听。
2: 文武，
0: 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
1: 哦，
0: 单雄信，我听说这个单雄信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军其中的一位将军，是你吗？
2: 赶紧，
0: 今日被你活捉，
2: 哎，也是天意，
0: 没想到你们挖了些陷坑捉我，要是真杀吃砍的话，你们肯定不是单老爷的对手。
2: 先不要在这儿吹，真杀实砍，谅你也未必能赢。既进我的大营，就休想出去。两旁众人，你们战斗退下，我对他要单独审问。
0: 是。两旁人已都退出大帐，就看这个元帅黑如龙站起身来，离开座位，走到单通的跟前，伸手啪啪啪啪啪，把单雄信的绳子给解开了。单雄信被押进了黑如龙的大帐，黑如龙屏退左右。出乎单雄信意料之外的是，这位黑元帅离开座位，走到他的跟前，伸手把他绑绳给解开了。
2: 骗的吗？
0: 没错，您是八里二贤庄的。
2: 嗯，
0: 你怎么知道？
2: 你还认识我吗？
0: 单雄信注目瞧了瞧这黑如龙，上下左右端详了半天没想起来，瞅着面慌慌的。
2: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0: 你不认识我？
2: 我不认识。
0: 我从来不认识西域人，早年间到在天堂县开了个回民饭店，生意做得不错，后来这个饭店越开越红火，成了天堂县最大的一个回民饭店。黑小泉的父亲呢后来去世了，黑小泉已经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刚成亲。说那时候呢跟他父亲学的武艺正经不错，在天堂县里边是出类拔萃者。说你门口的死尸怎么回事？怎么死在你门口了？而且这具死尸是被人捅死的，是不是你捅死的？黑小泉就说了，我这门都封。

我还能出去捅人家吗？还能死在我的门口吗？这县衙门的人就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人死在你门口了，你就得打这官司。哎呦，这就把这黑小泉带到衙门上去了。带到衙门里边，大堂之上，这老爷升堂就问他，这条人命怎么回事？黑小泉知道自己与此事无关呐，自己是被去含冤者，哑口咬定不知道，不知道。黑小泉说，我不管那个，挨了打了坐了监了，我最后还给他赔不是，我怎么那么没有骨头？得得得得，大伙儿一看劝他也劝不了，这黑小泉心里边就窝着一口气，这一口气窝住病了，家气伤寒，病的可不轻，请大夫看吧，请大夫看，没钱了，打点官司的时候都得拿钱，可以说饭店的这点存性，包括他爹给他留下的这点积蓄全花了，钱都花完了，现在又有了病了，请大夫看病拿不出钱来了，只好在这挺着。这黑小泉跟他媳妇就说，你记着，我要死了，你把我跟他们老蔡家这笔仇记住，将来一定想法要报，有什么话到屋里说，把他让到屋子里边客厅坐下。单雄金就问，怎么回事？黑小泉这个病我包了，你给我认真的看，好好的看，有什么好药你尽管抓，账都由我付。这大夫一听，那好吧，所以就这样子，单雄信全力出资赞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赞助啊啊，把黑小泉这病给看好了。病好了之后，黑小泉听自己的妻子说，这是善二员外帮助才使他活了这条命。黑小泉领着自己的妻子亲自到在八里二仙庄见着单雄信，进屋磕头谢恩，单雄信就把黑小泉搀起来了，让他坐下。单雄信说，你不用谢我，你碰上那位少爷了，这是该着你倒霉，就像三十晚上出门碰上丧门星一样，谁让你碰上他了呢？这位少爷一般人谁也不敢惹，他一还您呐，我要再走的话，穿资路费谁给我？您说让我到另处谋生，我拿什么做本钱呢？所以我就得在天堂县，哪个地方跌倒了哪地方爬起来。单雄信说，这个用不着，我都给你想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拿过来封好了的50两银子，把50两银子交给黑小泉了，你把这50两银子带着远走高飞。好汉子有牙在肚子里头，记着这笔账，将来你要是飞黄腾达回来再跟他算。黑小泉一看说，单二员外，您这50两银子算我借您的，我将来一定要还您这笔钱。单雄心说，这银子是给你的，我不需要你还。黑小泉再三的千恩万谢，拿着单雄信给的这50两银子，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跺脚离开了天堂县。离开天堂县上哪儿了？奔河南了。到了河南，到了东岭关，来到东岭关这个地方，恰恰赶上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招兵。这招兵黑小泉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年龄岁数又好，两口子一商量，军接二连三的往上提升，最后就升到了东岭关的副元帅。这他重用了，现在秋平死了，单雄信来了，所以黑如龙就把自己这段往事跟单雄信提起来了。单雄信马上就想起这段事儿来，他要不说呀，单雄信还真没记起来。单雄信微微一笑，呵呵，我说黑如龙啊，怎么办呢？很简单，当年你我两个在潞州天堂县的时候，你是平民，我是百姓，你有难处，我出来帮忙，这都是应该的。

今天我们两个成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对冤家仇人，我落在你手里头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杀你就杀，要斩你就斩，要想把我送给你们的总首领杨义臣，你就把我押送过去，我绝不会埋怨你恩将仇报，因为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不一样了。黑如龙听到这里，呵呵，上个员外，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哦，现在我当了元帅了，您现在跟我是敌对的仇人了，两国交兵的敌将，我把您捉住了，我把您杀了，或者我把您送去秦宫，我还有点人味儿吗？嗯，没有当初您救我，也就没有今天这个元帅，这个账我还是算得过来的。单二员外，您当初给了我50两银子，借您钱我还没还呢，借账不还把账主子杀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单雄信说，那要依你说怎么办呢？黑如龙说，依我说呀，我先问问您，您今天晚上到这来干什么？您怎么单人独骑一个人闯到我这营里来了？你们瓦岗军来喽，扎营之后十了天不动，也不出来攻阵，今天晚上您一个人来了，这什么意思？单雄信说，没什么意思，我就想着到你这阵里边看看，我听他们说你这个铜旗阵这么难打，那么难打，我今天就到这来瞧瞧到底是怎么个难打法，我见识见识。上官员外，跟您讲吧，这铜旗阵的的确确是难打，您自个儿一个人赶往这来探阵，这从用兵之道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么今天幸亏是碰上我了，也得说您是大命的，也得说您这人是好人呐，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总有好报啊，所以您今天遇险而不惊，这样吧，您回去吧，我本应该给您摆上一桌酒席，咱们多年不见，在这儿喝两杯，但是呢，刚才把您推进来的时候，我手下人都知道您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单雄信，我要在白酒宴在这款待您，这个事儿要让杨义臣知道了，我没法跟他解释，将来吧，这一仗打完之后，不管是双方谁胜了谁败了，我黑如龙得记着，我得找您，那个时候咱们两个摆上酒宴再痛饮一番，您看如何？单雄信说，照你这么说，你今天要把我放了。对，我就是要把你放了。

0: 脆弱的粉笔在他颤抖的手中断为两截。谢文东听了一会儿，索然无趣。这时候，后边一个纸团砸在他脑袋上，转头一瞧，大后边老五正伸长脖子向他招手，旁边还有其他一个寝室的五个人，纷纷的眯着眼睛笑呢。特别是老三，半起身撅着屁股，向他挥动手臂，滴滴拉长声音，用嗓子眼喊着：“
1: 过来坐呀，别一回来就挤在女人堆里啊！”
0: 谢文东一听，仰面无声而笑，他眨眨眼睛，却没有起身的意思。他虽然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但也不想做得太过分。上课的时候乱窜，他怕老师忍不住会发疯的。或许教室太暖和了，或许这几天的连夜奔波让他太疲劳，或许老师的声音过于催眠，倦意如同潮水一般袭来。谢文东低头打个哈欠，他正想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儿，旁边的女生看了看他，怯生生的问：“
2: 哎，你真是我们班的吗？我怎么
0: 活泼？”但这掩饰不住他的天真。谢文东看不出他的天真是自身的还是装出来的，他也不想去分辨，只是淡然的说：“你是第一个说我逗的人。”“
2: 嗯，你不像严肃的人呢。”
0: 女生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谢文东打个哈欠趴在桌子上，眼睛慢慢的朦胧，喃喃的说：“
3: 不严肃，但我是坏蛋。”
0: 一个人说自己是坏蛋，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都会被人当成笑话。特别是谢文东这样长相清秀、身材中等却又稍微偏瘦的人，不认识他的人绝不会把他和坏蛋联系在一起。那个女生自然也不信了，以为谢文东在开自己玩笑，她媚气横生，娇声嗔着说：“
2: 听你说话好像没有一句是真的。”
0: 女生转眸的媚气很电人，谢文东却无福消受，他低弱的鼾声微起，枕臂睡着了。女生的脸顿时更白了，她在学校里未必算是最漂亮的，但是在班级里边没有女生能和她媲美，自然成了众人中的焦点。不少男生如同苍蝇一般在他身边左右旋转围绕，从小到大都是如此，被人捧着的感觉他早已经习惯了。可是今天碰上一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男生，在自己主动搭腔的情况下竟然睡着了，他这口气憋在嗓子眼儿，吐不出咽不下。看着谢文东香甜的睡容，真想在他脸上狠狠掐两下，不过他还是忍住了。他心里不停的念叨：“
2: 淑女，淑女，保持淑女。”
0: 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漂亮女生气得差点吐血，可后边有一个人却很高兴，或者说很得意，那就是黄雷。刚开学的时候，谢文东在学校附近和流氓一场恶战，对他印象很深。他对谢文东表示过好感，可谢文东对他却一直不冷不热。本来谢文东在学校就没住过几天，再后来彻底失踪了，连个人影子都找不到。直到大二中期，黄磊才找到一个男朋友。就在他快把谢文东忘记的时候，没想到谢文东又出现了，和以前没两样，还是一袭黑衣，眼睛依然明亮的让人无法正视，唯一改变的就是他更加成熟了。黄雷之所以得意啊，是谢文东不止对自己视而不见，对比自己漂亮的女生也是如此。人呢，总有一种虚荣感嘛。随着一声铃响，这节刑法课终于结束了。老师似乎片刻

0: 课也不愿意在教室里边多待，逃也一般的离去了。他走得快，外边一大群人进来的更快，一个个手里拿着胶水白纸，上边早已写好某某时间某某学科占座的字样。走进教室，他们纷纷找各自认为不错的位置，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纸条贴在桌面上。快到考试期间了，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学生们事先打听好各科考试的考点，然后纷纷在不错的位置上贴纸条占座，为考试顺利过关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三个男生在教室里扫了半天，最后选定谢文东的位置。走到近前，其中一个卡尺头的男生手往桌子上一拄，老气横秋地说：同学，让一下，占座。讨厌。谢文东旁边那几个女生皱皱眉头，也无可奈何地起身让出位置。考试占座俨然已成为学生之间的潜规则。谢文东的位置在最中间，也是最佳的地方，但是他却没动。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推了他一把：哎，醒醒醒醒，别睡了。等了片刻，见谢文东没反应，卡尺头一扬眉毛，连推带拉，嘴里不干不净地说：起来起来，别他妈睡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就算是睡觉最大的谢文东，被他这一搅和，也是难以入眠了。他木然的睁开眼睛，没有说话，抬头疑惑的看着那个学生。卡尺头一看谢文东的样子平平无奇，一脸书卷气，轻蔑一笑：嘿，装什么傻呀，快出来。不由谢文东说话，抓着他的衣服把他拉出来。戴眼镜的学生看了看他，嘟囔着说：这家伙怎么呆头呆脑的。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嘿嘿笑着：哼，二位，这几个人好像是故意炫耀，抓到软柿子踩住不放，你一言我一语，对谢文东是冷嘲热讽。三个人说的正高兴呢，谢文东猛地一抬腿，没见他身体怎么动，这一脚已经踢出去了，正蹬在眼镜的肚子上。眼镜连本能的反应都没做出来，哎呦一声滚出去老远。见谢文东说打就打，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呢，同伴就吃了亏了。高个学生惊叫一声，挥手想给谢文东一嘴巴，他的手高高抬起来，却没胆量打下去，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双冷目四射，没有丝毫感情而微微带血丝的眼睛。他感觉自己不是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一只致命的野兽。他的感觉没错，患有低血糖的谢文东在睡眠的时候被人打扰以后，确实是一只能要人命的野兽。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谁都一样，他出手如电，一把扣住高个学生的喉咙往下一拉，随着咔嚓一声脆响，高个的脑袋和桌面撞个正着。没见他怎么使劲儿，但是一厘米厚的桌面已经深深的凹了下去，血滴滴答答从桌面滴落到地上。当他抬头看卡尺的时候，后者连连倒退几步，恐惧感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从脚底凉到头发丝儿的恐惧，如同面对死亡。作为学生，这不是他所能承受得起的。他怪叫一声，转身就跑，嘴里大喊着：杀人了，杀人了。谢文东厌烦的一皱双眉，低身抓住椅子坐板，猛一用力，硬生生拉了下来，随手一挥， 一尺见方的木板脱手而出，卡尺头刚刚跑到教室门口，木板也同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食指抠抠脑袋，暗怪自己出手太重，对这些人完全没有必要。见上课的时候和他说话的那个漂亮女生正张大嘴巴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时候，谢文东顺了顺头发，缓缓地说，不用奇怪，我说过我是坏蛋。说完了他看看手表，他暗说，哎，自己不知不觉怎么就睡着了呢，把外面的墙子给忘了，而且还有一个警察，那是他必须也很想见的人。他对走上前正准备和他说话的同寝室的六个兄弟说，什么都别说了，我现在有事儿，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谈。说完了道声拜拜，快步走向教室外头。临路过趴在地上的眼镜的时候，他上前扶起来，帮眼镜整理一下他的衣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睡迷糊了，帮我对你的同学说声对不起吧，我叫谢文东，如果想要补偿的话就给我打电话。说着他从地上捡起一张纸，写下电话号码以后塞进眼镜手里。眼镜的一张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变色龙也没他变得快，他肩膀颤了颤，咬牙没说话。谢文东想走，可有人偏偏不让他走。怎么打完人了就想跑？一只大手按住了他的肩膀。谢文东苦笑着转过身，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黑幽而带着真诚的笑脸，笑脸的主人是和他同寝的老三。他摇头笑着说，没办法呀，我的时间经常在跑路中度过。老三一撇嘴，看见你可真是不容易啊，今天有再重要的事儿，也要等把酒喝完了再走。喝酒？喝什么酒啊？喝我们哥几个又聚在一起的酒啊。所以呀，今天你一定不能跑路，老四说。其他的几个兄弟也围上来，看来呀这顿酒是逃不掉了。谢文东没办法，他说，好吧，给我两分钟时间。说着他向外走去，老三抓住他的衣服，生怕他跑了似的。干什么去啊？打电话。谢文东走出教室，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拿出手机给高强打电话。强子，看来啊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你等三个小时以后再来接我啊。高强答应一声，也不问为什么开车离开了。只是他没走远，在不远处的商场停车位把车停下来。谢文东的话他从不质疑，但谢文东孤身一人他却放心不下。高强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是他的心一直很细。谢文东关掉电话，缓步走回教室。这个时候眼镜已经能勉强站起来，一个个子不高的学生搀着他，那两个同学也被一起来的同学背走。见谢文东回来，眼镜镜片下边双眼寒光一闪，也没说话，一瘸一拐的就往外走。等擦过谢文东身边的时候，半点没逃出谢文东的眼睛。比这快十倍的刀速谢文东也见过呀，他哪会放在眼里啊？他身子一弓向后弹出一步，同时一拉衣襟，抬脚踢在眼镜的手腕上，他手中一麻，匕首脱手而飞，弹起一米多高。眼镜的心里一寒，鞋呀没头没脑，不一会儿眼镜已经被打得神志不清。老大见状不好，这么打下去弄不好会闹出人命啊，他急忙搂住老三，老三你想杀人呢你。老三挣扎两下以后长长出口气，头脑冷静下来，低到自己这条路虽然风光无限但并不好走。老大灌了一肚子啤酒，东北人就是这样，菜可以不吃，但要的酒一定要喝干净，哪怕是过后把肠子都吐出来。

0: 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86集。东北人就是这样，菜可以不吃，但要的酒一定要喝干净，哪怕过后把肠子都吐出来。谢文东也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只是墙角的空箱子在一层层往上挪。这时候老三又来敬酒，谢文东一捂空杯摇头说，我喝不下去了。他是一个自制力相当强的人，当他发觉自己到量了，绝不会再多喝一口，留下四分清醒是他最低限度。无论老三怎么劝，谢文东始终笑眯眯的摇头，滴酒不喝。老三没办法，只好甩出激将法。他用胜利的眼神看向谢文东说，你打架比我厉害，可是论起喝酒，你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老七啊，你说对不对啊？谢文东不为所动，很认真的点点头，坦然说，我确实喝不过你。他软硬不吃，老三没办法，只好找上别人。这一桌人已经趴下三个了，只有老四和老五能够与他抗衡。三个人又喝了六七瓶，觉得索然无味，对谢文东说，老七啊，这酒喝的比较多了，不如一会儿去活动一下吧。
1: 活动？
0: 怎么活动啊？
1: 自然是去跳舞了。
0: 谢文东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多了，已经超出自己打算的时间。他摇头说，
1: 你们去玩吧，所有花销算我的，我就不去了，还有些事情要办呢。
0: 老三摇头，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你回来大家伙高兴才想一起去玩的，如果你不去，那还有什么意思？
0: 老四在旁边满脸通红，醉眼朦胧的说，
1: 老三说的对，你不去就太没意思了，今天有再大的事儿也得等明天办，不去啊，那明显是不给哥几个面子。
0: 和喝醉酒的人呢，永远不要讲道理。谢文东苦笑着。这时候老五站起身来，1米8的大个晃晃悠悠向谢文东走过来，看他的样子，谢文东一阵担心，好像随时都有倒在自己身上的趋势。老五往他的肩膀上一趴，老气横秋地说，
1: 今天呢，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谢文东气笑了，怎么着，我还被你们绑架了不成？老五模仿他的话，
1: 天大地大，喝醉了的人最大。
0: 这个家伙真喝醉了吗？谢文东忍不住想。这顿酒一直喝到入夜时分，众人才晃晃悠悠从酒店里出来。老三情绪高涨，丝毫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他拍了拍肚子，仰头看看天色，悠然说，
1: 还早呢，回学校也没什么意思啊。
0: 老四说，
1: 那不回学校还能去哪儿啊？走，跳舞去。
0: 老四是来者不拒啊。
1: 好啊，我没问题。
0: 他转目看了看其他人，老大和老二醉得不省人事，如果没有老五老六搀扶，恐怕早趴在地上呼呼大睡了。谢文东的酒虽然没少喝，可是也没看出怎么样来。他背着手站在路边仰望星空，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四有些为难地说，
1: 我说不会只有我们俩去吧，那太没意思了。
0: 老三满不在乎，一拍谢文东的肩膀，
1: 老大和老二都不行了啊，但是老七一定会去的。
0: 谢文东苦笑，本想找个借口推脱，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下午的时间都过去了，又何必在乎这一会儿呢？没必要扫大家的兴。他微微一笑，点点头说：“那去哪儿跳舞啊？”
1: 还是老七最够朋友了。
0: 老三亲密的一搂谢文东的肩膀，热乎乎的酒气喷在他脸上，让他的胃剧烈翻腾，感觉快要把刚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吐出来。谢文东的眉头微微一皱，不留痕迹的轻闪一下肩膀，躲开老三那让他无福消受的亲热。把老大和老二送回寝室以后，几个人拦下两辆出租车，向江边的方向开去。中央大街的夜景艳丽如故，闪烁的霓虹如同繁星，耀眼而不夺目。夜幕降临，浪漫的气息环绕着这座北方都城，白雪飘飞给暗淡，舞厅内仅亮的几盏夜灯发射出微弱的光芒。谢文东眯眼扫视，舞厅内部不算小，虽然门脸并不大，大概能容下200人左右的面积。场中央有半米多高的长形舞台，几名年轻的男女正在上面疯狂扭动身躯。老三似乎对这里很熟，和迎面上来20多岁的服务生打个招呼，拉着谢文东几人找了一处靠墙的位置坐下。他自己跑去和服务生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一会儿，服务生一脸笑容的走开。谢文东看着台上疯狂跳舞的几个人，其中一个女子最引人注目。外面天寒地冻，她身上却只穿了一件勉强能裹住胸脯的黑色背心，这不影响她火热的情绪，浑身是汗水，根本就不大的背心紧贴在身上，她脑袋剧烈摇动，长长的黑发在空中左右甩。
1: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摇头丸了。
0: 谢文东是贩毒大户，他从金三角得到的货大多是成品和半成品，有时候金三角直接把黑烟土运给他，至于毒品到了自己手中之后如何加工，谢文东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一直都是三眼在负责。摇头丸他听三眼提起过，说那是一种药性不是很大的毒品，现在十分走俏，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这就是摇头丸。谢文东暗暗心惊，这在三眼嘴里药性不是很大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他低头沉思着，他没沾过毒品，对这也不是很了解，之所以贩卖，那是由于刚出道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其他的来钱之道和倒卖毒品比起来都是相形见拙。谢文东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毫无顾忌，他自然一头扎进去。可现在呢，文东会步入正轨，也有了自己庞大的企业，收入一天天增加，稳稳成文东会另一大经济支柱。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认真考虑毒品生意有没有再做下去的必要，但有些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文东会是靠毒品起家的，会里的人恐怕都难割舍对毒品的依赖。还有金三角，那不是说和他们做生意就做生意，说不做就不做的地方。还有俄国那张开大嘴的黑带，他心中反复琢磨。他的心事，老三自然看不出来，不过他的沉默却引起了老三。

0: 般的注意，眼睛一转，他说：“老七啊，怎么，你是不是也想尝尝啊？”老三的话打断谢文东的沉思，他勉强一笑，摇头说：“我对这没兴趣。”老三听了以后，一伸大拇指：“呀，没想到老七还是好孩子呢。”这个时候，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嘻嘻哈哈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酒瓶，在谢文东几人之间的夹缝中坐下。老三马上来了精神：“大家伙别客气啊，这是我点的。”我靠！老五眼睛滴溜溜乱转，瞅瞅这个，瞧瞧那个，眼神快不够用了。最后，他直勾勾的看着老三，一脸不认识他的样子。怎么着？今天三哥大出血啊！哎哎哎，让我摸摸，你脑袋上没有包吧？说着，还伸手去摸老三的脑袋。谢文东觉得好笑，怎么，出血和脑袋上长包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了，平时啊，一毛不拔的老三突然大方起来。
2: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老五人高马大，比老三还高出半头，一脸络腮胡子，样子有几分凶悍。不过这只是他的外表，其实啊，他为人是比较柔和的，当然只是在他没喝醉酒的时候。老五急忙一摇头，连连说：“
3: 开玩笑嘛，开玩笑呢，三哥，那什么，你别生气啊。”
0: 说着话，他缓缓搂住旁边女人的腰，不一会儿，陪我喝一杯吧。这个女人长得还算漂亮，但脸上的妆太浓了，谢文东看不出她的真实年纪，凭感觉她应该不大。谢文东轻轻的摇了摇头：“
1: 我今天的酒没少喝呀。”
4: 外边大冷的天，多喝一点暖暖身子嘛。
0: 谢文东一听笑了，上下看了看他，浑身黑，黑色的皮衣，里面黑色的低胸背心，下面黑色的短皮裙儿，包不住两条修长的秀腿，黑色的丝袜更添加一丝神秘的诱惑。他叹了口气，平心而论，这个女人身材不错，却偏偏做着低等的职业。人各有志，有时候为了一纸金钱，灵魂和肉体也可以出卖。他笑眯眯的看着他露在外面的大腿说：“天冷吗？我看你不觉得冷啊。”女郎一展腿，短裤上提，快要掩饰不住下面的风光。他贴向谢文东，眉头微皱，幽怜的说：“
4: 我很冷，不信你可以摸吗？”
0: 说着，他抓起谢文东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来回的摩挲。谢文东眼睛一眯，另一只手瞬间抓住女人的手腕，微微用力，女郎吃痛，急忙松手。他缓缓把手收回来，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说：“
1: 不好意思啊，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女人一向提不起兴趣。”
4: 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
0: 女人脸色一变，能出来做小姐多少都有些靠山，他哪会把谢文东这学生模样的人放在眼里啊？被他这么一羞辱，顿时脸挂不住，腾的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张开抹得通红的嘴巴，准备大骂。老三见势不好，连忙起身握住女郎嘴巴，解释说：“
3: 哎呀，对对对，对不起，我这哥们儿头一次到这种地方，

0: 得罪的地方，多包涵。哎，算了算了啊。女郎不肯轻易善罢甘休，挣扎几下，见老三手臂有如铁条一般紧固，丝毫没有松软。他气不过，在他手臂上狠狠抓了一把，顿时他手臂上就多出四道红条条。老三疼得差点眼泪没流下来，他忍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钞票，从女郎背心的胸口处塞了进去。算了算了，是我们不对，还不行吗？说着，他伸进女郎背心里的手，顺势在她高耸的胸脯上用力揉了两下，心里还琢磨着，这50块钱可不能白花了。女郎哎呦一声，脸上的怒气烟消云散。她拉下老三的手，吟嗔了一声：“别动手动脚的，这次就算了，下次你再领着愣头青来，我就和你没完没了。”哎，是是是是是。老三连连点头。当女郎走了的时候，他随手拍了一下她的屁股，惹得女郎又是一声尖叫。他转头看了一眼若无其事的谢文东，趴在他的耳边，眼睛一扫其他人，小声说：“你个死老气，这50块钱可得记在你账上。”谢文东被老三不甘心的表情弄得苦笑不得，不过他却对老三的印象有很大转变，他比自己想象中要世故的多，或者说是老道的多，这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能够摇头玩，喝一口让你快乐似神仙。我呀，我还是觉得做人比做神仙好。去，你呀，真是古董级男人了。老五面带蔑视，醉态酣然，一把抢过酒杯说：“好东西别浪费，你不喝我喝。”说着一扬头，咕咚一声干杯了。老三想拦，可老五的动作太快了，抓住他的手腕的时候，一杯酒已经下了肚了。老三面色微变，又恢复正常。可惜啊，这么好的东西都让你像喝水似的给灌了。哎，谢文东忍不住说：“好东西，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是能要人的命的，这个……”他一拍空杯子说：“是其中之最。”老五满脸的不在乎，他嘲笑说：“
1: 什么呀，别危言耸听了，这是玩玩吗？”
0: 他这个玩玩可好，不一会儿药劲儿上来，老五随着舞厅内狂野的音乐开始慢慢摇动起来。刚开始还没什么，可越来他晃动的幅度越大，渐渐有些不受控制。老四喝的比较少，还算清醒，见老五这个样子有些奇怪，拉了拉他的衣服：“
1: 老五啊，你晃什么晃啊，我眼睛都快花了。”“
0: 什么？”老五莫名其妙，边摇脑袋边说：“
1: 我晃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他有些神志不清的站起身来，脑袋左右摇晃着走向舞场，加入其中，甩头狂跳起来。谢文东一眯眼睛看着老三说：“
2: 你不应该给他们喝这种东西。”
0: 老三的脑袋也轻轻的摇晃，谢文东的话他压根儿就没听见，一把把坐在自己旁边的女郎扑倒在沙发上，一双手游走进他贴身的衣服里边。就在这个时候，四周突然爆起一阵尖叫和口哨声。舞厅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87集。老三的脑袋也在轻轻的摇晃着，谢文东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见，他一把把坐在自己旁边的女郎扑倒在沙发上，一双手游走在他贴身的衣服里边。这个时候，四周突然爆起一阵尖叫和口哨声。谢文东转目一瞧，只见

半米高的舞台上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神情近似疯狂的狂舞着，她身上的外衣已经脱了，只剩下胸罩，随身子的跳动一上一下，摇摇欲坠。下边站满了人，有男有女，声声尖叫，更有人大喊着：“再脱，再脱！”那个年轻女郎似乎也受了，鹅毛般的大雪从空中飘落，打在脸上麻酥酥的。谢文东抓起一把雪，很白，那是真正的洁白无瑕。他舔了一口，雪化成冰水流进体内，清凉的浑身通畅。东哥，强子如影子一般，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谢文东身后不远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强子，哎，看来我今天是真喝多了，连你走到我身后都不知道。高强一笑，苍白无血的脸上露出森白的牙齿。我早就站在这儿了，只是东哥没发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发现高强肩膀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他心中歉然说：“强子，让你久等了。”高强的肩膀一震，积雪滑落，扶了扶头发，走到谢文东旁边说：“东哥，去哪儿啊？”“陪我随便走走吧。”“强子，你说，如果我们不做毒品生意，帮会会有什么反应啊？”高强一愣，转而释然。文东会是靠毒品起家的，但谢文东很久以前就提出改变生财之路，把毒品生意转换成正当生意与走私相结合的路线。但随着和金三角黑带挂上钩以后，就有些欲罢不能了，而且以三眼为首的干部们似乎也没打算放弃一直以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毒品。高强面露难色，他说：“恐怕只还能传来一阵欢呼声。”谢文东甚至能听到鱼尾拍打冰面发出的啪啪声。高强站起身，举目瞭望，谢文东心有感触，他说：“身处不同环境，自然有不同的满足。”高强一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打上想要的大鱼呢？”谢文东没说话，脸上挂着微笑，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一条鱼。江边的风硬得很，站了一会儿，谢文东打了一个寒颤，刚想和高强打道回府，不远处来了一帮人。一开始的时候，两人也没放在心上，可这些人速度极快，方向就是奔二人而来。等快到近前，谢文东才看清，他们手里有刀有棒，面带狰狞。他心里一颤，手慢慢的摸下，闷不吭声，反手一刀取他后脑。高强征战无数，经验丰富，那个人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顿时感觉不好，反射的一弯腰，这刀挂着劲风从他头顶掠过。大汉的冷刀像是一个信号，他的刀未落，其他人纷纷刀棍并举，向谢文东二人身上招呼。这些人没有一个说话的，上来就打。谢文东和高强莫名其妙，但对方明显是不给他们发问的机会，使好几个人围住他俩，刀刀奔二人的要害而去。妈的，高强的心里火烧，从贴身衣服里拔出开山刀。谢文东也没闲着，他不慌不忙，边上下腾挪躲避，边从容不迫从腰间拔出刀来。他和高强都是身经百战，各中高手，这十几个人并没有放在眼里。可没想到这些大汉异常彪悍，挥刀的角度和力量非常人可比，不是一般的小混混。打了一阵，谢文东和高强并没占到什么便宜，

0: 反而激起二人的好胜之心。高强怒吼一声，全力一刀劈飞迎面大汉，接着一脚把一个人从堤坝上踢了下去。高强的刀和三眼一样，都是从实战中练出来的，没有花样，中一刀不死也是重伤。见他勇猛，大汉们开始退缩，急攻谢文东。他论打架或许不怎么强悍，但躲闪的技巧却天下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或许和任长风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他的刀也向刁钻方向发展。几个回合下来，已有三人中刀倒地，虽然不至于致命，但一时半会儿也爬不起来。对方大汉的人数越打越少，可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一个个拼命似的抡刀砍杀。谢文东看准机会，一把抓住一个人的脖子向前一推，那人吃痛，身子仰倒在地。谢文东低声问他，你们都是什么人，为什么来杀我？那人眼睛一张，能清晰的看见眼白上布满的血丝，他狠声说，今天你必须得死。你知道我是谁吗？没等那人说话，后面三把钢刀一起劈向谢文东后背。他冷笑着，手掌一用力，硬生生抓住那人脖领子，把他提起来，反手一推，三把刀一刀没空，全砍在那人身上。一声惨叫，那个人捧腹跪地，鲜血和森白的肠子从他手指缝里挤出来。三个大汉失手杀死自己同伴，情绪顿时激动起来，纷纷嚎叫一声扑向谢文东。被怒火冲昏头脑的人，他怎么会在乎呢？谢文东冷笑一声，身子微微一侧，闪过一人的迎击，甩手一刀劈在那人后背。没等那人倒地，他一个箭步窜上前，一把抓住头发，一把抓住腰带，双膀一用力，斜着把那个人迎面扔向另一个大汉。这不是谢文东的力气大，完全出于寸劲儿和他超人的爆发力。谢文东是睿智的人，拼杀的时候他很清楚体力的分配，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该游斗。那名大汉收步不稳，被受伤的同伴撞个满怀，惊叫一声，双双摔倒。刚坐起来，谢文东已经到了他面前，冷然说，躺下，同时一刀劈在那人脑袋上。他手下留情，没有用刀刃，不然的话，凭他手中刀的锋利，那个人的半个脑袋也能削下来。开山刀重量不轻，刀身砸在脑袋上，他也受不了。大汉吭也没吭一声，两眼一翻，顿时晕倒了。
1: 畅听网，聆听世间万象，感受人间冷暖。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和高强好不容易把眼前这群不速之客清理干净，大气儿没喘上一口，斜刺里又杀上一群人来，和前一波一样的打扮，手里仍然是提着刀棍。上来之后，二话没说，抡起手中的武器就打。这个时候，谢文东不得不认真考虑，这并不是突发事件，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而且幕后的主使相当聪明，并不是一次性把人手全部派上。一是怕自己和高强趁机跑掉，二是怕太多的人厮杀，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报警。他眼睛一眯，在印象当中 ，H 市已经没有敌人，更别说拥有这样实力的敌人呢。给谢文东考虑的时间并不长，这些人很快又到了近前。谢文东和高强二人一前一后，又是一阵激烈厮杀。等把这些人再打倒之后，二人都有些气喘，头顶冒起腾腾的白气，身上的内衣被汗水湿透。可还没等喘口气，对方

又来人了，这次大概有不下20号，横眉立目，像是准备把二人生吞了一般。谢文东知道坚持下去不是办法，一拉高强说：强子，我们得走了。高强心有不甘，但的确没有其他的办法呀，现在身体隐隐有些乏力，再打下去自己和东哥谁都跑不掉。他点点头，二人向反方向跑去。谢文东猜的没错，这里确实有人做好了准备，想跑哪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跑还好，这一跑，暗中埋伏的人全部杀出来，四面八方略微一看，少说有100余人，把谢文东和高强围在中间，仍然没有人愿意多说一句话。随着其中一人的吼叫，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刚开始，谢文东和高强还能背靠背互相照顾，可后来对方的人实在太多，把二人冲散，分成两波被围攻，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谢文东面对的是数十把片刀，加上对方人数多，数十人把他困住，连施展的空间都少得可怜。不一会儿，他身上的衣服被划出7-8条口子，不知人群中是谁大喊了一声：往他脑袋上招呼。这句话让谢文东压力倍增，砍在身上由于有保护，他还能忍痛不在乎，可脑袋就不一样了，挨一刀就可能要人命啊。谢文东也急了，大喝一声，开山刀发出光亮，形成一道半月形，又快又急，对方不敢正对锋芒，纷纷退后。见左右的敌人被逼退，谢文东看准一丝空档，闪身飞了出去。出乎对方预料之外，他没有向外跑，而是向堤坝的方向跑。他跑路的速度一向很快，等对方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堤坝边缘。毫不犹豫，他纵身跃下。堤坝虽然陡峭，不过有厚厚的积雪垫底儿，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他连滚带爬从大坝上滚下来，一头扎进雪堆里。下边围了不少渔民看热闹，见一个人突然滚下来，七手八脚的把他扶起来。谢文东觉得天旋地转，一阵阵反胃。他滚下来，

0: 跑到接近江心的地方，下面的冰又薄又脆，一个寸劲儿就可能让冰抬起的腿不知道该不该落下去。不是谢文东胆子小，这个时候谁还能毫不顾忌的往前跑啊？那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谢文东不疯，他比谁都聪明，他不敢向前走一步，那十几个大汉也不敢轻易向前，双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这样僵持着。雪渐渐小了，风却越来越大，江风穿骨，像是随时都能凝固人体内的血液，那是寒进心底最深处的冷。谢文东感觉自己的脚开始麻木，失去知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握紧刀，就算和对方硬拼，也比在这里活活冻死强。没等他出手，对方先动了，一个大汉胡子上布满了白霜，身子抖得厉害，握刀的手指已经冻得僵硬。突然他大叫一声，向谢文东奔去，与此同时一刀直砍谢文东的脑袋。大汉的凶猛自然吓不住谢文东，他不慌不忙，见对方刀到了自己面前的时候，才准备侧身闪避。他肩膀一晃，身子并未侧开，他猛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鞋和冰面冻在了一起。人在冰面长时间不动，脚上的热气透过鞋底儿把脚下的冰融化，而寒冷的天气又能很快把融化的冰凝固，这个常识谢文东却忽略了。如果换成别人，这个时候一定是惊慌失措，而他呢却想笑。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储备的，运气也是一样，当他透支的时候，那个人就开始走霉运了。谢文东自嘲而笑，他的笑容让那已经到了近前的大汉心惊，更让他觉得恐怖。他心里猜测谢文东是不是还留了后手啊？由于心底有顾忌，大汉手中下劈的刀自然也缓了一缓。他缓，谢文东可不慢，他把浑身的力气运在手臂上，凭着挥出一刀。这一刀可能是谢文东有生以来发出最快的一刀，两寸多宽的开山刀连刀光也没显现，一晃而逝，只是刀身和凛冽的寒风摩擦发出刺耳的嘶嘶声。大汉高举的刀再也没有劈下来，胸前的衣服裂开一尺有余的口子，鲜血鼓鼓的流出来，他的胸骨连同心脏被一分为二。谢文东收刀，大汗倒地，他看也没看地上的尸体，一脸平静，刀子一般的目光直勾勾的扫过对方十数人的面孔。天的寒冷人可以忍受，但谢文东那快把人的神经冰封的寒冷却能让人疯狂。几乎同时有五名大汉吼叫着疯了一般向谢文东冲过去。谢文东这次能够成功的化险为夷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88集。
2: 天的寒冷人可以忍受，但谢文东那快把人的神经冰封的寒冷却能让人疯狂。几乎同时五名大汉吼叫着疯了一般向谢文东冲过去，之间没有配合，五把刀取的都是他的脑袋。谢文东虚张声势的一刀轻松斩杀一人，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却在叹气，他无法躲避，硬着头皮一手握住刀把，一手按住刀身举刀迎接。几声脆响之后，五把刀

0: 几乎同时磕在开山刀上。谢文东双臂发麻，身子后仰，险险坐在地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要命的是谢文东感觉自己脚下的冰层发出嘎嘎的断裂声。其他人见谢文东脸色一变，面带惊容，以为他已强弓之末。其中一个人像是头领，他大喊着：兄弟们，伤啊，他快不行了。他说的没错。众人纷纷上前的时候，谢文东却站在原地没动。这十几个人围住谢文东，左右开弓，上一刀下一刀，若是移动自如，他或许还能坚持一阵儿，但是他的双脚被固定，有些相形见拙，身上、手臂上、腿上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脚下的冰都被染得血红了。见他不知，带头的大汉顿时来了精神，他双手握住刀把，
1: 都是他娘的饭桶，十几个人连一个都收拾不了，统统给我闪开！
0: 他妈的，人都快死了，他来劲儿了。这些大汉们在心里暗骂着，但是他们不敢表露在脸上。聪明的人都知道，永远不要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抢功劳。领头大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谢文东跑去，等到了近前，腾空跃起，双手握刀，力劈华山，从上而下，同时对着摇摇欲坠的谢文东大喊一声：去死吧！谢文东是虚脱了，没错，但是他神志未失，看着那一脸兴奋的大汉，心中叹息一声：算他娘的，你倒霉吧！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横刀接架，只听叮的一声金鸣，接着咔嚓一声断响。
1: 啊！
0: 大汉的惊叫只发出一半，他和谢文东两个人双双从冰面上消失了，地面上留下半米见圆的窟窿。十几名大汉愣了一阵，缓缓上前围住窟窿看了好久，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句：
1: 完了，班长和谢文东全死了。
0: 其中一个人忍不住说：
2: 难道救不上来了吗？
0: 那个人一横眼没好气的说：
3: 能，你下去救啊。
1: 不不不不，我下去不也得交代了啊。
0: 谢文东和那领头的大汉双双掉进冰窟窿里，没有亲身接触冰窟窿的人是不会知道它的恐怖的。不是掉下去之后再从原位钻出来那么简单，江水寒冷刺骨，清醒的头脑顿时变得发胀。谢文东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那是彻底的黑暗，没有一丝光亮，仿佛光明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黑暗是恐怖的，加上彻骨的江水，那领头大汉忍受不住，惊慌失措地张开嘴巴大叫，但是发出的只是咕噜声。这一会儿功夫，身子缓缓沉了冰窟窿，那就是刻舟求剑了。谢文东鼻孔冒出两个气泡，他在笑，笑自己在这个情况下用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实在是非常贴切。谢文东放弃寻找冰窟窿，还好下来的时候长长吸了口气，够他维持一阵儿的。他让自己尽量放松，一动不动的随江水流动。真是倒霉连连呐！谢文东暗说，先是被人莫名其妙的砍杀，又碰到一群体力和意志都很好的人穷追不舍，最后又碰上一个傻子双双掉进冰窟窿里，这是有预谋的，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是没时候去想，

0: 他感觉自己体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肺部的空气被吸得一干二净，二氧化碳不停地冲进去，快要把肺憋炸了。但是他却不敢把肺气吐出来，他知道这一吐，自己离死就真的不远了。时间一秒秒过去，谢文东的神志渐渐模糊，慢慢的，他感觉自己陷入无底的深渊，那是无头无尽的黑暗，无力抵抗，身体内一丝力气都发不出来。就这样死了吗？他不甘心，大风大浪自己闯过无数，却在他最熟悉也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阴沟里翻船，他怎么能甘心呢？他还有许多人放不下，还有许多事儿没做完，不能这样死去。谢文东用尽全身的力气睁开眼睛，哎，醒了，醒了！江面上围了一群渔民，大声欢呼着，正中正躺着一位年轻人。在这几个年轻力壮渔民的拍打下，哇哇的吐出两口积水，眼睛缓缓睁开，外表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1: 这人怎么办呢？要送医院，我可没钱啊！
0: 说完了，他转身就走，其他渔民急忙拦住他：“
2: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人是你钓上来的，你应该负责到底嘛！再说了，你既然把人救上来，丢在这儿不管，如果死了，不怕警察来抓你啊？”“
1: 是啊，弄不好警察会说你杀人啊。”
0: 年轻渔民挠到脑袋，被众人七嘴八舌说懵了，一跺脚骂咧咧的说：“
2: 哎，算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0: 他一把抓住地上年轻人的脖领子，一手抓住腰带，微一用力把他扛在肩上。他这一折腾，年轻人鼓鼓嘴，哇哇的又吐出两口江水，一滴没跑，都吐在年轻渔民身上。
2: 我操！
0: 年轻人在一片哄笑当中从江边一直骂到家。不用说了，这位年轻人自然就是谢文东，掉进冰窟窿里边1000个人当中，恐怕就天线上还挂着两瓶空的易拉罐。房间的墙壁有不少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顶棚上糊的全是报纸，地面坑坑洼洼，比山间小路还凹凸不平。谢文东闭上眼睛，考虑这房间的主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自己掉进冰窟窿里竟然能被他救出来。正想着，房间的门帘一撩，一个面带沧桑、皮肤黝黑的青年人走了进来。见炕上的谢文东睁着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心里没好气，瓮声瓮气的说：“
1: 你醒了，能不能走啊？能走赶紧滚蛋啊！对了，是我把你救的，加上给你包扎上药，你得给我300块钱，就算拉倒。”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眨眨眼睛，无语。他的表情落在年轻人的眼中，却成了傻笑。见他没反应，仍然盯着自己，忍不住问：“
1: 你有没有听明白我说的话呀？”
0: 谢文东暗叹一声，还是无语。那个青年人狠狠一跺脚：“
2: 没想到我他妈救了一傻子。”
0: 如果不是被他救了，如果不是身上有伤，谢文东真忍不住下炕揍他一顿。

0: 这时候门帘一撩，又有一个人进来，一个妙龄女郎，年纪不到20，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眼眸如同闪烁的宝石，又似黑夜的繁星，明亮又充满灵气，一头如瀑的黑发扎在脑后，黑缎子似的，皮肤略黑，小麦色，更显得健康。女孩很活泼，见她醒了，又蹦又跳，她喊着：“醒了，醒了，她醒过来了。”青年一翻白眼说：“
1: 我又不瞎，还用你说呀？安静点。”
0: 这女孩撇嘴，倒也不再吵闹。青年看谢文东若有所思，一本正经的说：“
1: 看来啊，他可能是个傻子。”
0: 谢文东忍不下去了，他张开嘴想说话，发现嗓子像是着火了一样，只能发出沙沙的声音。女孩注意到了，上前瞪大眼睛问：“
2: 你想说什么呀？”
0: 谢文东用尽浑身力气，结果发出的还是蚊子一般的声音，抿了抿嘴，叹口气，不再浪费力气了。青年没有被水淹过，自然不会知道谢文东的虚弱。他一拉女孩，嘟囔着：“
1: 傻子就是傻子，和他废什么话呀？这次啊，我是赔大了。走，吃饭去吧。”
2: 那他呢？
1: 他真是麻烦呢。
0: 说着，嘴里嘟囔着，再次走出房间。一会儿，拿了一碗米饭往谢文东身边一放，懒着多说话，他只说：“
1: 吃。”
0: 谢文东苦笑，他现在身子跟散了架似的，连胳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让他怎么吃啊？见他不为所动，青年看着女孩说：“
1: 怎么样？我说他不饿吧？”
0: 说着，在谢文东眼巴巴的注视下，把饭端走了。最后还是女孩看出他的心思，把饭抢下来，一口一口的喂他。谢文东心里升起一丝暖意。等吃过饭，勉强从嘴里挤出一个谢字，不过声音太低，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女孩似乎明，虽然赚的钱不多，但也够这兄妹俩为生的了。转眼之间3天过去，谢文东可以扶着墙慢慢移动了，也能自如说话了，但是他却依然一句话不说。他和这兄妹俩是两个世界的人，不想和他们发生任何交集，把黑暗和麻烦带到这宁静的家庭当中。他知道青年叫李根生，女孩叫李英男，很有中国乡土气息的两个名字。青年的脾气暴躁，不过人却淳朴，只是有的只是无限的惬意和轻松自在。这也是他一直没有和会内取得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劳碌命，假期可以提前结束，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谢文东长叹一声，在房间里缓缓踱步。
2: 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叹气啊？
0: 李英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眉毛挑得高高的，带着疑问。谢文东转身看着女孩，每次见她都能从她的身上感觉到青春的阳光，活泼而明媚。他淡淡一笑，点点头，继续低头踱步。李英男抿嘴一笑，坐在炕上，两条修长而结实的小腿荡来荡去，目光随着谢文东而动。
2: 你是不是有很多心事啊？
0: 没等谢文东反应，
2: 要不你怎么老是皱着眉头啊？年纪不大，倒像是老头了。
1: 老头？
0: 谢文东失笑，自己好像跟这两个字暂时沾不上边。李英男很像一个人，一个很久未见，一直叫他大哥哥的女孩，同样的漂亮，同样的无拘无束，像是想

0: 起了什么。谢文东从炕上拿起自己的外衣。李根生虽然小气，但为人确实很本分。他把谢文东背回家以后帮他换的衣服里面的东西不少，包括现金，他却一样没动，整整齐齐放在他的旁边，包括谢文东那把救命法宝金刀。谢文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金属制成的卡片，递到李英男的面前。李英男奇怪的看着他，是给我的吗？谢文东点点头，轻轻的说，谢谢。哦，李英男接过卡片，正面雕刻的是山水画，栩栩如生，异常精致，背面有两个大字文东，下方为一串电话号码。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仔细看了半天，爱不释手。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这时候李英男反应过来了，自己一直以为是哑巴的年轻人突然开口和他说话了。他惊讶地说，原来你不是哑巴呀。我说过自己是哑巴吗？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李英男有些糊涂了。谢文东神情顿时暗淡下来，他举目遥望着窗外，默默无语。李英男吓了一跳，低下头，小心翼翼地问，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0: 他的表情像是受惊的小兔子。谢文东摇了摇头，一拂他乌黑的秀发，喃喃地说，小妹妹，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我要走了。听谢文东要走，李英男急忙抬起头问他，
1: 去哪儿啊？
0: 谢文东穿上外衣，拿出一沓被江水湿透以后又晾干的褶皱钞票放在炕上，一挑门帘，他扭回头说，去我应该去的地方，找我应该去找的人。
1: 可是
0: 李英男不想让他走，又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毕竟只是萍水相逢，虽然哥哥无意中救了他一命，也不能因为这个把人家强行留下来。
1: 可是哥哥还没回来呢。
0: 他还是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谢文东歉然说，替我对李兄说声对不起和再见吧，如果遇到麻烦和困难记得找我，天涯海角我一定赶回来。说完了，谢文东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当女孩追出去的时候，外面已经没有半个人影，准确的说是没有谢文东的人影。不远处，三个穿着土黄色军大衣的男人向这边走过来，眼睛四下乱扫。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89集。谢文东说完了，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当女孩追出去的时候，外面已经没有半个人影，准确的说是没有谢文东的身影。不远处，三个穿着土黄色军大衣的男人正向这边走过来，眼睛四下乱扫。当他们看到李英男的时候，眼光同时一亮，里面有惊艳，也有惊奇。其中一个蒜头鼻的大汉边打量篱笆院里李英男，边小声的对同伴说，
2: 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能有这么漂亮的妞，嘿嘿。
0: 另外一个环眼汉子虽然也吃惊她的美丽，但头脑却清醒得很。别他妈的想歪门邪道，我们来这是干正事的。
2: 我知道。
0: 蒜头鼻汉子满不在乎，紧紧立起了皮毛衣领。
2: 这么冷的天儿，掉进冰窟窿里，我看呢，神仙他也活不成啊，更别说他谢。
0: 环眼汉子一听，他两只本来就溜圆的眼睛瞪得像两只小灯泡， 如果再用力，让人担心眼珠子会随时飞出来。他怒声说：闭上你的乌鸦嘴行不行啊？啊！蒜头鼻也觉得自己失言，后边几个字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另一个身材略为矮小的精干汉子连忙打圆场说：
2: 我说老三呐，你说你也是，说话怎么总不经过大脑呢？啊！
0: 三个人说着话，已经走到李英男家的附近，隔着半人高、哭得只剩下杆的篱笆墙，环眼汉子客气的一笑，对着好奇的看向自己三人的李英男柔声地说：小姑娘，这大冷的天站在外面干什么呀？冻坏了怎么办呢？李英男不知道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但是直觉觉得他们不像是好人，特别是其中那个鼻子头又红又大的男人，眼睛像带着钩一样，总是往自己身上扫。小丫头不高兴的一嘟囔：
2: 用你管呢？哎呀，你这个小三儿！哎呦！
0: 蒜头鼻见李英男容貌可人，附近又渺无人烟，正愁找不到借口，见他语气不佳，故作生气，伸手就去拉篱笆门。环眼汉子心中这个气呀，他对着他的小腿就是一脚，他脚下的军钩分量不轻，踢得蒜头鼻怪叫一声，跳起老高。
2: 你太没礼貌了！
0: 环眼汉子怒斥着，变脸如变天呢。然后他又对李英男柔声说：小姑娘啊，你有没有听说这附近哪户人家救过一个落水青年呢？李英男的心中一惊，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自己哥哥救的那个年轻人。村里长大的人大多都淳朴憨厚，女孩虽然机灵，但和城里出来的老油条相比可就差远。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都快急死了。哎，或许是他的演技太差了，或许是李英男太机灵，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三个人和谢文东不会是同路人。他们和后者身上那股自然流露出来的高贵气质简直就有天壤之别。女孩心里加了小心，她警惕地说：
1: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个人呢，附近也没有谁救过落水的青年。
0: 说着她转身往里屋走。蒜鼻头再也忍不住了，他左右一看，路上没有行人，村子里的男人大多都去钻冰窟窿捕鱼去了，女人们则去城里贩卖冻鱼，整座村庄一片寂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半人多高的篱笆墙挡不住经过特别训练的他，翻身轻松地跳了进去。他电一般来到李英男身后，还没等李英男反应过来，嘴已经被人捂住，一股他无法抗衡的力量把他推进房间里。环眼汉子和矮个护士一眼，也不再掩饰了，动作异常灵敏，随后飞身进了院子。到了屋子里边，李英男的双手已经被蒜头鼻单手制住，另一只手紧紧捂住他的嘴。环眼汉子小心地探出头环视一圈，见没有动静，悄悄地把门关严，一抖手拔出明晃晃的匕首，在李英男面前连连摇晃。这个时候，矮个汉子迅速在屋子各个房间检查一番，出来以后，他向环眼汉子摇了摇头：
2: 老大，没有啊。
0: 环眼汉子面色一沉，看着李英男，他故作无奈地说：
2: 哎，我也不想动粗啊，可你偏偏不合作，我有什么办法呀？现在说吧，他在哪儿啊？
0: 见李英男的嘴被捂着，他低头贴近，狠声说：
2: 你如果敢大喊大叫，就别怪我不客气。
0: 说着，匕首在他脸上轻轻的一划，然后一仰头向蒜头鼻示意可以松手。蒜头鼻缓缓把捂住李英男嘴巴的手移开，放在鼻子前边闻闻味道，一脸享受的表情。李英男瞪着他们，并未大叫，也没说话。环眼汉子压住怒火， 再一次客气地说：“

0: 小姑娘，他在哪儿啊？谁呀？李英男还装傻呢。那个落水青年呢？怀念汉子耐着性子。李英男小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怀念汉子冷笑一声，不由分说，一把把他手腕擒住，朕臂膀一拉，高高抬起来，五指用力一抓，李英男痛叫一声，金色卡片在他手中滑落，手腕上清晰的印出五道青痕。这是什么呀？嗯、啊？环眼汉子低身捡起来，垂目一看，笑了，上面文东两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他轻轻抚摸着李英男的面颊，阴声说：你可真不老实啊，别逼我用非人的手段折磨你，还是自己说出来吧。他边说边用火辣辣的眼光扫过隆起的胸脯。李英男一甩头大骂着：你不要脸，他妈的，你个臭丫头。蒜头鼻没有环眼汉子那么有耐性，他抬起手就准备给他一个嘴巴，他的手抬起来可是没落下去，一根很细很细的银丝不知在什么时候缠在他的手腕上，拉得紧紧的，血珠顺着细线缠绕的痕迹缓缓流出来。你不应该对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动粗。一个阴柔的声音在上方响起，房间里的人同时一惊，举目上望，只见窗台上蹲坐一个人，年纪不大，略长的刘海随意挡在额前，微微清秀的容貌混在人群当中，很难会有人看他第二眼。不过一对黑漆漆的双瞳闪烁而光芒四溅，如同两把锋利的尖刀，可刺穿人的心底最深处，又似无尽的黑洞，让人看一眼就被其吸引而无法把目光挪开。年轻人飘身从窗台上落下，看着手中的银丝，淡淡的说：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把他放了吧，我是谢文东。人的名，树的影，当三个大汉没见到谢文东的时候，还能满怀信心，耀武扬威，满怀希望的把他揪出来。可当谢文东突然出现的时候，三个人顿时心跳加速，飞扬的斗志在他出现的一瞬间已经泄了一半。当他离自己只有不足五步，身上那股贵族而隐约藏着野兽县各把城里人不算什么，但谢文东小心惯了，基本是反射性的纵身跃进院子角落的雪堆里，不然的话，以李英男跑出来的速度，他就算跑得再快，也不会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谢文东没理那个环眼汉子，也不想说废话，他只是对蒜头鼻冷冷地说：在我没讨厌你之前，你最好把你的手拿开。他的目光冰冷而火热，冰冷的让蒜头鼻觉得像是在冰窖里，而那阴冷中兽性的火热又能融化一样。只一句话，蒜头鼻木然的松开抓住李英男的手，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要听对方的话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把李英男拉向自己身后说：这些人是坏蛋，去把你哥哥找来。李英男不放心，见谢文东这样瘦弱，把他和三个膀大腰粗的大汉留在房间里，等于害了他。他答应一声，脚下却纹丝未动。他的心思谢文东理解，也很感动，但是不想伤害他。他故意大声说：快去找你哥哥来，还在这里等什么呀？不由分说，一把把李英男推出房外，反手把门锁上。没有李英男在场，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目光扫过三个大汉的面孔，他冷声说：现在该解决我们的事儿了。
2: 你想怎么样？
0: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们才对吧？

0: 谢文东憨笑着，故意一紧手，银丝拉紧，蒜头鼻疼的怪叫一声，握住手腕，冷汗直流。谢文东轻巧的弹着银丝，听口音，几位不像是本地人吧？蒜头鼻的牙咬的咯咯作响。
1: 是。
0: 环眼汉子瞪了他一眼。 对着谢文东沉声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谢文东微微一笑：“哼，刚才我看这位兄弟的擒拿手练得不错呀，显然是受过专门训练。我只是对你们的身份很奇怪呀。哼，这你无需知道。” 环眼汉子强打精神，谢文东的眼睛尖得很，刚才蒜头鼻干净利落的制住李英男，并非常人能做到的。凭感觉和江森有几分相似，他摇了摇头。哼，如果你们没找上我，或许不关我的事儿。但是既然找上门了。 我就得弄个明白。他边说边手中多了一把匕首，对着谢文东的眼睛就扎了过去。他快，环眼汉子的动作也不慢，一撩厚重的军大衣，从后腰迅速摸出一把黑漆漆的五四手枪。不过，他们却低估了谢文东的实力。他能活到今天，并非全靠运气。矮个汉子的匕首离他还有半尺的时候。 谢文东的身子突然一旋，瞬间躲开刀锋，同时和那个汉子来了个脸对脸，两个人之间距离不足五寸，连对方脸上的汗毛都能数得清清楚楚的。谢文东毫不停留，抓住他握匕首的手腕，向外一扭，矮个汉子吃痛，匕首脱落。谢文东顺势接住，甩手一挥，亮光闪烁，转瞬即逝，匕首半个刀身没进了。 正准备开枪的环眼汉子眉心，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来慢，实际上非常快，一气呵成。如果谢文东再慢一秒，后果可能躺在地上的就是他自己了。环眼汉子连声也没吭出来，断气身亡，鲜血从他匕首的血槽里缓缓流出来，黑色的地面被染得深红。 转身之间，伤一人，杀一人。谢文东若无其事的摇摇头，看着蒜头鼻，笑着说：“现在麻烦的人解决了，你有什么话可以放心大胆的说了。”矮个汉子握住下体，躺在地上缩成一团。即便是如此。 他还是断断续续的说：“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他忍痛说。而余光瞥见蒜头鼻正惊恐的看着自己，脸上流露出举棋不定的犹豫。他的心中一动，停下把玩的匕首，两个大步到了矮个汉子面前，低身一遮他的眼睛。 对不住了，朋友。话音未落，横刀划过那人的咽喉，他的刀很快，在矮个汉子还没感觉到疼的时候，气管已经被割断了，一丝叫声也没有发出来。他身子剧烈挣扎几下，渐渐没了声息。谢文东阴沉着脸站起身，头也没回，对蒜头鼻冷声说。 现在轮到你了，蒜头鼻眼睁睁看着又一个同伴被割断喉咙，顿时裤子湿了一大片，也顾不上以后会怎么样，更顾不上割进手腕上的银丝，挣扎着跪在地上大喊着：“别杀我，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谢文东深吸口气，三天之前。
1: 偷袭我的人应该和你是一伙的吧？啊？嗯，是。
0: 蒜头鼻微微一点头，没敢看谢文东，他生怕这个。

0: 恶魔一激动把自己给了结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吧，我保证，只要你不隐瞒，我绝不会伤害你的性命。谢文东笑吟吟的说得很轻松。你从哪儿来呀？
1: 北京。
0: 三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90集。谢文东开玩笑的一句话还真说对了。蒜头鼻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谢文东，猜测他是不是一开始就看出了自己三人的身份。谢文东多聪明啊，见他这个表情，心里就猜出个十之八九了。到这儿，谢文东真有些糊涂了，对方是军人，而自己不管怎么着还是隶属于政治部的，和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暗杀自己呢？别的不说，如果军方真想除掉他，随便在他身上找一个罪状就可以让他死上100回，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为什么反而偷偷摸摸呢？难道是东方奕派来的人？这也没道理啊，自己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两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互相利用，何况有张凡友这个潜在的威胁啊，他哪有时间对付自己呀？谢文东拍拍额头，一个脑袋两个大，弄不明白的事儿就干脆不去想，他直接问，是谁派你们来的？蒜头鼻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看着谢文东说，
1: 这点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来 H 市完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做的。
0: 上面的意思？这个上面是指谁呀？
1: 我们连长。
0: 没了？
1: 没了。不过，
0: 蒜头鼻看了看谢文东，欲言又止。谢文东一笑说，有什么话就说，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世上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你说的。
1: 那个，听说是中央的某个权力很大的人下的命令，所以我们才不敢轻易说出来。
0: 中央？谢文东一震，中央竟然会对付自己，真是好大的面子。他摇了摇头，不对，从能调动军队上来看，这个人权力确实不小，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力的人，干嘛还要偷袭自己呢？别忘了，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掂了掂匕首，正决定怎么处置这个人的时候，外面传来了阵阵的脚步声，听声音人好像不少。他快速把门锁打开，然后一抖手，把刀扔到蒜头鼻眼前，捡起来。蒜头鼻早就没了主张，木然的听从他的话，把地上的匕首抓起来。当的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从外边冲进一群人，为首的正是在谢文东心中小心眼的李根生。他手里拿着一条3指粗的大棍子，满脸怒气，一进来就大声嚷嚷，
2: 他娘的，是谁欺负我妹妹了？
0: 谢文东耸耸肩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双手握住匕首一脸莫名的蒜头鼻。
2: 我没呢。
0: 蒜头鼻刚想解释，可惜李根生没给他这个机会，当头就是一棒。蒜头鼻吓了一跳，这一棍子又快又猛，砸在脑袋上不得开瓢啊。他反射性的侧身用匕首一划，或许是李根生用力过猛的关系，一棒没打着他，反而自己向前踉跄一步，手臂被划过来的匕首割了一条半尺有余的大口子，顿时血流如注，衣服被染红一大片。

0: 农村人哪儿见过这个阵势啊？和他一起回来的人见见血了，顿时纷纷大叫：“杀人啦！杀人啦！”众人乡里乡亲的，见李根生被外人刺伤，义愤填膺。有人壮着胆子把蒜头鼻推倒在地，接着呼啦上来一群人，没头没脸，一顿棍子拍了下去。一旁的李英男边帮哥哥包扎伤口，边观察屋里的情况。地上两具尸体明晃晃的躺着，双眼圆睁，面白如纸，异常骇人。而谢文东嘴角挂笑，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心中一紧，似乎明白了什么。半个小时以后，郊区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由于死了人不是小事，把谢文东和鼻青脸肿的蒜头鼻一起带到车上。谢文东是什么人，李英男不清楚，甚至猜想到那两个人是他杀的。但是他认为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才这样做的。刚想上前阻拦，帮他解释缘由，哪知谢文东一瞪眼，语气冰冷地说：“我的事儿不需要任何人管，更不需要你。”一句话把李英男晾在原地，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警车缓缓开走了，村民在后面指手画脚，猜测这个落水青年的身份。警车开出了一段距离，上了高速公路。这时候，副驾驶的警察回头咧嘴一笑：“
1: 东哥，你可是让我们好找啊！”
0: 警匪是一家，谢文东不认识这个警察，但警察却很少有不认识他的。文东会和 H 市警方关系密切，交往频频，他失踪，警察下的功夫不见得比文东会少。那个人从口袋当中掏出钥匙，打开手铐。
1: 谢了，兄弟。
0: 谢文东活动活动手腕，看着警察点头一笑，向旁边的蒜头鼻一努嘴：“
1: 这个人很麻烦呢。”
2: 那东哥的意思呢？怎么办呢？
1: 麻烦当然是越少就越好了。
0: 警察眼中金光一闪，点头说：“
1: 明白了，东哥。”
0: 警车开进市区以后，谢文东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
1: 靠边停下。”
0: 副座的警察问：“
1: 东哥去哪儿啊？”“顺便走走。”“哎，对了，你那儿有钱吗？先借我用用，以后加倍还你。”“
3: 哎呀，小事儿，东哥说的哪儿的话呀？这是。”
0: 谢文东下了车，对那个警察道声谢，转身离开。

0: 己的行踪的。如果说是偶遇，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儿。他突然站住身子，挠挠头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江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舞厅是夜生活人的世界，和普通人作息正好相反。白天清冷，入夜火爆。谢文东又来到那天晚上的舞厅前边，大门紧闭，左右少见人烟。谢文东上前轻轻一推，门没锁，应声而开。他缓步走进去，里边光线昏暗，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勉强进入室内。偌大的舞厅，只有两三个服务生装扮的人在打理清扫。见有人进来，一个服务生边擦桌子边无精打采地说：“
2: 对不起，我们已经关业了。”
0: 谢文东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走到一把椅子前边，大大咧咧的坐下。
2: 我找人。
3: 找谁呀？
0: 几名服务生停下手里的活，看着谢文东疑惑的问。
2: 小姐。
0: 谢文东淡然的说。服务生嘲笑一声，上下看了看他，差点脱口问：“你成年了吗你？”其中一个人还算客气，摇摇头说：“
2: 我都说了，我们这儿已经停业了，你想找小姐，就请去别的地方吧。”“
3: 呵呵，我只找你们这儿的小姐。”
0: 服务生还没见过这么执着的人，忍不住笑着问他：“
2: 那他叫什么呀？”
0: 这可难住谢文东了。当时陪他喝酒的小姐并没有报名。那时酒喝得多，加上舞厅内闷热不通气，音乐轰鸣，脑袋昏僵僵的，连几个人的长相他都没记真切。
2: 哎呀，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三天之前呢，他们陪了那桌客人。
0: 他一指那天自己坐的位置，服务生看了看他指的方向，眉头一皱，冷冷地说：“
2: 如果不是看你年纪不大呀，我真怀疑你是来找茬的。这儿每天的客人数以百计，三天之前的事儿谁记得清啊？不好意思，我帮不上你的忙。”
0: 谢文东叹口气，坐在那儿一动没动，声音柔和地说：“但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那几个小姐。”在舞厅里工作的服务生没有省油的灯，或多或少都认识一些有势力的人。他眼睛一瞪：“
2: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敢在这儿耍无赖，那我只好请你出去了。”
0: 谢文东知道不动手是不行了，这种人他见得多了，典型的目中无人，不把他们制服，是不会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东西的。他站起身来，缓缓脱掉外衣，向服务生一招手，眯眼笑着说：“
2: 过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把我请出去的。”“
4: 嘿，小子，我看你还真是来找茬的哈！”
0: 服务生怒喝一声，就向谢文东冲过去，与此同时飞起一脚。这一脚很漂亮，不次于电影中的动作镜头，跳得很高，动作迅猛，声势倒有几分吓人。这种花拳绣腿，谢文东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一动未动。等他的脚快踢到自己的时候，他伸手把他的裤腿抓住，向后用力一拉，顿时服务生怪叫着横着就飘了出去，扑通一声重重的摔出3米多远。他趴在地上哼哼呀呀半天没爬起来。见他吃亏了，另外两个人张牙舞爪的上前，其中一个还从口袋里掏出蝴蝶刀甩来甩去，不时往谢文东的前边递。谢文东一翻白眼儿，猛地踢出一脚，脚尖点在那人下巴上，那个服务生一声

0: 煤坑摇晃两下，倒地晕倒了。他眯眼看向最后一个，那个人光棍的很，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抓在手里的酒瓶子往桌子上一放，对着正要上前的谢文东急忙摇手：“别打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谢文东一笑，这家伙倒是很机灵嘛。他手臂一环，站着钉子步，歪头看着那个人。那个人敲着脑袋，绞尽脑汁，想了良久，猛地一打响指：“哎，我想起来了，其中一个小姐叫秀月。”谢文东心中一喜，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哎，去过一次，有点印象。
0: 好吧，那就麻烦你了，带我走一趟吧。当然了，如果找不到这个叫秀月的女人，我保证你的下场比前两位更惨。
1: 大哥，我只是隐约记得呀，具体能不能……
0: 哪那么多废话呀，带路。第一个服务生吭哧着双手拄地，仰起头，声势力竭的喊着：
2: 你好大的胆子，敢在这儿闹事儿，我和你没完。
0: 他嘶喊的声音异常尖锐，像是拿着一块石头滑动玻璃，让人心痒的缩成一团。谢文东果断的举起椅子，对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连那被迫给他带路的服务生都长出一口气，暗暗感激谢文东。叫秀月的那个女人住址距离舞厅不远，走路也只是不到十分钟。一路上服务生不停的问东问西：
1: 哎，你为什么非要找他们呢？其实啊，我们这儿有许多女人都挺漂亮的。哎，你是干什么的呀？身手不错呀，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他喋喋不休，谢文东始终一句话不说，最后被他吵得心烦，目光冰冷的看着他：如果你再不闭嘴，信不信我会把石头塞进你嘴里？这句话果然有效，服务生再没敢多说一句。他带着谢文东来到一座破旧的楼前，样式老旧，污迹斑斑，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这种楼房已经不多见了。生活在这里的多数人是社会底层的。服务生看着谢文东向楼上指了指，然后又伸出三根手指。谢文东揉揉发疼的脑袋，这个家伙真是啰嗦透顶，闭嘴不说话还是一样啰嗦。他压住打这个人的冲动，低沉着嗓音：
3: 带路。
0: 服务生一哆嗦，连忙走向楼梯，空气中充满潮湿发霉的气味，地面垃圾成堆，墙上涂抹的乱七八糟。谢文东的眉头皱了皱，很是佩服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忍耐力。上了三楼，服务生在一道黑色铁门前停下，转头对谢文东说：
1: 哎，到了。
0: 服务生轻轻地敲了两下门，里面毫无声息，没有半点反应。又敲了一阵，还是没人开门。他疑惑的看向谢文东，像是说里边没人。谢文东哼了一声：“
3: 你没吃饭吗？啊？”
0: 他把服务员拉到一旁，抬腿对着大铁门就是两脚，当当。他力气不小，巨大的声音在楼内发出荡荡回音。服务生感觉楼面都在晃动，大铁门更是首当其冲，门框的土渣子都被震落下来。接着谢文东又连续踢了几脚，响声之大，恐怕连死人都被叫醒了。门里边传来一串响动，还有女人的咒骂声：
1: 妈的，是谁呀？想拆房子啊？
0: 谢文东向服务生使个眼色，自己闪身到一旁。服务生硬着头皮说：
3: 秀月姐，是我。
1: 你是谁呀？ 我是福顺呐。福顺啊，你干什么来了？一来就争命，看我不给你好看。
0: 铁门嘎吱一声被打开，里边走出一个身穿热，那个服务生一指靠墙而立的谢文东。秀月顺势看过去，这才发现还有一个年轻人默默站在一旁，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正一眨不眨盯着自己。
1: 你是？
0: 秀月觉得这个年轻人挺眼熟，特别是那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谢文东淡淡而笑，上前很有礼貌的一点头说：
3: 你好啊，别奇怪，我们见过面。三天以前呢，我们在一起喝过酒，而且我的兄弟呢，好像也和你一起过的夜。
1: 啊，哎，我知道了，你是和小张一起来的那个小个子吗？
0: 谢文东点头一笑，他说的小张应该是老三，这也正是他好奇的。见秀月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他说：
3: 外边冷啊，我们进屋去谈怎么样啊？
0: 秀月犹豫一下，但还是点头说：
1: 那好吧，不过屋里有些乱呢。
0: 等谢文东进了屋才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有点乱是什么意思。这个叫秀月的屋里到底有多乱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做梦也没想到，在这种场合兄妹相见，他心里啊，油烹肺腑一般，又是悲又是喜。难道说这是做梦吗？搂着妹子，虎目之中是热泪滚滚的，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窦尔敦清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跟妹子谈心的地方吗？万语千言也得有机会再说呀。他把眼泪擦了擦，小春呐，你先闪退一旁，有了功夫你我再谈。是，二哥，我明白。小春理解，退到一旁。哎呦，那哥五个也过来了，头一个傅春宝、丁猛、王大成、石坤都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不要说了，退在一旁，无用的东西。赖九成冷笑了两声，窦大侠，你这五个徒弟可不算仗义呀、啊、昨儿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清楚吗？我正为此事而来。好，那我就向你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听清了吗？我怀疑这是你的主意，也许是他们背着你这么干的。窦尔敦一抱拳，总镖头，千错万错全是窦某我的错，怪我管教不严呐、啊，才出了这种事情。窦某代替他们向总镖头以及各位赔礼了。窦尔敦那人多厚道，绝不叫旁人说出别的来。春宝一听急了，细胞，你等一等，你别听他一面之词呀、啊、他们不是人呐，昨天晚上他们想那个歪歪道，还想要害你呢，想用一种什么特殊的药叫神仙乐呀，闻性你就趴下了。这事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鼻街老道和幸亏他们商议的，你可千万留神。牛鼻子老道诸葛军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了，无量天尊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 姓窦的。
5: 哼，

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到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这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德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来了你就不能出去。我这家伙挺横。石宽过来了，师傅，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赵尔敦点了点头，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仙长，请问你是哪一位？诸葛军。诸葛军，您在哪里出家？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窦尔敦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峰都臭着八百里。窦尔敦想，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丈宝剑奔窦尔敦分心便刺。何太郎一看，兄弟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军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回来，往那一躺，手刨脚蹬，身归纳室去了。一掌震死诸葛军呢，哇一下院里就开了锅了，打死人了，别让凶手跑了，别让窦尔敦跑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官元英率领着大同拳馆所有的人，各抄家伙事儿，来到万全镖局。本来上官元英不想来，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到那儿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和，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呀。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到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赖九成一看这差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尔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我何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

0: 就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要打红了眼睛，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没个完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慢，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昌，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
1: 不，
0: 窦大侠不能那么干。好，要冲你这句话，你还没有丧失人性，有挽救的余地。窦尔敦说到这儿，把赖九成的绑绳给解开了。
1: 呀，
0: 赖九成没想到，
1: 你，
0: 我总镖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恨？你跟大同拳馆又有什么仇恨？我希望咱们言归于好啊，今天我放你一把，哎，何去何从你看着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赖九成之所以走的这步，与十三省总镖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在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敦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他一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万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的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数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算干嘛的？哎，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近前，科大哥，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呀。我老哥哥，任打任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柯德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30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望兄弟千千万万担待。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吩咐一声，把这妖道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原台深埋，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

0: 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摆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啊，说自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着很过意不去了。和他郎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儿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话算数，事情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我说话算数啊，我的万全镖局我不干了，关张、鲍黄双手交给柯大哥。过三天。”带着我的家眷离开山东，好不好？我柯大哥，你就准备接管。何特朗一听，我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和解，你依然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全管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柯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全管都改个名字，大同全管变成双翼全管，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截说，窦尔敦、柯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全管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儿回来呀、甭提多高兴，卸掉了千金债呀、大家来给我帮忙都不容易，我表示答谢，这是一。另外我给我兄弟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兄妹团聚，大家说好吗？
1: 好啊！
0: 咱这么说吧，柯特朗一手给安排的住处，让小春夫妻住下，然后跟哥哥窦尔敦彻夜长谈呐、说不完的知心话呀。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天还能见着他。”
1: 是吗，二哥？但愿如此。
0: 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哎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
1: 哈哈哈哈！
0: 好兄弟，你放心吧，既是一家人，咱不隔心。你看着哥哥，我哪点不对？你也照实的直说，
2: 我是直性子，见着什么我肯定说。
0: 窦尔敦一看，有这么好妹夫，这是。

丢来的。看他们夫妻感情甚好，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咱这么说吧，科特朗做东宴请了众人，大家高高兴兴玩了两天，谁家都有事儿，纷纷起身告辞，人家都走了。上官元英和科特朗把窦尔敦留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其实窦尔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大家起身回到济南，到了济南，那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科特朗马上派人先租的房子，就离这镖局子不太远，租了一个好庄宅，让窦尔敦带着五个徒弟、小春夫妻全住在这个院里头，吃喝用度全由科特朗负责。光阴似箭呐，转眼就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天，上官元英、科特朗来看望窦尔敦，就跟窦尔敦说：“兄弟，向你报喜呀！啊，哥哥，喜从何来？哈哈，通过九月初一这场比武，你先斩后奏啊，撒请帖，传请箭，可山东武林界我们都发了通知了，啊，早把消息传出去了。”咱们就在济南给你贺号带话，好好热闹热，再谢绝，老哥俩坚决不允。窦尔敦说：“这么办吧，我就同意了，你们二位也推举我山东八大处啊，人家旁人愿意吗？还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以理服人呢、啊，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这你尽管放心，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窦尔敦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特朗打了个啵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东八大处这事儿吧？对，别人都没说别的，我们撒下那么多请帖，发了那么多的信，绝大部分都回信了，一致赞成，唯独山东泰山派没回信。不但没回信，昨天来个和尚，自称是山东泰山派金面伽蓝佛超然派来的，说给你送封信。我们问信在何处，这和尚说了，不见得你的面，他不拿出来。我们看没怀好意，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兄弟，窦尔敦一笑，焉有不见之理啊！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弄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科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鱼。

0: 一些。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
1: 哎呦，
0: 失敬失敬，阿弥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一看，信皮上写着“内降”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瓤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写挺大，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又读过几年书，平常也没短了学习，所以没有不认识的字儿。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尔敦公台见，自桑梓一别半载有余，公在九月初一露台大显决意，使我师徒受益匪浅呐。至今公之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前者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窦大侠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故于五月初五之前光临泰山，得山东幸甚，武林幸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父，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了，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科特朗，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科特朗把信一摔，兄弟，这是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大哥，何以见得？嗨，明摆着呢，我们给你贺号带花定在山东济南举行，通知上都是这么写的。哎，你看这老和尚改了，改到泰山举行，这里边就有文章，在济南跟在泰山是截然不同啊。明知是当，为什么还要去呢？二位仁兄请想啊，那超然和他的徒弟闪电昆仑子化文龙，那不是一般的人，山东名为八大处，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师徒，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家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那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爹，哎呀，兄弟，咱们要去了可是凶多吉少啊！哈哈哈哈。二位哥哥，这路就是人走出来的，怕死还能做山东的首领吗？我也应当给他们做个表率呀。老哥俩一听，

0: 哎，豆汁说的有道理。
1: 好吧，兄弟，一切由你做主，你要看着合适，那你就答复他。窦尔敦吩咐一声，把那和尚找来。时间不大，普照进了屋了。阿弥陀佛，窦大侠，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窦某一一照办。五月初五之前，肯定到泰山拜谒大师。阿弥陀佛，是是是，窦大侠呀，太好了。说实话吧，我们老当家的为了筹备这次武林盛会，又叫人可气。你厚道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咱就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吧。二位哥哥，我提议，是不是把赖九成、赖的哥也请来，咱们一同商议？
2: 哎，对，哎呦，我们把这事儿忽略了，快去请，总不摇头。
1: 时间不大，赖九成来了。赖九成心高兴啊，能参加这样的会，说明窦尔敦等人没拿自己当外人。谈论来谈论去，赖九成把自己看法说出来了。我兄弟，要叫我说，你最好不去。别看你答应了，你找个什么借口不行？有病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我话一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呀。咱们就谈论谈论我走之后咱怎么办吧。
2: 这
1: 好吧，我说这些话呢仅供你参考。这么办，舍命陪君子，兄弟你去，我姓赖的陪着，怎么样？如果觉着人手不够，我把万全镖局所有的人全拉闸呀。我呢跟上官大哥带着我几个徒弟带着我妹子就足以了。哎呀，那显得太孤单了。
2: 不，
1: 人手这就够了，实在不行我派人再来求援，不一样吗？大伙深知窦尔敦这个人呢，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很难改变，所以就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安排，窦尔敦他们提前就动了身了。按照他的安排，上官元英跟着，妹子小春跟着，妹夫元庆跟着，吴晓跟着，另外带了四名伙计。这四名伙计当中有一个是专门跑道送信儿的，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离开济南赶奔泰山。其实济南跟泰山相距并不甚远，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动了身了。为什么呢？沿途上以防有事儿，另外也打探打探消息。吴晓离开老师的身边，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也敢说了，也敢笑了，也敢蹦，也敢跳。每到一处，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下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

0: 且不提，单说吴晓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叫党家庄。一进街看，哎呀，这么大呀，好几条大街，买卖铺户也不少，饭馆也不少。他们进街的时候，日头就到了中午了。丁猛先说话了，
1: 我说别光顾走啊，我老肠子老肚子老打仗，呱呱直响，得喂喂肚子。
0: 他这一提醒，那哥几个觉得也饿了，都得请示傅春宝，他是二师兄啊，老师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咱再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了，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呀，的确挺宽敞，吃饭的人不少，但是房间大，所以显得不拥挤。伙计笑脸相迎，哎呀，五位爷，哎，来来来，你想坐到哪儿？嘻，我找个宽敞地方啊。那好，您里边请。说着把这窗户一指一张桌，您看这怎么样？傅春宝一看，挨着窗户，外头是街，一边吃饭一边能欣赏街景。哎，这地方的确是不错。哎，就在街吧。挑摆桌椅，小哥五个坐下，把包放到桌底下。丁猛把那对倭瓜锤和咚搁到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的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肘鸡，来个焦溜肉段。好嘞，问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1: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0: 有啊。
1: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0: 有啊。
1: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0: 有啊。
1: 来四只鸭子。
0: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1: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0: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喷香喷香的。来来来，快吃啊，吃完好赶路。哥五个是狼吞虎咽。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抬头往街上一看，嚯，不是这怎么事？再看对面那个街上啊，来了几十辆大车，车老板晃着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这车有几十条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闪他妈的，碰了你，走走走走走。路上的行人吓得是东躲西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间正好在饭馆门前通过。

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倒剪着二背，嘴都给堵着，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看那里边还有点孩子都捆着。这妇女们摇头晃脑，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淌。整个这些车上全是妇女，再往后一看，步行的都是男人，在这都拿绳拴着，有一条大绳子把这些人穿在一块儿，周围全都是彪形大汉监压着，谁想往旁边看一眼，过去就是一鞭子。看热闹的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发傻了都，盯着这些人。春宝就一愣，怎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没有官人啊，这哪一家的王法呢？说话之间，这些人就过去了。不但春宝纳闷，哎，在场的小哥几个全纳闷，想要弄个明白。正好伙计过来，哎，伙计，来，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哎，大爷，你有话请说吧。我说伙计，刚才你也看见了，过去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压着那么多人呢？又男的又女的，这他们犯什么法了？抓人的人是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吓得，我五位大爷，要是菜凉了，我给您回回勺，您缺什么您尽管吩咐。

有个庄子叫黄梁庄，他这个说庄子其实就住着一家，这家姓吴啊，庄主叫吴刚，吴茂的说，后来仗着胆子诉说了经过，闹了半天，离这党家庄五里呀、有个黄梁庄，黄梁庄有黄梁庄头，姓吴叫吴刚，人送绰号叫东霸天呐。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能得这么个绰号呢？法律对他来说毫不起作用，他就是这一代的太上皇，连当官的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敬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敬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四品官。这四品官是什么呢？就是黄梁庄头。什么叫黄梁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呢，皇粮就是送往京师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说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歪，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皇上面前得过几句，这官就算废了。往往这些地方官溜须无纲啊，他们就是狼狈为奸，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你看这个伙计一开始啊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吐沫星子飞出多远去，眼珠子瞪得溜圆，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了，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组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的不说，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的。

0: 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
1: 大伙儿一看，一转身他走了。春宝坐这儿一句话也没说。你别看他跟伙计这么讲，他那心呢，气得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双拳攥紧，听那个跑堂的说完了，你有什么感觉？
0: 我呀，当然是有感觉了。
1: 我师兄，这事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咱就一走一过，一听就完事了，啊？咱们真格就不管一管这不平的。丁蒙也说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呢？
0: 嘿。你光顾吃了，什么你都没听见呢？
2: 谁没听见呢？不是抢男霸女吗？不是说那个有个叫什么刚的，把那些老娘们大老爷们都拿绳捆起来吗？那就把他们救了就得了。师兄你要发话，我就把那叫什么刚的脑瓜崩揪下来不就完了吗？
1: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感情啊他也听着点。
0: 春宝一琢磨，
1: 不行，这事儿可太大了，不请示师傅怎么敢胡来呀、啊、一旦出了人命，谁能担当得起呀、
2: 啊、不行，
1: 哎，这么办吧，咱们自己还有事儿，五月初五离这不远了，咱是奉师命在前面开道，这事儿最好先压一压，或者说请示过师傅之后，然后再决定干还是不干。我师兄啊，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这事用不着请示师傅，师傅平常就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管不平的事儿。那么今儿个我们遇上了，那不管你言行也不一呀、啊，你说是不是呢？这春宝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我是当师兄的，我连师弟都赶不上，我算个什么呢？他心里正在犹豫，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就顺着树林外头这庄稼地跑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喊的声音都差了，都喊的劈裂了。
3: 救人呐、啊！救人啊！
1: 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呢，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100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
0: 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
1: 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3: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1: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儿不高，有个粗使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个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的，多少有点罗圈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耙鼻子，撅撅嘴，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看十足的坏蛋。
0: 你要说你说书怎么着坏蛋都这德行？
1: 哎，对呀、啊，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

0: 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涮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了、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
1: 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
0: 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春宝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刚过晌午，这是官道，经常有人在这路过，他就敢举着棒子行凶，而且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在这站着，他居然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可见他们平时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春宝过来把他手腕子就掐住了，慢！黑胖子抬起头来看了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天下人管天下事，我问问你，你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抓这女人？
1: 他妈的嘞！
0: 我抓不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小他妈活腻歪了！后边那几个小弟看，你干嘛？你想立棍儿，想暴打不平？废了他，废了他！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桶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那个黑胖子就来了个通天炮，
1: 去你娘的！啪！
0: 这一拳打的可不轻，把这黑胖子揍的打了个四海拉天，扑通一声就摔到道上。顺着鼻子口窜血，
1: 哎呀，我打死我了！好小子，你敢伤我！孩儿们上，打死他们！
0: 我这些小子跟狼一样，轮着加把事就冲上来了。春宝是忍无可忍，在这场合无需他伸手，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
1: 师弟们上，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
0: 这帮人啊，就等春宝这句话。瓜子拧起来吧，叫拧。
1: 哎，别别拧，别拧，我有师弟啊，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起。
2: 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起来，过来。
1: 哎呀呀，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今儿个遇上几个煞神呢、我这大块头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那手跟钳子差不多少。又一想，光棍别吃眼前亏呀、扑通他跪下，
1: 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几个也让小弟兄给制服了，跪了一排。哎，春宝真行，当了审判官了，就是缺少把椅子。
1: 这个我先问问啊，我说你们这里的谁剃头？
2: 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1: 你剃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都管我叫黑三。
1: 啊、你是不白，你是干嘛的？
2: 我就是前面黄粮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1: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
0: 行。你小子不说实话，

0: 今儿可有你好看。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我说这位大姐呀、啊、别害怕呀，啊他刚才说的是实话吗？
1: 这
0: 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质。王大成过来了，我说大姐，你害怕也没用啊，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你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1: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跟一般的头不一样，凡是被抓进黄粱庄的人都归他看管，动刑逼债打人甚至杀人都他说了算，姐妹们落到他的手里，他还
0: 女人脸一红，这是黄粱庄的庄头。什么叫黄粱庄的庄头？
1: 就是给替皇上收粮食的，皇上他委派他在肥城泰安一带替皇家收粮，所以叫黄粱庄头。
2: 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啊，刚才这妖精在大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啊、你砸开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4: 小县长您挺好啊，
3: 啊，我都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哦，他来那个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给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4: 这不是苗员外吗？
3: 啊，小师傅，你师傅呢？
4: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
3: 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翼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

0: 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多顿找到你的师父，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1: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0: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1: 啊，50两银子。
0: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1: 哎，好，谢谢。
0: 给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降妖，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面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在这降妖捉怪。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搂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至于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3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2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3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醒，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没声，前爪一起，呜就出。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

0: 呀，妖精还有妈？
1: 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汉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个端还带着事儿，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儿，如果一瞪着线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了人的肉皮上，都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树条子，一抖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帮的百姓？
0: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吴昕。
1: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0: 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1: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那去。
0: 哎呀，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1: 这句话撇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
0: 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
1: 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0: 哎呦，
1: 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了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
0: 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
1: 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
0: 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
1: 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
0: 今天回来了。
1: 我这东西带了没有？
0: 都带来了。
1: 那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

0: 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瓜。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呢，哎呦，师傅，我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嗯，这里是谁？
1: 苗家小姐苗秀英。
0: 哦，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威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
2: 吴昕心里害怕呀，
3: 哆哆嗦嗦的，师傅，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3: 哎，谢师傅，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3: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到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的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打，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巧正好吴昕打马，如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这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

0: 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它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他不合适啊。就这么无心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还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
1: 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
0: 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
1: 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
0: 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雄哪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全知道。
1: 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
0: 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
2: 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
1: 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
0: 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
1: 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
0: 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
1: 是啊，

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胀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疼。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月圣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您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噌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

0: 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这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不会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了。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2: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

0: 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1: 啊，
0: 妖捉怪的事儿，师我领便。李真人明白呀、啊，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儿，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江德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傅，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啊，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沙你就别折腾，听着没？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镀金额，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河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江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啊！儿啊儿啊，你上哪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

0: 难逃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镫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挽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她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子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挂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站站！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寻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这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哦，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
1: 好

0: 非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砰，啪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她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说秋郎平洛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湛江得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乱动，倒咚！秋岭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关的公主，报名走江翠屏，口口声声走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有马踏我的营盘了。好，再看再道。
1: 是，
0: 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我去嘛，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官第六阵孟亮、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
1: 哎，没错，走。哎，大侄子，走。
0: 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2: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3: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0: 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的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

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平啊，你们是中原人呐、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一马一条，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啊、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啊、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平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着远处马挂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嗯、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说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0: 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明。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指挥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呐、啊，江翠萍，她是不是叫江北萍？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啊，我和他是一师之徒。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平，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

0: 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着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
0: 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

0: 说，这个杨公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无心，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嗯，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

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泽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泽，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啊，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啊、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啊、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呢？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沾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啊、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

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催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相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

0: 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嗯，行。哎，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
1: 好，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儿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除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2: 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1: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批

骑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昭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包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岳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帮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了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事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萍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儿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可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剑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

学战马哗哗哗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白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宝帐，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将带出了坐骑，傻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八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次，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

海宁，海宁是杨宗江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啊、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喂的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让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寇准那是清官呐、啊，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啊、也有上有下。再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乎，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再杀

0: 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啊、哎，用我的飞刀赢的。
1: 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0: 灭绝师太，要掌打张无忌。突然之间有个人喊出来四个字，掌下留人。接着此人飞身行，就跳至当场站在了灭绝师太的面前。
1: 啊，
0: 灭绝老尼姑一瞧，拦在他面前的是个中年的白衫男子。这个人呢，穿着一身白衣，手摇折扇，显得是十分的狂妄。这人一双眼睛犹如冷电，金光四射，是气势逼人。明明知道六大派的头头脑脑就在面前，可是这个白衫男子手中摇晃着折扇，好像没把这些人是放在心上。灭绝老尼眼睛盯着他，你是什么人，竟敢为这小子挡横？在下不才，我姓燕呐，草字野王。
1: 啊，
0: 这位一报字号叫燕野王。灭绝师太和其他各大派的掌门人都一愣神，原来是他。他是谁呀？这燕野王乃是天鹰教教主阴天正的儿子。这燕野王在天鹰教里边任天威堂堂主，他的权位仅次于他爹这教主。据说在这10年当中，燕野王功力大进，跟他爹燕天正已经不相上下，那整个天鹰教就指着他呢。啊，燕野王就是他，他就是燕野王。灭绝师太看着他就点了点头。哦，早就知道有他这么一号，可是过去没照过面。嗯，看这样子江湖对他的传言不虚，此人功力一定是一等的高手啊。这时张无忌心口热乎辣的，张无忌听燕野王一报名，他心中一热，泪水就涌上来了。这燕野王乃是张无忌的亲娘舅啊。几年前无忌的父母自杀了，无忌就非常想念他的外公燕天正和这位舅舅燕野王，但是他们都是邪教的，武当派不跟他们来往。那燕天正父子派人到武当山给张无忌送穿的、送吃的、送补品，都让张三丰是一一退回。因为张三丰一想到自己的爱徒张翠山娶了魔教之女，才自刎身亡，对这魔教什么名叫天鹰教心中是十分气恨，因此不跟他们来往。可是你不管来往与不来往，是血就浓于水，是灰就比土热，这张无忌是燕天正的外孙子，是这燕野王的外甥啊。张无忌一看到舅舅站在面前了，

这可见得亲人了，差点跑过去扑到怀里边叫几声舅舅。可是他一想到自己现在不应该暴露身份，一暴露身份牵扯的太多，这才忍住。当然了，燕野王可不知道现在他回护的这个愣小子竟然是他的宝贝外甥。他之所以过来是因为张无忌为了救助魔教五行旗的教众，甘愿接灭绝师太三掌。刚才那两掌把张无忌打得已经口吐鲜血，现在要打第三掌，殷天正殷野王父子悄悄商议，这第三掌真要打下来的话，那这小子肯定就死了。本来天鹰教与五行旗不合，因为20年前殷天正想做明教的教主，就是五行旗先站出来反对，这才气走了殷天正，脱离明教，开创了天鹰教啊。因此多年来他们对五行旗的掌旗使是耿耿于怀，现在两边打起来了，六大派受是五行旗，他们天鹰教摆开方阵，拉个架势，是坐山观虎斗，八桥望水流，就眼睁睁的看着灭绝师太是剑扫五行旗呀。可是他们十分佩服张无忌啊，也就是曾阿牛，心想不知道这小子是什么来路啊，他能够挺身而出只是灭绝师太，滥杀无辜，而且为了救我们明教教众，他愿意挨灭绝师太三掌。就冲这一点，我们怎么也不能看他死在这老尼姑的手下。就这样，燕野王是飘身窜出，站在了灭绝和张无忌之间。他嘻嘻哈哈一乐，师太呀，在下不才，我愿意为这小兄弟接上你三掌。说完这话，回头又看看张无忌，曾兄弟年纪轻轻，骨头倒硬啊，你颇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仁假义沽名钓誉之徒。燕野王这句话是连捧带骂，捧的是张无忌骨头硬，骂的是灭绝师太这六大派假仁假义。他又说，曾兄弟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你师父是谁呀？你有这么高的功夫，你肯定有名师。张无忌赶紧摇头拱手，啊，不不，你千万别叫我兄弟，我是你晚辈，你老人家叫我阿牛就行了，我没师父。张无忌既不能开口叫舅舅，他也不敢跟这燕野王称兄论弟呀，自称晚辈。哎，燕野王晃了晃脑袋，小兄弟啊，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头齐备弟兄，你要愿意跟我拜把子的话我都愿意，咱们俩就在当场磕头喂友。哎呦，不不不，张无忌真有点哭笑不得了。看张无忌这样子，燕野王想，这个小兄弟啊可能是刚闯荡江湖，虽说武功有根基，但是没遇着过什么事儿。你看一说话这脸还发红害臊呢，算了，我现在不跟他多说什么。想到这儿，啪一转身面对灭绝师太，请师太发掌。灭绝师太冷着脸看着他，曾阿牛跟我打赌要接我三掌，他还欠我一掌，咱们的账一笔归一笔，你阴野王向我挑战，我不会让你失望，待我打完这小子三掌回头我再给你接招。这时张无忌赶紧走到前边，前辈，我跟灭绝师太已经说好了，

安长之后，他就可以把明教的这些教徒们全都饶了。我已经挨了两掌了，那就差这一掌了。您呢，不要拦着，你的好心我领了，可是请你退在一边。这问你真的想挨他第三掌？阴野王用这眼神在问张无忌，他看着张无忌，张无忌冲他点点头，您闪开吧，我愿意挨第三掌，但愿老神尼说话算数。我挨了第三掌，无论我是死我是活，你们各方面能化干戈为玉帛。燕野王听到这儿，仰面哈哈一笑，好吧，既然小兄弟你心甘情愿挨这老尼第三掌，那么你就挨他的第三掌。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头里，小兄弟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那峨眉派就一个也别想活。阴野王说完这话，使劲瞪了一眼峨眉师太，转身回归本阵，他回到天鹰教的方队里边去了。阴野王阴天正父子给张无忌观敌料阵，看看这无忌怎么接这第三掌。灭绝师太看着张无忌，他没有马上发招，他想，小子你知难而退吧，我知道你不是魔教的，我不想打死你，只要你退我绝不拦你。可就见张无忌冲他一拱手，师太您发招。灭绝师太一看，得，这就叫阎王造定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你怎么劝他也劝不了，那么我只好使出我的绝掌，让这小子毙命于此。灭绝师太打出的第三掌叫佛光普照，你听这名挺好听啊，这一掌太毒辣了，任何掌法或是什么刀法剑法总是连绵成套的，多则数百招，最少也得有三五式，但不论三式或是五式，定然每一式中再藏变化，一式那抵得上数招乃至数十招。可是灭绝师太要使的这一招佛光普照就是一招，没有任何变化，一招使出来就击向对方的胸口或是背心或是肩头或者是面颊。你看他的招式是平平淡淡一成不变，但是威力之强那是含有峨眉派九阳神功的。本来这灭绝师太他不想伤害张无忌，可是燕野王刚才过来这么一弹，他心生杀意，先废了这小子，回头再斗阴野王。啊啪啪啪！佛光普照这一掌就拍出来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张无忌想的是，他练的九阳神功的口诀：他自狠来，他自恶，我只一口真气足。方才张无忌吃了灭绝师太的亏，被打得口吐鲜血，而且前边那两掌还没使足劲儿，一掌使了三成劲儿，一掌使了七成劲儿。但是张无忌他临阵经验不足的慌乱，九阳神功没使出来，被打得口呕鲜血，趴地都起来。现在他想起口诀来了，他自狠来，他自恶，我只一口真气足。意思就是不管对方怎么狠怎么强，他高低我都不论，我就是把九阳神功护住自己身体，把这气儿憋足了，

就在这么一刹那，啪的一声响，灭绝师太已经击中了他的胸口。旁边众人哗这么一声，只以为这张无忌定然是全身骨骼粉碎，说不定就被这排山倒海的一击将身子打成两截啊。哪知众人定睛一看，张无忌站在那儿好像一招没挨，纹丝未动，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没事儿似的。再看灭绝师太脸如死灰，手掌是微微发抖。原来

一点，我得一点，他得一点。但是张无忌在昆仑山石缝之内山谷里边那白猿肚子当中得到的九阳功，那才是地地道道少林达摩老祖亲书的九阳功啊！张无忌就是练此功，驱除了身上的寒毒，不但驱除了身上的寒毒，而且得到了世上最了不得的内力神功。所以峨眉师太叫着劲儿，本以为这一招佛光普照就得把张无忌打零碎了，哪知道啊，他的峨眉九阳功被张无忌的九阳功克制的丝毫没有发挥威力。峨眉灭绝师太不知这是为什么呢，这心往下沉，四肢在发抖，他看着张无忌，他都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如处梦幻当中。张无忌对本身练的九阳神功了解的也不太多，他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灭绝老尼只是轻轻地按了他一下，没有使劲打他。他赶紧深施一礼，多谢神尼掌底留情。灭绝师太哼了一声，很尴尬，你说要再接着打吧，可是方才都说了就打三掌，那三掌打完了不能再打了，你说不打吧，眼睁睁看着眼前这些魔教教众，这是死仇啊，就放他们逃生吗？还有一节，不了解内情的人还认为我灭绝师太是怕了那燕野王，燕野王过来说几句话我就不敢使劲打张无忌了。我哎呀，这灭绝师太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远处又传来刺耳的笑声，谁在笑？燕野王。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灭绝师太手下留情，总算一生做了这么一件好事。灭绝师太没有打伤张无忌，在燕野王的眼中是做了一件好事。六大派各位掌门头头脑脑一看，罢了，本来我们都谋划好了此一战就可以平灭魔教，都是因为曾阿牛这小子一捣乱，使我们的谋划都化作了泡影啊。这时华山派掌门人仙玉通和其他的掌门人说，如果我猜的不差，魔教会发生内乱，咱们现在别跟他动手打，等他们自己乱完了，我们坐收渔翁之利。灭绝师太也在想，他亲眼见到魔教的光明左使杨逍会斗魔教的五散人，魔教的唯一教捉走了杨逍的女儿杨不悔，他们有一场乱战呢。即使这样，我们是以稳待乱。这六大派向后退出去二里地，暂时先休息休息。张无忌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自己拼死挨了这三掌，使得眼前暂时罢斗。那么下边怎么样？再说下边的，眼前不死人就好。他是一个人站在一棵树下，一会儿看看六大派，他想着师大爷、宋远桥这些人；一会儿又看看天鹰教那边，他想的是外公和舅舅。不知自己应该到哪面去，去见谁。就在这时候，他就听着头上一阵风响，接着眼前一黑，啊！张无忌被套在了一个口袋当中。上回书说到，张无忌被装到一个口袋里了。这是突如其来，有人偷袭张无忌呀！

铁，一吸成功，用过口袋把无忌装在里边，啪一下口袋嘴还系上了，口袋的主人是提起张无忌就跑，张无忌在口袋里边挣扎，拳打脚踢。按说无忌身有九阳神功，那力气的我可够用啊，那手指一滑跟刀剑似的，可是无论他怎么打怎么滑怎么撕怎么扯，这口袋都不碎。看来这口袋不是一般布料做的，书中交代这个口袋呀叫乾坤无忌袋。张无忌在口袋里边觉得被人提起来，一会儿高高跃起，一会儿向下俯冲，过了多长时间，是一夜一日啊。张无忌就觉得这个布袋又在地下拖拉着，他整个身子也在地下被拖动，他呢在口袋里边把脑袋稍稍往起一抬啊，棒，哎呦，脑袋就磕在了一块岩石上。他明白了，这是口袋的主人提着这口袋里的张无忌在一个山中的隧道里边穿行。无忌在口袋里边感觉到有寒气，老在口袋里边这么窝着，他也感觉到憋闷，时间长了浑身上下一种腐臭的味道。又往前走了有大半个时辰，这才钻出山腹，哎，从山里边钻出来了。他感觉到这个人提着口袋又往上走，好像是在上一个山峰，然后又钻进隧道，前后一共过了五个隧道。这时口袋外边这个人与张无忌说，曾阿牛，我说话你能听到吗？张无忌一听啊，这个人他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他只以为我叫曾阿牛。张无忌在口袋里边点了点头，我能听到你说话。嗯，好，你既然能听到我说话，你就要听我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说话。如果有人听到你在口袋里边说话，一拳一脚就会结果你的小命，你听清楚没有？张无忌赶忙说，不知道您是哪位武林前辈，请问您到底是哪位？您报报姓名，我和您有何冤何仇？为什么你要害我？住口，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许讲话，你要讲话就没有命。张无忌一想，他这个口袋有点蹊跷，被他弄到这个口袋里边来，一时脱不了身，那就先听他的，就先不说话。张无忌不言语。这个人问，我的话你到底记没记住？张无忌还不回答，我在问你，我的话你记没记住？张无忌说，你不让我说话吗？那我就不能说话了。哼哼，小子记性不错，既是这样的话，我估计着你这条小命还能保住。书中交代，此人将张无忌已经秘密的带到了魔教的总坛，也就是光明顶之上。魔教总坛除了魔教的人，那可没有资格上来呀、啊，上来必死。现在这位用乾坤仪器带把张无忌就带上来了，张无忌感觉到此人将他提着来到一个厅堂之内，把他放在了门边。张无忌练了九阳神功之后耳音好使，呸呸，这个屋子里边有八个人。哎，张
张无忌听的是真准呐、啊！就这个议事堂之内，哎，正整是八个人，这八个人就是魔教的五散人，还有魔教的光明左使杨逍和魔教的青翼副给擒走了。只要他一张嘴，咔哧一口，那不悔不就死于非命吗？杨逍在后边就追他，五散人也随后追来。那韦一笑拿获着杨不悔，他跑来跑去，他跑到了明教的总坛光明顶上来了。哎，杨逍也就追到了光明顶，五散人是前后也都到这了。五散人之一的说不得和尚，就是那个布袋和尚，叫说不得。他用他独门的宝贝乾坤如意带把张无忌给拿货，把张无忌也带来了。你要问了，他为什么把张无忌带到总坛光明顶这儿来呀？哎，这个布袋和尚有他的想法，咱们暂时先不透露这个秘密。热血，哎，脸马上就红上来。他没有咬死杨不悔，也是有他自己打算的。这时候五散人里边的大头周颠晃动着他那大脑袋，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眼光定在了杨逍的身上。杨左使，心疼你女儿不？哎，你要心疼你女儿，你就同意韦天王韦一笑为我教教主，他就把你女儿放了，你看怎么样？杨逍脸色铁青，一语不发。他心里想的是，你们胆敢伤害我女儿，我女儿要死了，我就让你们所有的人死在光明顶。见杨逍这个表情，五散人排行在首的彭和尚彭莹玉过来了。这彭莹玉60多岁，是个瘦和尚，干巴巴的，有骨头没肉。阿弥陀佛，杨左使啊，你应该明白，韦天王没有害你女儿之心。你看看他脸都什么，我们还自相搁这闹着，岂不是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吗？

0: 小着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婆没
1: 接，没在家，上北京帮大款去了，贺大爷啊，
0: 三陪可值钱了，但我妈我是
1: 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
0: 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啊，竟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接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
1: 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0: 百六，赔他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维持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吉利，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两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着。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啊，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我的。挣了不少钱，这拉弦的，弦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累过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1: 二大家请客，这嘎达
0: 500，
1: 这个门就是没有动静。儿大哟，什么儿大呀？
2: 老大毛听住了。
1: 儿大哟，谁呀？
2: 哼，
1: 我。谁？等着，
2: 傻柱子，
1: 我给你开门去。
0: 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2: 开门呐！
0: 哎呀，傻小子！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1: 二大爷，
0: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去呢？
1: 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跟你借东西。
0: 借啥呀？
1: 毛驴。
0: 不借不行。
1: 什么的？
0: 毛驴累了，下驹了。
1: 下驹。我进你家那个叫驴公的。
0: 公的也下驹了，
1: 不是公的怎么能下驹呢？
0: 28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1: 看二大哥，28月烂川鱼，客驴叫驴都下驹。二大呀，
0: 啊，
1: 那你没下个驹啊？借我得了，咱
0: 傻小子是，
1: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0: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这鸡了，
0: 啥王八
1: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0: 啊，
1: 借我吧
0: 啊。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0: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
0: 啥事？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0: 接谁妈？
1: 接你妈。
0: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0: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0: 真接你媳妇儿的？
1: 嗯，
0: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哎，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0: 这么的
1: 啊？
0: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这是
1: 啊？
0: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0: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0: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大。
0: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0: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行啊！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儿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0: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不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2: 不明，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0: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0: 不行。
1: 让俺别闹了，记我得了。
0: 不行，
1: 记我得了呗。
0: 不行，我 就是三九。
1: 敬我二大，敬我们。敬。二大爷，
0: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0: 就三九。
1: 二大爷。二大爷，老瘪犊子了！
0: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信我得了呗。
0: 三小啊，是三小。
1: 一小，二小，三小。二大爷，太长了。
0: 太长了。多长？
1: 你这老光棍呢？成天领着的帽子又要拿出来，你这叫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0: 你不干我也不见你驴，
1: 咱俩不亲，
0: 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他天天喷手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1: 那非得借那个驴啊，
0: 你就借的蓝小的草白驴，
1: 草白驴，
0: 就那草白驴，
1: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0: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但是它有五条腿。
1: 跟人不一样，我滚你妈炮上去！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都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五？
0: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1: 不能啊！
0: 不，你去看看去。
1: 你别说，别让那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大爷
0: 啊，
1: 你四个腿，
0: 你才四个腿呢，五条腿，
1: 四个吗？
0: 五条腿，你看当家，你看那底下趴头，哎，
1: 二大爷冒的塑料裤衩格料，有四个长腿，肚底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喇叭一百大。二大爷
0: 啊，
1: 嗯呐，有小腿，
0: 有小腿是吧？
1: 啊、二大爷，那我牵驴啊。
0: 你牵驴，你等着啊
1: 啊！
0: 但是你牵驴，你把你媳妇结婚得送我这来啊。
1: 不就一宿吗？
0: 就一宿啊，
1: 哪天都行吧？
0: 对，接回来就给我送来
1: 啊。行，
0: 你不就守着
1: 啊？啊，
0: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
1: 买出你大鼻子炮了，牵哪个驴呢？长毛的，哼，千里了。

上牵过来这匹草白驴。

远看那么长门他都二滴水啊。

出南北河东西呀、啊，蒙了你哪儿啊？前几年宋小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吉利啊。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记着了。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了路啊，也到了。这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吁。傻笑着翻身就把帽脸下呀，将帽脸拴之在了上马时啊，吁，别动哦，吁。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关个等等的呀、啊，没有人呢。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我等一会儿，屋里头出来人给我的小媳妇儿

厚的兔子整完了。

一声，爱你好。

0: 菜上个试试呀。
1: 什么事啊？
0: 哎，你就说三河县来了俺呐。我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

0: 仔细看看。
1: 阿姨，
0: 再重看看。
1: 阿姨，
0: 你这不傻子？
1: 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等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0: 咋了？我是你媳妇还是娘俩？
1: 走吧，老妈说走。
0: 走。
1: 走。
0: 走什么走？
1: 走。
0: 走也走不了嘛。贺大爷留我呀，还有活计呀。
1: 要活也不叫我。
0: 我都把啥活做呀？
1: 我还说什么活呀？快说什么活？
0: 贺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抱抱搂搂，抱抱搂搂，搂搂抱抱，卖孩子呀！
1: 我问起不乐意呀、啊，骂一声王八老婆不是个好大的话。
0: 怎么
1: 的？无话讲来无话题呀、啊。带上不说回家的话。
0: 怎么的？爱我干啥呀？爱我？
2: 好，爱你哟。
0: 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2: 嗯，有吃的吗？
0: 害得我回来出来给
2: 有吃有吃的吗？
0: 啥吃的啊？
2: 什么玩意儿？
0: 啥玩意儿啊？
2: 肿了。
0: 哎呀，你傻了？肿了
2: 啥？
0: 这不是乳房吗？
2: 嘿，
0: 咋的了？
2: 玩我呢？
0: 谁玩你了？
2: 不是房。
0: 不是房啥呀？
2: 傻。
0: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2: 我妈也有。
0: 你妈有啥呀？
2: 我妈跟你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2: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瓶的事儿的。

0: 不是，这哪就是大了不个正常大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枣。
1: 你五六岁还吃枣？
0: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1: 饿。
0: 找妈吃枣，我妈玩去了。
1: 啊。
0: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枣。
1: 啊。
0: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啊。
0: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的，还吃我奶，饿着呢。
1: 嗯。
0: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哈，
0: 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0: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孩
0: 子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慢点。
0: 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0: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0: 嗯、
1: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0: 回家，
1: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
0: 啊、哎呀，我家人我可下令了。
1: 你可什么了？
0: 下令。
1: 你可下令了？
0: 嗯、啊、
1: 下令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0: 哎，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金光我，
1: 没人金光你、啊、
0: 再给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待着干啥呀？
1: 啊，
0: 再给我种地我都不会，他教我。
1: 教你？
0: 嗯。
1: 给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四星城堡。
1: 四星城堡。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0: 嗯
1: 啊。啊、哦。完种啥了？
0: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0: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0: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0: 嗯、
1: 就让你干。哎，
0: 前两年我种过，我说种
1: 还种
0: 土，要哪头？
1: 要哪头？
0: 这回我颠了，我不要那么上头、啊、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0: 啊、
1: 哦、要种啥了？
0: 高粱。
1: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0: 他把那高头掐着，刚盖刚炸，哗哗就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啥呀你？你那八车那么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0: 是吗？
1: 啊、
0: 嗯！第三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了？
0: 给我合适种，
1: 还是啊、哦？
0: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你苞米。当见你抱你妈妈咔嚓败家，两头滑滑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你说你
0: 第当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
0: 嗯、
1: 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动，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说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坏肠各动，
1: 就是
0: 我就各动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百二。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适中了。
1: 不用出。
0: 嗯、
1: 啊、
0: 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主房毛打顿了，手指都没插下去，整整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啊？手指头插不进去。
0: 完了完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的，手指头插不进去啊！都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裂一个裂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啊？
0: 嗯，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请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货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什么都买了
0: 啊？
1: 我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买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
1: 是多少啊？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划了划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老母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子，划划都有，手甲高骨都糊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全猪家可是粑粑汤的，我喝了。
1: 你傻吧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吗？
1: 我问你话。
0: 嗯。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一个钩出来。
0: 那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泡着。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说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仗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的炮放 IP 咣咣的。哎呀，
1: 这可咋整？你说你的。傻子，
0: 嗯，
1: 买不买洋辣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胖子乱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问我见没见面？哎呀，你没打我。要打我日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呢。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二代换的。
1: 你搁啥换的？
0: 啊，二代说的吗？
1: 啊，
0: 二代说毛驴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二代说给你接回家，二代说头一句。
1: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
1: 说啥了？
0: 二大爷。
1: 啊。
0: 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儿去了你呀？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借我毛驴
1: 啊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接回家吧。
1: 啊，
0: 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借我毛驴
1: 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接回家。
1: 啊，
0: 二大爷说的，我不能说呀。
1: 傻子。
0: 我不敢说。
1: 没事，你说吧，我不打你。
0: 还咋说的？接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驴接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
1: 那啥玩意儿？
0: 别打人，别打人，你妈逼我长白毛，
1: 打死你！忘了你，瞅你今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二大爷？什么话呀？
0: 他说的，要不借我毛驴，毛驴他不借我毛驴，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行了，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别瞎说，不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0: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毛驴给他，兄弟呢？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0: 买呗，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我问你话，买洋辣没？
0: 买了。
1: 买了。
0: 嗯，这好几大捆。
1: 洋辣论包。
0: 嗯，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0: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洋辣呢？
0: 嗯、
1: 点了。
0: 红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0: 亮啊。
1: 亮啊。
0: 啊，就留了。
1: 留了。
0: 嗯。
1: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0: 那正常小辣头。
1: 留那玩意干啥呀？
0: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0: 不辣，面头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玩意是吃的吗？
0: 你说谁傻？
1: 你呗。
0: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0: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

0: 我听到我说了。
1: 咋说的？
0: 我按理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啊、
0: 哦。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0: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
0: 哦。不想一耗到就往一块嘴凑。
1: 啊、
0: 哦。就图他俩的好受，跟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0: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0: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0: 挨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一走家就搬了嘛。图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0: 妈妈，
1: 写没写对子？
0: 写了，我哥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子？
0: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0: 那咋的？
1: 你鸡架上咋写的？
0: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0: 金坚满架。
1: 下一联。
0: 有但不下。
1: 横批呢？
0: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0: 俺大家写。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0: 写了，大对联正宽。
1: 正宽
0: 啊？
1: 咋写的？
0: 不告诉你。
1: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0: 不告诉你。
1: 啊、傻子。
0: 嗯。
1: 你告诉我啊。
0: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1: 我不是你媳妇吗？
0: 嗯。俺大俺大给我写的，说正富个咱家。
1: 是啊。
0: 这写的。
1: 咋写的？
0: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1: 好啊，
0: 嗯，
1: 下一联呢？
0: 一把大火全烧光，
1: 横的呢？
0: 越烧越旺。
1: 哎呀妈，那烧，
0: 哎，咱说红个，
1: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0: 屋里门还一个对，
1: 屋里门咋写的？
0: 他说给你写的，
1: 给我写的，
0: 给我写的，
1: 咋写的？
0: 他说想开点
1: 啊，
0: 要想生活富裕。
1: 下一联呢？
0: 别怕身后被绿，
1: 横的啥呀？
0: 不是王八，
1: 啥不是王八？
0: 忍者神龟。
1: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0: 啊，
1: 张老爷写没写对啊？
0: 张老爷，
1: 嗯，
0: 没写。
1: 没写啊？
0: 嗯。
1: 老祖宗写没写啊？
0: 老祖宗没写。
1: 没写啊？
0: 我不搭理他们。
1: 不搭理他们，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张王爷吗？
0: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1: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知道？问你话呢？
0: 嗯。
1: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0: 厕所写啊。
1: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0: 啊？
1: 咋写的？
0: 是写的吗、
1: 嗯？
0: 一进厕所未难闻。
1: 下一联呢？
0: 蹲着拉屎不让人。
1: 横的呢？
0: 拉完就走呗。
1: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0: 写了。
1: 咋写的？
0: 车行千里路。
1: 下一联呢？
0: 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的呢？
0: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子好吗？
0: 翻了省干活。
1: 这一天就是
0: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1: 就是懒得干活你。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的一天。傻子
0: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1: 我会干啥呀？
0: 你快，哦，
1: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0: 没有
1: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0: 这算啥事情？
1: 我问你话，
0: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摸家锁匙，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这，一出来就一圈，完了跨胳膊就走了，背后面的松子帘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1: 呀，
0: 知道干啥去不？
1: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
0: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呢。现在演的那。那更邪乎
1: 啥呀？
0: 那外国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张往里拧，
1: 往里拧，
0: 拧的小豪啊！
1: 是吗？
0: 完了男的可冲了
1: 啊！
0: 给你的不闪，嗯、哦，扔了，
1: 扔了，
0: 完了尿撇了，
1: 撇了，
0: 尿扔了
1: 啊！
0: 完了撂倒了，
1: 撂倒了
0: 啊！
1: 下边呢？
0: 不表示了，
1: 咋的呢？
0: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小小丫丫蹬着蹬着蹬着蹬着蹬着蹬。
1: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0: 还有配音呢？
1: 咋配音呢？
0: 这么配的
1: 啊？
0: 那女的，
1: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0: 我什么都明白。
1: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0: 能。
1: 你那学啥呀？
0: 我学口技呢。
1: 啊？
0: 口技呢？
1: 谁教你的？
0: 大大爷呗。
1: 你这二大爷净调理你。
0: 嗯。
1: 你学的啥口技啊？
0: 哞。
1: 这啥呀你啊？
0: 啊
1: 啊！
0: 走道啊！
1: 走道啊！
0: 在用腿。
1: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0: 还有

0: 哥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啊，
1: 嗯，
0: 挣钱了。
1: 挣钱，我拿钱吗？回家。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账啊？
0: 那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1: 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害怕。

前日父就想，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萨达姆见着我，得给我作揖啊，我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了，一去使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使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我航行正走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就在面头里呀，我迈步就把哈这个暖阁进呐，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啊。

0: 柯大爷我正睡，咬牙放屁吧嗒嘴里叫了，你动不动的就把活的死了，
1: 咋回事？说明白。

0: 亲老你俩，是我没说你尿的，
1: 你咋说的？
0: 我就说我喝多了，那是我吐的呀，
2: 这我也不算，哎，
1: 不算哭了，
2: 哭哭我也不算，哎呀，
0: 你来到我府啊，3:30呐，3:30。你种的耕田2.1万呀、啊，2.1万去了啊，我的800呀、啊，你还得找
1: 买吗？
2: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2: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2: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上赶给的吗？
2: 上赶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2: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2: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2: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1: 多少钱啊？
2: 你这朵花，我是花2个子儿买的，
1: 那就给你2个子儿，你就扣回去呗。
2: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2: 我那交钱贵呀。
1: 交钱贵
2: 啊？
1: 多少钱呢？
2: 我师傅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2: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3: 我终于决定履行和雪莉杨出国远行的约定，而且准备立刻动身。出国远行在即，我真想再好好的看看冬天的北京。于是我带着雪莉杨，不带摸金符，祖师爷就不保佑了。实际上我确实也想过要把真的摸金符给摘了，不过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世事没有绝对，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尽量要给自己留下余地。前人不止一次地说过，是吧？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不备、啊、从北海回家的路上，雪莉杨虽然喜上眉梢，但对我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他想把这摸金符要走替我保管。我心想这可不能给他，于是赶紧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这个啊，我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叹贤妻呀、啊、我还以为认识你之后啊，我这一团糟的生活现状将会彻底的改观呢，可你为什么总不信任我呢？雪莉杨说，别来这套，我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我才不放心呢。我发现凡是你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有一个字是可靠的，倒是那些漫不经心看似玩世不恭的话语还稍微有几分真心的流露。哎，你再把那摸金符给我看看，刚才我都没看清楚它是真还是假。我被他说的心里一愣，我问自己，我真是那样吗？我平时说话就这么不靠谱？凡是严正声明都被视为扯淡，开玩笑的话却能被当真，那肯定不是这样啊。嗯，要不然怎么说中美文化存在着差异，需要求同存异呢？从这一点上看，还真有差异。我这脑子里一转念，又想到了一个借口，引开雪莉杨的注意力。我说，在有关摸金校尉的传说之中啊，印符术甲那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干这行的那全凭祖师爷赏晚饭，倒斗的时候那也要默念几遍祖师爷保佑，可说来是

多的名堂，而且那都是闻所未闻。于是请教雪莉杨，让他详细讲讲其中的渊源，万一将来有人问我，我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免得被人笑话做了这么多年的摸金校尉啊，却不知道你们那祖师爷是谁。雪莉杨对这些倒斗的行规和传统的了解，那也都是从他外公鹧鸪哨留下的日记中得知的。72行中被尊为祖师爷的，那并不一定是做这一行的第一人，但是各行各业之祖师，那均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至少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春秋战国之前，这个世上便已经有了倒斗之士，可是最有影响力的，那要数伍子胥发楚王墓鞭尸雪恨的事儿。伍子胥挖坟掘墓，那是为了报不共戴天之仇，他并非是为了楚王墓中陪葬的名气，他这是有所为而非为财，所以呢后世同样有所求而非为财的搬山道人呢，就尊伍子胥为祖师。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发秦陵烧阿房，掠取其中的宝货不计其数。项羽刘邦皆为秦末的义军，故而后世谢岭之徒取其义字作为聚义分赃的招牌，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爷。而且霸王力拔山西，那也是以外力掘墓的谢岭历史所图的彩头。至于到了汉代，那盗墓的活动已经是非常的频繁了，摸金校尉这一个字号正式出现于后汉三国，实际上早已经在西汉就已经成了形了，但是尚未成事。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以需要军饷扫平乱世，还百姓清平世道为借口，还吸纳了不少倒斗的高手，并且设立正规的倒斗部队的军事编制，至此那才有了摸金校尉之说。千百年来沿用至今，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各行有了祖师字号，那才可自成一体传承后世。这些野史奇谈之中还提及了曹操墓，那也是摸金校尉设计的，所以后世难以被人发现。夫葬者藏也，欲为人之不得见也。有些古墓确实占尽了形势，得天独厚，如果不知道其中的真相，不以极特殊的办法来寻找，你就几乎不可能发现的。我恍然大悟，哦，原来盗墓祖师的传承是这么回事啊。不过这三位祖师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曹操他既是诗人也是军人，伍子胥伐楚时做过将军，那项羽更是统帅三军的楚霸王，可以说他们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兵家出身，有着很深的军事背景，这恐怕也不能单纯的说是某种巧合吧。他们敢于带头去倒斗，那多半与久经战阵之人的身上的霸气足、不信邪有关。若非是行伍出身，哪有这般的胆气和见识？于是我对雪莉杨说，哎呀，搬山谢岭拜伍子胥和西楚霸王，我还真是头回听说，哼，真是茅塞顿开呀。不过摸金校

0: 的祖师爷是曹操，
1: 这倒不出我之所料了。
0: 不过听我祖父讲，这未必准确，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啊？薛礼阳说，摸金拜曹公，那是自后汉才开始的。实际上摸金校尉所遵循的行规呢，那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当时有个作为幽王入巡的奴隶埋入墓中竟得不死，他取走了幽王墓中的丹砂和一书传于后世，摸金校尉自进退入门之法呢，全都得自其中。按说真正的祖师爷，那是这位从墓中活着出来的奇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人的姓名和日后的结局都已经失传，不可考证了。我借机把话题越扯越远了，我说，看来古代山林中果真是有神符灵药和阴阳秘诀，不过这些东西未必管用，要不然那墓主也不会被装进棺材里边了。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那就是因为服食金石药物才致命早死。说着话，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快走到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了。可想不到说了这么半天，这雪莉杨他丝毫也没有受到一点干扰，他再次向我要那枚摸金符。我正彷徨无计呢，却见胡同里来了救兵了，把这胡同口设有一部公用电话，刘大妈呢是专门负责接电话的，一有电话打过来，他就先在电话里问明白了是找谁的，然后呢去胡同里招呼这个人，招呼一次二分钱。这次刚好是有电话找胖子，这会儿呢胖子披着件大衣，正晃晃悠悠的跟着刘大妈出来了。见我和雪莉杨从胡同外面走回来，抬手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拿起电话大大咧咧就讲起来了。
2: 喂喂，哎对，我就是环球倒斗有限公司的波士王。怎么怎么着，那什么你没听过？你没听说过，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什么？
0: 我这暴脾气，
2: 我说，你存心找练是不是？你哪儿呢？不是，你麻溜的，哎，你麻溜滚过来，让胖爷捏死你！
0: 我趁此机会赶紧对雪莉杨说：“你瞧，你瞅这个胖子是吧？从昆仑山回来之后，刚刚沉了没几天。”他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嘴上也不派个站岗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什么倒斗长倒斗短的。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照他这么折腾，早晚得捅娄子。其实啊，我才懒得管胖子说什么呢，我只不过趁机把摸金符的事儿搁在一边不提了。
1: 边说边和雪莉杨就回到屋里了。
0: 不一会儿，胖子也打完电话回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我，
3: 啊，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请客是吧，咱晚上可以又有饭局了，早知道哎，我这中午就省一顿了，是不是？咱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对不对？
0: 我问胖子，谁来的电话呀？
1: 胖子却也没顾得上问，光问在哪儿吃了。地方还挺偏，据说有特色，不过从电话里的口音来听，倒像是名书。
0: 雪莉杨插口说，这可不行，
1: 陈教授康复后从美国回北京了，他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家宴，想让咱们当初去新疆的几个人一起聚一聚，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晚上都得去陈教授家。你看现在天都不早了啊，你们换换衣服，咱们赶紧走。 我一看，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陈教授的面子，那当然不能不给呀。
3: 我心说，当初在北京，那穷的都快混不下去了，来碗卤煮火烧，那就算改善生活。那时候怎么没人请客吃饭呢？
1: 这里边的诸多的原因好像还挺深，我索性就不再多想了，
3: 也将那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就丢在了脑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跟着众人来到了陈教授的府上。应邀到来的还有大金牙，他和陈教授是老相识，而且我和胖子参加沙漠探险队呢，那也是由他引荐的。这次聚会没有什么外人，用不着怎么客套。众人各分宾主落了座，席间说起别来之情以及近况行止，不免感慨良多呀。陈教授虽然从沙漠捡了条命，但那次在精绝古城却折了不少同伴，有近视至亲至厚的人，导致他精神错乱。在美国经过了一番治疗，这才基本上算是恢复过来了。他思念故土，不肯留在异域。病愈之后一个多月呢，便迫不及待的就回到了祖国。陈教授喝了几杯酒，想起他的助手和学生葬身沙海，那情绪变得稍稍有点激动。他举着筷子的手都跟着哆嗦起来了。我们担心他旧病复发，都劝他少喝几杯，又说逝者已去啊，谁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是吧？这活着的人呢，就得看开一点啊，不能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陈教授叹息了一声说，
0: 虽说往事已去，可人要是不回念往事，没有了回忆，那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啊。正如每一个民族，那都有自己的历史啊，那些文物古迹，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回忆。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儿，血脉在哪儿，这样才有了一个国家的精气神呢。我这把岁数了，想做些什么，那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一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就觉得肩头这历史的重担不轻啊。
1: 我被陈教授的这番话说得心里一动，我越听越不对劲儿了，这肯定是话里有话呀，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呀。听这意思，最后那须是话锋一转，就有要事相托呀。
3: 我可不打算再跟古物扯上什么关系了，只有想方设法婉转地拒绝了。
1: 但是我必须得听听这陈教授他究竟想说什么。
3: 于是我对他说，教授，我说一句您别不爱听啊，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些大道理呢我们多少也懂点啊。一个人如果不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那肯定是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那吃饭都不香啊。咱们大伙儿对此那都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早已经是融化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啊。不过这些道理实在是太深刻，要真说起来吧，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啊。您这病刚好，您别累着，所以啊，我看您呢就别说这些啊，留着您将来讲课做报告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您现在要是真想说，您能不能直接说这些大道理后边的内容吗？该不会是又想带着我们这伙人组织探险队去考察什么消失的古代文明？

0: 好，
1: 好，好，好，好。哎呀，哎呀，真看不出来呀，小胡、小胖啊，啊，你们都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了，啊，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啊。我病好后啊，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呢，我接触了一些旅美的学者和华侨。
2: 为什么昏黄的月亮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树叶儿在窃窃私语，他们在说些什么？一双正在行走的雨靴发出了孩子般的哭声。灯影下，你的影子为什么看上去不像你？答案就在每晚12点的

0: 胖子，应陈教授邀请，和雪莉杨共同赴宴。席间，竟听到了一个来自深海的古老传说。《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陈教授向我们说起了他在美国听到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传说，秦始皇在位之时南巡途中，见到有人在海边打捞到一具浮尸。这具男尸是个老者，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容貌不俗，髯长过胸，肌肤白润，肉坚如铁，穿着上古之王者的衣冠，漂浮在海里头也不知道有多久了，更不知他的来历和死因。但看其面色如生，并无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迹象，海风吹来，古尸须眉皆飞动，和活人一般无二。秦始皇以为这古尸那是海中仙人的遗退，应当祭祀供奉起来，以求仙人赐不死之药。但是其他的人却持相反的看法。秦始皇向来迷信修仙炼丹之说，他手下有许多的方士，这方士们都认为此乃妖物所化，一定是从南海的海眼里浮出来的，见之遗书不详，谈何祭拜求药呢？然后又说了这种事在什么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有着什么什么样的预兆，应该如何如何处理才是妥善之道。在秦代做方士混饭吃那并不容易，古代人大多都比较朴实，稍微能言会道的即被视为有才辩之能。想做皇上的顾问，首要的本领那就是得能砍，把死的都得给砍活了。秦始皇呢，他本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但是架不住这帮人说的就跟真的似的呀。加上他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是深信不疑，他担心海眼中这浮尸会有亡国之兆，既然不能加之心火刀斧，唯有掘地藏啊。

命，三万刑徒就凿穿了一座黄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就压在了尸体上边镇山，并且请出了秦王八境中的秦王赵古静欠于兽头，最后呢是封山而归了。秦王扫六何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呢就得到了不少六国的秘器，其中呢有八面古镜，这里面包括法家的祖师铜镜，还有呢那就是秦王的照骨镜。据说这面铜镜它能够照视人身的骨骼的脉络，那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呢就将这面照骨镜连同那海中的古尸呢一起就埋进了山里边。秦始皇回到了咸阳，不久就驾崩了。至于那秦王赵古静埋在了何方，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他的下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物换星移，直到北宋的末年，有人在山上采药，忽见空中有五龙围着一座山丘在相斗，最后五龙皆死，那龙尸从天而坠，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只有一条大沟。采药的人在惊慌之余呢，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附近的村民，众人争相赶来观看，只见沟中有一巨物蠕动欲出，众皆惊，以为有山鬼为害，于是纵火焚烧。火后从沟中火以铜造的巨兽，牛首龟身，头上有牛角，身体是龟壳，并有七尾，尾端系骷髅头无数，形态丑恶，上丰而下煞，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有人呢就将此铜镜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有见闻广博的大臣进言给徽宗皇帝，称这面古镜乃先秦之物，那正是史书所载，就是野史的传说，未必能够当真。但是秦王赵古镜那在史书上确实有明确的记载的，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面赵古镜很可能它并非是铜镜，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制成的，它能够透视人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某些科技史那都将被改写，就如同《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代的皇家的秘器，其中有些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最早发现放射性物质，如果能再找到实物的话，那足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可惜啊，这件东西就和众多的中国古代珍宝一样，没人知道它的下落和去向。既然没有实物，那后人只能凭着古籍中的几行墨迹神驰向往，感慨回忆，而且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叹息。再往后呢，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秦王赵古静再一次现世了，可惜这一次那是被英国人从民间给搜刮了去了，几经辗转就流落到了印度。直到今年年底，又有一位东南亚的富豪出钱把它给买下了，可是那艘船航行到了公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偏离航向之后就带着秦王赵古静葬身海底了。轮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和船员那几乎没有人生还，风暴是接连的几天呢，造成通讯完全瘫痪，海上搜救工作困难很大，沉船的

0: 根本就找不着，只有个大概的方向。那片海域接近深不可测的南中国海，那是片三不管的区域，当地人称那里是暗礁密布的珊瑚螺旋。我听到这儿，那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是一次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前一阵儿也都有所听闻，既然秦王赵古竟跟着船一起沉了，找专业的打捞队去捞就好了啊！不知道这陈教授，他都这么大的圈子，他语重心长的，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呀？陈教授呢，他说到这儿也不往前说了，他可能要看看我们的反应。但是除了雪莉杨听得很认真，其余的人都没什么回应，气氛呢显得有些尴尬。我假装漫不经心，看就是长学问。哎呀，今天又给我们补上了历史中重要的一课呀。当初我看了几遍《易经》，就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可是跟您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我感觉自己在历史这大西瓜面前，那就是个小芝麻。今天听您这么一讲，那真是可惜了这一面秦王赵古镜，要不然那摆在博物馆里，让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华侨华人、外国来宾们啊，都能在跟前伸伸胳膊、蹬蹬腿、照吧照吧，您说这可多带劲儿啊，是不是？不过掉海里边也不错，先留在那儿照照美人鱼什么的，是吧？古物皆有灵性，指不定哪天他自己又让海水自己个儿给冲回来了，是不是？我说着话，在桌子底下踩了胖子一脚，我让他赶紧也说几句啊。胖子被我踩了踩脚面，他稍微一愣神，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一抹嘴儿，对陈教授竖起了大拇哥，
1: 高，实在是高。这个我午夜梦回之时啊，经常就会审视自己的灵魂啊，我就问自己了，这人的正确思想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2: 当然不是。比如陈老爷子要是没读过雄文死卷，说出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段段引经据典，句句震耳欲聋，字字绕梁三日啊！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学习的成果。
1: 所以我们今后也要多学习，多看书，温故而知新。
0: 大金牙也不失时机的跟着应承。陈教授见状欣慰的点头微笑，好，我真没有看错你们，大姨和小胖还有金家老二，别看你们以前没有正式上过什么学呀，可你看这口才也不比我这个当教授的差嘛。更重要的是，你们不仅有不属于外交家的雄辩，更具备探险家的胆识和气魄呀。所以我经常说，真正的能人异士在民间呐。我一听这话，就进一步确认了我的猜测。
1: 俗话说，
0: 人不求人，一般狗。这还没说什么，这一顶高帽子就先给扣上了。什么不仅不输于外交家的雄辩，更具备探险家的胆识和气魄呀？就这帽子也忒大点了吧？啊，这得有多大的事儿让我们做呀？
1: 不过我真想不通，我们能对打捞沉船的事出什么力呀？我们这伙人是搜山剔泽、寻找古墓的摸金校尉呀，我们对海事那真是无能为力呀。
0: 这么绕过来绕过去，真让人着急。
1: 索性我就把话给挑明了，我说

0: 我教授，咱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跟您不见外，我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什么，是不是？秦王赵古静沉到南海了，对，我的心情跟您一样着急，可奈何呢，我们没什么本事，我那只不过略通些风水之术而已，对此事呢那是有心无力。虽然我是在福建的海边长大的，也跟船出过海，可是没去过远洋，那茫茫大海不是我们力所能及之处，而且在这么大一艘船上打捞一样东西，那绝不是简单的事儿，更何况连沉船的地方都找不到，那不等于就是大海捞针吗？即使国外专业的打捞的组织，恐怕也不能在朝夕之话说完。
1: 我和胖子等人也只好耐些性子来听陈教授说。哎呀，沉船要是真的找不到了，我也就不这么着急了。珊瑚螺旋海域虽然辽阔呀，可是有条线索却非常的关键。海难过后，那艘船的水手中有一个人幸存，他的救生艇在海上漂了三天两夜，同伴都死了，而他被渔船救起之后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临死之前透露过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沉船的那个地方海底有升腾的阴火在燃烧。海中阴火潜燃，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否应该有某种讲头？沉船上的唯一的幸存者向救起他的人描述了这一罕见的自然现象，海底的火光把海面都烧亮了，火光照到了数百米之外，然而那火光好像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熄灭了。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关海事的记载也曾提及过类似的情形。在大湖大海中主要以气为论，谓之海气。陈教授虽然不懂风水学，但是他博览群书，知道自古便有这么一说。我没想到陈教授竟然知道阴火与海气有关，我只好对他说，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在海底两山环河之处必有海气凝聚，聚而不散，化为肾。看到海下火光变幻，很可能是见到了海市蜃楼的奇景，这倒不足为奇。其二，海气遇积造成海底油气或者是火山的喷涌。第三种呢，可能性是最大的。传说南龙中有龙灯之说，又名龙火，人火遇水而灭，龙火呢却遇水而至。若是阴火势大，那则必是龙灯无疑了。不过我又紧接着告诉陈教授说，青鸟之术或有其理，然而必信之则必成痴人了。风水学呢毕竟是古老的产物了，虽然有着天人相应的道理，可是里面的内容呢也不免有许多过分和玄奥之处，例如这龙灯龙火之说呢就未必可以当真。可陈教授却说，六合之内无所不有啊，海气海肾之说确实是虚无缥缈啊，但是古人的智慧是不能小看的，有些事看似虚实，但是功课做的还显然是不够，研究的那肯定是还不深入啊，尚未能够揣摩出前人的心意。我一生醉心于研究古西域的文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考古发掘啊，那次经历那真是终身难忘啊。

出土了一件周代的青铜器，被称为周穆王燕身鱼，那是一件诚实器呀、啊！文为石雷，文为也，纹路雄奇壮丽，是青铜史上的巅峰之作呀。在那一时期，青铜和玉一样，都被视作国之重器，在重要的场合，为了记录重要的事件。周穆王燕身鱼的纹饰上也同样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古人说，龟墟是天地间的深渊，天下之水最后都要汇入龟墟，却永远也填不满。它的位置在东海。天氏的记载在历史上也仅有只言片语，直到现在始终也没有能发现这一文明的遗迹，甚至连这个部族是否存在过，那至今也仍然在争论不休。有人推测，由于地质变动的缘故，恨天之国的遗迹呢就被掩埋在海底了，而后来一再被人提及。在珊瑚螺旋所目睹的海底的阴火呢，那很可能就是恨天文化曾经存在过的区域。陈教授掰开了揉碎了的说了半天，我总算听明白了。天下龙脉居从昆仑而来，唯有南龙一只，起自峨眉并江而东，向东没入海盐柱山而进海，随后呢又在海底化为九支十三脉。龙火处为南龙的两条支脉环合之地，沉船的地方大概就在那里。那片海域虽然有深渊般的海沟交错，但是底下大部分那都是珊瑚礁，如果船真的沉到那里，很可能不会沉得太深，打捞起来呢也不会过于困难。难的是海底复杂的地形以及恶劣的海上环境，使得传统的探测方法都失去了用。

0: 不尽快去沉船里找到秦王赵古静，这件稀世国宝就又要流失海外了。基于这些原因，陈教授希望我们配合专业打捞队去寻找那艘沉船，能够准确地寻找海底的龙火，也只有摸金校尉上观天星下查地脉的方法最为实用。除此而外呢，不做他想。陈教授最后说：
1: 是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辛辛苦苦钻研了几十年，但是啃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临老都没有什么独到的创建，所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要说真刀真枪的做一番大事业，还得指望你们这些真正有本事的人呢。我没别的心愿了，临死前看到你们找回秦王赵古静，就能闭上眼了。
0: 我听陈教授言辞恳切，他要是有别的办法就不用来找我们了。按理说既然是他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推辞，可难就难在胖子跟大金牙身上了。本来众人都安排好马上就要出国了，难道现在又让他们冒着风险出海吗？思想工作可做不通啊。那面秦王赵古静他虽然宝贵，但是尊重历史的同时更得尊重生命，是不是？再有价值的古董也没有人的生命有价值。而且阴火龙灯潜伏莫测，哪儿那么容易找着啊。想到这儿，我看了看其余的人，雪莉杨虽然没有点头，但是看神色似乎已经答应了。以他那种任性的性格，不用等我点头他也会答应。可是我发现胖子跟大金牙也正偷偷地看着我的神色，他们显然要等着我做最后的决定，而且看他们的表情似乎对这件事情那是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不欠陈教授的。再说了，即使捞出了秦王赵古静，对我们来说那也不会有任何利益呀。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我深知一个道理，我军作战历来首先得抓思想工作呀，如果士兵没有士气，这仗就打不好。我一时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们跟着我去冒险呢，于是我就撑着没有当场去答应陈教授，说回去考虑几天，毕竟此事是非同小可，那不能说去就去呀。回去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和胖子等人没坐雪莉杨的车，三个人在路灯映照下的雪地上走着闲聊。说起陈教授让我们办的这件事儿，大金安说：
2: 持原则，嘿，您就没有答应这陈老爷子。
0: 胖子也说：
3: 我说胡子亮，嘿，我还以为冲你以往这脾气啊，你当时就答应了。刚才白替你着了半天急，急得我这脚心都冒汗了。不过您这小子还真不简单，你竟然厚着脸皮为咬定青山没松口。哎呀，以前我还真以为你是一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人，闹了半天你这私心也不浅了。你
0: 我说你们俩别废话，什么是大公司？我在陈教授家之所以没有力气答应，还真是私心重，我不能光图一时嘴上的痛快就仗义过头了。咱们即将奔赴美国去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这可是头等的大事。嗯，哪怕等咱们在美国发了财，圆了美国梦之后再去帮他捞那秦王赵古静，那也不算晚。嗯，虽然我嘴上一看来人不是别人，那正是破了产的港商。

0: 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还以为他不是去美国淘金，就是回香港扎款去了，没想到他还留在北京啊。明叔说明了来意，原来昨天的确是他打电话要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可是空等了半天就没见着人，只好是登门造访了，说是想探讨探讨去美国之后合伙做生意的事情。胖子见了明叔立刻呵呵一笑，伸胳膊夹住他问道：
1: 呵呵，哎，我说老头矮子现在这气色不错啊，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最近没闹人格分裂吧？
0: 明叔赶紧说：哎呀哎呀，肥仔了，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了？我在饭馆里订好了位子，请李门，李门也不肯赏光啊，让我干等了半夜。哎呀，李阿叔，我可是有正事要同你们商量了。
2: 胖子本想把明叔给打发走，可我突然想起明叔常年在南洋跑船，我何不问问海事啊，看他是否知道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情报啊。于是我拦住了胖子，将明叔就让进屋里了。见他晚上还没有吃饭，就让大金牙想办法给弄点吃的来。进屋落座，我也不跟明叔兜圈子，直接就问起了海生的事情。明叔果然是对答如流啊，李大叔，我跑了大半辈子船呐、啊，海上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啊。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南洋那些海匪海商提到雷雪明啊，那都是要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了。李阿叔，我这个老水手称得上是知信风知水性，洞悉海底地形了、啊、
0: 我不耐烦地听他自吹自擂，不等他说完便又问他知不知道珊瑚螺旋海域有阴火。明叔闻听此言，刚才一脸自负的神色荡然无存，脸上的肌肉突然就变僵了，目光有好一阵失了神。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回想起了在珊瑚海跑船的时候有着非常非常恐怖的遭遇。我见明叔神色有异，察言观色之下发现他绝非作为，于是为他点了一根香烟，让他不要着急，把南海的事儿细细道来。这个时候大金牙给明叔做了一碗面汤也端过来了，我和胖子隔着老远就闻见香味了。虽然都知道大金牙不仅是手巧之人，而且也懂美食之道，吃什么都挺讲究，可是没想到这一碗挂面汤他能做得这么诱人。我家中就剩下两个生鸡蛋和几根烂韭菜了，现在天色已晚，也得等他吃完了再说吧。大金牙先给明叔端上了热腾腾的一碗挂面汤，汤上薄薄地浮了一层碎韭菜沫，面条上顶着俩鸡蛋黄。大金牙告诉明叔说：这面汤可有个雅称，鸡蛋黄是黄的，韭菜沫是绿的，故此呢就唤作两个黄鹂鸣翠柳。下面这面可就更不得了了，吃一口挂面不咬断那是阴虚倒挂，咬断了那就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了。这个您别看用料就那么回事儿啊，蛋黄散了点，韭菜也不太新鲜了，可这意境那在这儿摆着呢，是不是？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骚客到了大饭店里，哎，不点别的，单点挂面汤，不为别的，就冲这俩鸡蛋黄来的。

0: 不教徒，附庸风雅吗？不是。
1: 哎呦，我跟胖子看的都是大眼瞪小眼儿的，这大金牙他不会是一能说会道的奸商啊，一堆废铜烂铁从他的嘴里头说出来，那也能变成镶金嵌玉的宝器了。胖子对众人说，我看啊，咱去了美国还倒腾什么名气，又有老金这两个瞎子是吧，咱
2: 好呀，可我看见这两个圆圆立鸡蛋了，就想起咱们昆仑山找到的那颗珠子来了。哎，那个东西叫什么什么来着？
1: 我心想，那木尘珠那都是过去的事，这个时候提起来还有什么意义？莫非
2: 与珊瑚螺旋的海市有关？
1: 我就对明叔说，啊，是说木尘珠吗？古代在内地对其呼为凤凰胆，那是皇家的不传之秘，就连易经这么大的篇幅的古代的经典之中都不涉及半个凤字。我想大概不是因为易经出现的那个时期中国还没有发明凤字，而是由于所有关于凤凰胆的秘密都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接触。其实那颗珠子并非能够使人长生不死，而是古人的一种误解。明叔说，
2: 对呀对呀，就系那么一个什么珠子啊，像这种珠子其实呀在南海有很多很多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最开始啊是跟着家中一位舅公跑船了。那个时候南洋正在打仗啊，生意要多难做有多难做啊。啊，有一年我们运的是盐米之物啊，没想到在海上碰到了吞蛟之鱼啊。
1: 我和胖子少年时代久居福建，也曾听说远海大洋之中有吞舟的大鱼，却始终未知其详，于是让明叔说的详细一些。一问才知道，原来吞舟之鱼并非是指某种鱼类，凡是走船之人在海中遇到的可以覆没舟船的深海巨鱼，因不知其名皆以吞舟二字呼之。也有些遇到过海难的人同样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海上的遭遇，正所谓是路有拦路虎，水有吞舟鱼。不过明四顾海面一望无际，又恰好是风静潮急，船开得很稳。这个时候海中卷起了一股巨浪，有经验的老水手说，这是涌而不是浪，海中先起风而后生浪，而海涌呢则无风而起，是海水自身的动荡所形成的。随着海涌越来越多，海中露出了一座山，隐隐横亘于前，船上的人以为是发生了海子或者是海涌了，纷纷站在船舷上好奇的观看。众水手以往航行经过这片海域都没有见过海上有山，在大洋深海当中怎么会有孤零零的岩山出海呢？大伙儿正在疑神疑鬼的嘀咕和猜疑，忽然发现明月映照之下的海面再次发生了变化，一会儿的功夫便又从海底浮出了数块巨岩。明叔的那位舅公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好了，这不是浪涌，而是海中出现了大鱼群，今夜月明风静，定是海底群鱼出游，露出海面的不是山岩海岛，而是大鱼的脊翅。随即吩咐众人千万不能高声的喧哗，赶紧悄悄地把船

0: 往远处开，否则惊动了鱼群，一旦鼓浪而出，船那就得被巨浪打沉了。
1: 船上的货物都损失了，
0: 明叔和他舅公全部的家当都赔光了，他们俩呢也差点让债主逼得跳了海。为了尽快的挽回损失，他们只好铤而走险到珊瑚螺旋的海眼里去采珠。

0: 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珊瑚螺旋是海底一片巨大的珊瑚森林，据说其中有处深不见底的海眼，周围海域由于深海大洋相连，风高浪急，危险莫测，号称是沉船的牧场。珊瑚森林中有许多巨蚌，盛产明珠，每当满月时分，海中成百上千的老蚌便会打开蚌壳采纳明月的精气，有的珍珠已经生长了千百年，为天地灵气所独钟，一到那个时候，借着海底的阴火，那海面就全部被月光和明珠所映亮。由于珊瑚螺旋接近深海，许多水族鳄鱼都会被明珠吸引，徘徊不去。海中的巨蚌为了保护自己，轻易的也不会完全打开蚌壳，所以一年当中，海底明珠映月的奇景，那只不过有几个瞬间，而且那都是在月满玉食的夜晚。渔人到珊瑚螺旋去采珠，那是一项暴富的手段，但是危险的系数太大，若非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也不会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即使是到珊瑚螺旋捕蚌采珠，也都是在外围活动，没有人敢接近海眼，暗礁密布，船只进去就会触礁，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珊瑚螺旋沉船牧场中的海底陈列品了。还有许多别的神秘的原因，则更是扑朔迷离，说起来纷纷繁繁，没有头绪，历千年难有定论的。自古以来，在珊瑚螺旋采珠之人都自称蛋人，干的活呢叫采蛋，所以明叔一喝鸡蛋挂面汤，他就立刻想起这件事情来了。那个时候蛋多数就永远是下落不明了，只有一线血水浮上海面，连尸骨都收不回来。彩蛋之辈十有八九都会落到这种葬身海底的悲惨下场，要是侥幸不死取回了明珠，则一夜暴富。但是世人皆贪心不足，取了一枚就想取第二枚，可再去彩蛋，那往往就未必能活着回来了。说这一行不容易，那是因为除了危险之外，还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运气，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敢进珊瑚螺旋的深处，那都是在外围采珠，即便如此，也要龙王爷赏给这些命苦的人一两个时辰的好天气，否则还没等下水采珠子，船掀翻。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熟悉这片海域的老海狼才识得这条航路。明叔的舅公

0: 年间就做过菜单的蛋米，在佛堂门赔掉了本钱之后，只好是重操旧业，不料再次下水就让鱼给吞，一起下去的四个人都没能活着上来。那个时候明叔还很年轻，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着实不轻，至今是记忆犹深。现在珊瑚螺旋外边的海泵已经被人踩得差不多了，但是没人肯冒险进海眼一带去踩珠子，人人都是只求谋生而不想送死，所以珊瑚螺旋深处的泵珠他激动地说：
1: 啊，我看这月光明珠可是不拿白不拿呀，拿了是替天行道啊，啊，不拿纯属大逆不道啊。虽然风险不小，但这叫不担三风险，难得一身轻啊，啊，这回要是成功了，咱们就能少奋斗20年呐。不过办这事儿费用不会太少。明天就让陈教授给咱们提供资金出海采珠子，咱们正好顺便帮他打捞秦王赵武敬，这才真正算是公一半私一半，明而正言而顺的绝顶的勾当，是不是？大金牙也说：
2: 嗯，胖爷说的极是啊，凡是非财难着手啊，一朝无粮怎驻兵啊，到了美国是吧，不管做什么生意那都离不开钱呢、啊、可凭咱们自己个儿的这经济实力，那还真是有点力不从心是吧。既然有这机会，咱是不是再调研调研，看有没有什么可行性呢？
0: 我心想，明叔如果了解南海海眼的情况，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明叔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要是有办法进去踩珠子，还能等到现在才告诉咱们？那海眼其实就是个无底洞，多少海水日以继夜地灌进去，从不见满呐、啊。虽然没见过，但以传闻来判断，竟然和精绝鬼洞那是极为相似的，想象不出那里边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片神秘难测的海域绝没有那么好的去处，万一有些差错，那是进得来呀出不去啊。我也很清楚，我们于公于私那都非得去珊瑚螺旋走一趟。哎呀，难道这是迟早的事情了吗？于是我对众人说：我看呢，没有把握的事情咱们最好别忙着做，你们呢先沉住气，等我跟雪莉杨商量商量。他家祖上是搬山道人，久在江浙沿海勾当，擅长独门搬山填海的艺术，要是有这门探海奇术为辅啊，咱们去南海搬山取珠子，那真如探囊取物反手关门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作为一个探险家，促使他不断以身犯险的动机，至少是基于好奇心、野心、信仰和使命这四大因素。这些动机我们是一样都不少，关键是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就更可以施展我们这一腔子圣勇了。四个人喝着热腾腾的面汤，探讨着去南海海眼会有多大的收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难以估量。能把整个海底都照亮的月光明珠那是巧，如今咱们即将去美国宏图大展，可就是缺点资金。不过这真是想吃冰，这天上就下宝。

那海眼处竟有这么大一个无主的宝藏。哎，以兄弟的余见，就凭咱们胡爷这摸金秘术，再加上杨小姐祖上传下来的搬山填海的绝学，我说就这桩富贵非咱莫属啊。胖子接着说，何止是想吃天上的下的袍子呀，这简直就是哎，想娶媳妇儿，这天上就掉下个林妹妹啊。胡司令，哎，我说哎，您就别撑着了，您赶紧去找哎杨灿，咱商量商量，商量妥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连夜出发了呢？我正要跟众人说，咱们这次出海打捞国宝秦王赵武敬是主，顺便到海眼之中采珠那是辅，最好能做到公私兼顾。可是话到了嘴边啊，我就突然感到我这肚子一阵剧痛，刀绞似的。我再也顾不上说什么了，我顺手抄起了桌上的一张报纸，也就奔向了厕所了。不仅是我这样，明叔等其余的三个人也先后感到腹痛难忍，就纷纷跑去厕所放毛。大金牙煮的挂面汤里边放了一些不太新鲜的韭菜，就这几根小小的韭菜就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四个人拉肚子拉的都脱水了，最后不得不连夜到卫生院去输液了。我和胖子常年四处奔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过，也从没闹过肚子呀。没想到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差点就折在这一碗挂面汤上。深夜的卫生院急诊部的门前仍然有不少患者，我们四个人被护士安排在走廊尽头的病房里打吊瓶。胖子躺在病床上还在有气无力地抱怨，哎呀，胖爷我这辈子都没进过医院，哎呦，这回是开的斋的，都怨这老金，哎呀，煮锅破挂面汤还放俩鸡蛋还不行，还非得放老胡他们家的烂韭菜。哎呦喂，就那捆韭菜什么时候买的他自己可能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有连带责任。哎呦，不过这归根结底啊，归根结底还得怪明叔，是吧？明叔，你说你大半夜上我们家来还不提前吃饱了吧，你诚心蹭饭呢是不是？我发现呢，这就是你的一贯作风。从上回去昆仑山的过程当中，你就一味的煽风点火，是吧？我看你呀，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明叔呢，由于吃的面汤最多，所以他的病情最重，他跑肚跑的几乎就剩下一口气儿。不过他跟胖子始终有点过劲没解开。这个时候呢，又自是众人出海用得着他，半点儿也不肯在嘴上服软。哎呀呀呀，我警告你个肥宅呀，现在我心情不好了。哎呀，千万不要试图在这个时候挑战你阿叔的情绪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阿叔都快被金牙摔在的面汤搞得挂掉了。哎呦哎呦啊，这是面汤还是泻药了？哎呦，说着话明叔这肚子又疼了。我把他扶进厕所，挂好了吊瓶，又顺着医院走廊往外走去给他找手纸。这个时候见雪莉杨急匆匆地赶来卫生院看我，他正打听呢。我将他喊过来，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没什么大事，就是食物中毒，可能是韭菜上有农药没洗干净。

用药之后呢，已无大碍，让他不用担心。随后，我们就走到医院走廊安静的地方。我同他说起去海眼打捞沉船。

0: 即使有别的打捞队盯上了那艘船，恐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拿不出方案来。珊瑚螺旋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那里向来被称为南海的百慕大，是各种海难事故的多发的区域。这片海域的空中经常会有晴空的团流出现，飞机很难飞临上空，舰船的电子设备也会受到某种神秘的干扰而导致失灵。而且水下暗礁太多，若是不熟悉海底地形，那根本就不可能进到珊瑚螺旋的深处。等咱们回到美国之后，再慢慢的想办法吧。毕竟这件国宝，秦王赵古静事关重大呀，而且要到海上亲眼看看才见分晓。我现在觉得，最起码也有三四成的把握。对于在海眼潜水打捞沉船明珠一事，我们虽然有足够的资金，但是如果不经过长期准备和部署，那根本无法同专业打捞公司相比。但是对于一些潜水设施的掌握，那就足够我们学很长的一阵儿。但是我觉得，如果用搬山道人传下来的独门探海的方术，一定能够事半功倍的。不过所谓的搬山填海之术，只有在搬山道人鹧鸪哨留下的日记兼回忆录之中，对以往使用过的一些方术有相关的记载，令人是匪夷所思啊。那都是历代搬山道人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所汇集的无数的心血，能够穷通天地万物，若是可以善加使用啊，真可谓应其变而神其妙也。雪莉杨曾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整理出来了，不过我们这半年来万里奔波，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这时候突然要用，不免有些临时抱佛脚的仓促。除了过于匆忙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劣势，比如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购买使用的装备，跟那些专业潜水打捞的单位相比，那无疑是叫花子同龙王爷比宝，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基于这次行动有些特殊的性质，在珊瑚螺旋那片高科技设备呢就失去了作用的神秘的海域呢，那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门古老的秘术的用武之地了。
1: 基于种种考虑，胡王二人决定冒险去一趟南海，他们开始了出行前的准备。

0: 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美国海军学院的座右铭是真是铸就三叉戟。三叉戟是希腊神话传说中海神波塞冬的兵器，象征着海神的力量和制海权。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重大的计划，就在这毫不起眼的卫生院中干净利索地制定完毕了。我们谈了足有一个钟头，谈完了我才想起来，哎呦，明叔还在厕所里蹲着呢，都把他给忘得是一干二净。

0: 明叔早已经被一个路过厕所的医生给送回了病房。他在病房中一见到我就抱怨说：“
1: 哎呀，胡仔了，你比那个胖仔还可恶了。胖仔最多嘴上缺点德，这姓胡的衰仔尽是阴招啊！把你阿叔这么一把年纪的老人家扔在厕所里。”说得好好的去拿卫生纸，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嘛。哎呀，人面兽心呐、啊！幸亏阿香没有嫁给你了。
0: 我随口敷衍说：“得了吧，明叔，咱们都是做大生意的人，绝千金之货者，不争毫末之家。”
1: 您不也没掉里头爬不出来吗？
0: 您就别斤斤计较了，我刚才确实是有比给您送手指更重要的事情，这不一打岔就给耽误了吗？
2: 众人被肚子闹得是精疲力尽，吵了一阵便没心思再多言语了。输完液之后就回家睡觉休养。第二天中午，陈教授赶来探望我们，啊，一听雪莉杨说了我们答应去找秦王赵古晋，特意来嘱咐我们，此大规模的迁徙，其中一只向南渡海而去之后，失其所踪。据史书记载，在珊瑚螺旋的海岛上曾经有过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恨天之国，他们善于使用海底的龙火，与周王朝互有往来，国中有深不见底的洞穴，这个海上之国很可能就是从中土佛国际，其中就叙述了他在海上听闻过恨天国的遗迹的事。这段记载里面提到，在高大珊瑚森林密布的海中有一无底的巨洞，如果舟船被卷入其中，那绝没有人再能活着回来。我对陈教授说，传说中的这个海上的无底洞，那十有八九就是南海的海眼了，确实很像咱们在沙漠里见到的无底鬼洞。这次我们出海会想办法摸摸它的底细的。陈教授说，
1: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冒险进入海眼呢、啊、装有秦王赵古晋的船只很可能沉没在了海眼附近阴火潜燃之处啊。当然这是咱们尽量往好处设想，也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呢、啊、你要是万一沉船已经落进海眼里了，那也是天意如此啊，人力不可强求啊。
0: 最后陈教授又千叮咛万嘱咐了一件最最不得不给我们做个提醒。我知道陈教授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正如他先前曾经说过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那的确是难以用常理来衡量的。那面在古墓之中镇了一千多年死尸的铜镜，难免会带有地下的阴晦之气，既然秦王赵古晋有这种禁忌，必然事出有因。我们既然无法追究出其中真正的原因，那就尽量别去触犯。
2: 几天之后，病情最严重的明叔总算是恢复了。我和胖子、大金牙一行四人轻装简行，通过明叔在香港海路的关系，几经周折把我们就运到了珊瑚庙。珊瑚庙本是一处无名的小岛，因岛南有观海断崖，崖上是一处古珊瑚庙的旧址，传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古迹，所以海路往来之客呢都以此庙为地名。珊瑚庙岛四

椰林婆娑，一派南国风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海洋的气息。崖下的渔村幽闭深邃，没有车马喧嚣的声音，岛上还有一处世界罕见的天然奇观淡水湾，与大海一时之隔，水质却清冽甘甜，可为航海的船只汲取充足的淡水。不仅是放羊出海进入珊瑚螺旋的必经之路，那也是海上最后一个补给点。岛内这个数十户人家的小渔村，生活条件原始落后，渔民们靠海吃海，除了打鱼采珠之外，也将在附近海域打捞到的古董等类的事物也五花八门，有瓷器、兵刃、香料、木料、古币、造像，充满了伊斯兰风情的玻璃器，也有从沉船里捞出来的尚未开封的陈年美酒。最重要的，那就是得懂行，不懂行就没人愿意做你的生意。那怎么才叫懂行呢？通晓行话，明白行规，这两条那是最基本的。我和大金牙、胖子，我们仨人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青头货，皆有大开眼界之感。可明叔告诉我们，这岛上交易的物品虽然假话不多，但都沉在海底年代久远了，受到侵蚀和破损的情况是非常普遍了，要不上大家去，很难见到品相好的真玩意儿，除非是撞大运赶上了，不过那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有不少专吃这碗饭的人天天在这儿盯着，一旦有渔民打捞上好一点的青头，马上就被收走了。你要是运气不够，你就连见都见不着，只能事后去打听相关的传闻，吸取教训，为下次机会做准备了。按照计划呢，我们要在珊瑚庙停留一段时间，为出海做充分的准备，等汇合了雪粮之后才会开始行动。于是我们在渔村之中找了一家能够留客的渔民，跟他谈妥了价钱呢，就住下来了，然后在岛上转了一圈，看看天年汉子，因为腿瘸了，当地人称他叫白武，长得是又黑敦实，举止做派一看就是常年和风浪打交道的海浪。白武是华人，祖辈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在海上做起了没有本钱的买卖，这个买卖传到了白武这辈呢，他腿上中枪，落了个残疾，成了个败老了，他只好流落在珊瑚庙卖酒为生。不过这只是表面的生意，他主要还是为外来者兜售各种各样的商品，这岛上有的没有的他都能从特殊的渠道搞过来。摆了条腿的小老板白武见来了国内的同胞，同样表现的是很热情，我刚坐下喝了两口啤酒，他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当兵的，69年的老兵。白虎一听肃然起敬，哟，哦哦，西敬，西敬，你到我们这儿喝酒千万不要见外啊，这些酒都是我请客啊，尽管喝个痛快痛快。我挺纳闷啊，你犯得上请我们喝酒吗？这啤酒里没下蒙汗药吧？直到拜武介绍起他的经历和生意，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啊，这酒馆跟老板跟大金牙是一样，他呀想跟我们谈生意。明叔跑了半辈子船，那也是黑白两道的生意通吃，论辈分他也是拜武的前辈了。拜武稍一试探就知道我们这伙人里边有行家，都是明白人，所以他不敢有所保留，否则别想有生意可谈。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声张，我只告诉他说，我们这伙人在国内做生意

0: 亏了本儿，想出海捞些青头碰碰运气。白虎一听想捞青头，立刻从柜底下推出几个木箱子，这几箱青头啊，都是留给老主顾的。就冲咱们是血脉相通，大段骨头还连着筋的炎黄子孙呐！你们几位兄弟要是看中，管他什么老主顾、旧主顾啊，就先给你们。
1: 我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哼，瞧这主说的多仗义。我们干这行呢，也不是一天半天，哼，就这套贴胸毛子的话，说出来绝对比他还血呼啦的仗义还有高度。这白武的水平欠点火候，不过想想也是，海岛上的黑市那哪有潘家园的水深。但是既然取出来了，就先看看货，要是真有好玩意儿，那岂有不收之理呀。由于以往在潘家园很少涉足这部分生意，所以我们对青头货很感兴趣，当即只顾着接青头了，就把正事儿就先扔到脑后了。众人一看，发现拜武这儿的青头还确实不少，品相和保存的程度都比那些渔民摆地上卖的要好得很多，不过仍是没有什么上品。只有胖子发现了一口阿拉伯的象牙柄的弯刀，但是经大金牙一鉴定，是西北货。明叔埋怨说：“哎呀哎呀，有没有搞错呀？哎，你阿修我和介位。”

0: 治好画布虚传果然强，
1: 一片人心
0: 当空照，
1: 风水天猫
0: 响叮当，
1: 大门和谐
0: 一副对，
1: 官马上联
0: 调下张，
1: 上一联玉过奇书润，
0: 下联风来寒墨香，没有横批挂快匾，
1: 三个金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甬路，转过右臂到书房，
0: 书房门上一副对，官马上联调下张，上一联
1: 青有余香蟹草正兰燕桂树，
0: 下联
1: 家务别屋藏诗祭祀汉文章，
0: 横批贴写四个字儿，
1: 文是斗牛贴中央。
0: 一撩门帘走进去，屋里更比外边强，纸糊天棚塞雪洞斗大方转，
1: 地箱八仙
0: 桌子带靠椅，
1: 桌上摆着
0: 小茶缸，
1: 躺凳子
0: 分左右，
1: 藏着凉床
0: 靠山墙，
1: 墙

0: 六，
1: 闺女六，
0: 我秦始皇，
1: 七，
0: 金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下辽阳，
1: 九，
0: 九里山。

0: 七匹马呀，
1: 马就是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是定山上南唐，中途路上马蹄忙与樊梨花。

0: 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小罗正上战场，
0: 中途路上马匹马与红雁鹅咚咚响，
1: 手提酒在哎哎哎哎水中端上王哎呀，
0: 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他俩不会骑哎。

0: 太穷哎，
1: 可惜那梁山伯啥也不明白呀。这一仗有一群高头亮了亮了大了不是吗？
0: 那是一群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1: 少林寺众和尚，
0: 中路上马骑马，丁蜀军武艺强。

0: 鸡去换书，下笔成章啊。
1: 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招君出塞赴北京啊。
0: 有个女子长城奔，
1: 千里寻不得小孟姜。
0: 有个女子东魏武，
1: 木兰从军上战场。
0: 有个女子乘空起，
1: 那是长。
0: 手里拿着芭蕉扇，
1: 铁扇公主，
0: 哎，上面弄美猴王啊，
1: 花木这墙
0: 那墙，
1: 那墙闪烁火半整，
2: 嗨，咋还半张画啊？
0: 那半张啊，让我二大爷偷摸卷烟抽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行、
1: 啊，花木这墙，
0: 花那墙，
1: 那墙闪烁火半整，有一个小孩
0: 海边站呐、
1: 啊，哪吒闹海斗龙王啊，有一个小孩
0: 扛板斧。
1: 我的羊
0: 二郎啊，
1: 有个小孩把雷让，
0: 孔融让梨美名扬，
1: 有
0: 个小孩骑鲤鱼，
1: 鲤下有鱼画一张，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又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金眼猫虽斗胆忙啊，
0: 有帮矬子在玩耍，
1: 小儿回来个小儿郎啊，
0: 有个矬子急上走啊，
1: 这是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又能。
1: 嗨，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
0: 我寻思矬子就行呗。
1: 那不行啊，
0: 关吧这墙，
1: 关那墙，
0: 那墙闪出
1: 画一张，
0: 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
0: 再来一个，个不高，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啊！我来一张，
0: 来吧，
1: 这不高，红脸膛，背个老太太走的忙。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答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谢谢花花吗？
0: 我们家的东山墙上贴着的画一张啊！
1: 我们这个墙啊。

0: 来到大家门啦、啊，
1: 提大姑把

0: 小心，
1: 这回家门呀、啊，
0: 大母娘留不也，
1: 留也留不住啊，
0: 我们回去
1: 要开会呀、
0: 啊，咱就生产大问题
1: 啊，
0: 买总盆呀，
1: 买化盆呀、
0: 啊，还要买开拖拉机啊，等社里再放下，
1: 我们两个再串门，
0: 对，我们两个。

0: 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移？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在上面讲呢，我已经讲到那个影响地域文化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它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那么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所以呢就形成了多样的区域文化。但是这是一个物的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二个重要条件呢，应该讲就是人的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当地人他们在起作用的。你如果离开了人，那还叫什么文化呢？对吧？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他一点变化都没有的，也没有人迁就，也没有人迁错，那么他的文化一般来讲是不大会发生变化。那么要他变化，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移民。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下就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那什么叫移民呢？比如北京来来往往的很多好几百万，这些是不是都移民呢？那还不是。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叫做流动人口，这种现象我们叫人口的归属感。而移民呢，定居了以后呢，那就肯定会有一种归属感。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我并不一定准备在这里待下去定居下去的，那么我对当地的文化如果跟我自己的文化有冲突地方，我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比如我听不懂当地话，我也不要学，过几天我要走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当地什么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也不接受，对吧？也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定居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你听不懂话不行啊，听不懂话你得学，即使不会讲你只要要听得懂啊，对吧？比如当地的饮食习惯你也得接受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呢？对，但反过来如果我有能耐去改变他的话啊，比如我在当地是个地方官或者有影响的人物，哎，我认为这个风俗不好，我就想要去改变它。因为什么？我是这里面一份子，我跟他有这种归属感。啊，所以这个移民跟流动人口，它对当地的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0: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样就是中原文化最初南下，最后覆盖全国。那么，像这种大的迁移，最早发生在什么时代？给中国的移民史造成最大影响的，又是哪一次移民运动呢？
1: 这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移民，就在西晋末年开始，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的移民。这个移民呢，一直持续了100多年。因为黄河流域发生战乱，西晋灭亡了，然后呢，一些少数民族呢，有的是做了中原的统治者，有的从外面迁移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族的人口就大批的渡过淮河，渡过长江，迁移过去。那么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定居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北方来的人刚跟当地的土著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方来的人是政权的权力所在，而且他们人也多，事也重，而且相对是都带着比较先进的文化从北方过来的，因为当时主要的文化中心在北方嘛。所以慢慢以后呢，南方的土著的人不得不接受来自北方的文化。那么到了南北朝的后期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那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南方人呢也成长起来了，也出了一些文化的名人，但他们所接受的主要的已经都是北方传播过来的文化所以经过这次移民呢，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再去讲江南这一带，已经不是秦朝汉朝的眼光中间文化落后的江南，而是开始涌现出一批批的人才。那么至少说他已经不比北方落后了所以这是大移民的影响，这个非常的大。那么这种趋势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为什么影响最近代呢？你比如你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文化特点，最影响是它最近这些年来，或者最近一次大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对吧？因为你比如到一个地方，他说我这个2000年前有个什么移民，那移民到哪里去？他已经土著化了，对不对？可能影响最大是200年前迁来的，这批人直接的后代现在还在，那么他们的影响应该讲更大。那么中国近代的移民应该讲对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文化的特点影响是最大的。比如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你去问他们哪里来的，包括四川以及从四川分出来的重庆市，十之八九会告诉你们他们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人说来自江西麻城孝感乡。大家说麻城究竟在哪儿？麻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湖北，但为什么要讲江西麻城孝感乡呢？因为历史上面很多人是江西迁到湖广，湖广再迁到四川，所以他们的后代的记忆呢，就是把。
0: 据当时的记载，整个成都地区老虎随处可见，有些移民进去时，老虎可以把人吃掉一半。面对如此荒凉的局面，清政府就下令组织大规模的人员迁移四川。当时清政府还规定，四川无主荒地任凭耕种，开垦的土地归耕者所有，免田赋5年，凡安插300户移民者可以提升一级。在种种措施之下，清朝初期从湖广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移民运动为湖广填四川运动。通过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当时的四川人口和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1: 但是因为这些移民他都来自湖广，就实际上就把湖广，就今天湖北包括湖南这些文化呢

0: 就传播到了四川。那么以后呢，其中有些人他又进一步从四川迁到了贵州，迁到了云南。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呢，四川重庆包括云南贵州，它整个的方言是西南官话系统，跟湖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通过这次大的移民，实际上就把来源于湖广或者甚至于江西其他地方的文化呢，就把它传播到了四川，以后呢又传播了西南其他地方，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北方呢，很多华北地方的人都会追溯自己的老家到洪洞大槐树，都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你想一棵树啊，这个人怎么走下面来的呢？那么开始我们想是不是在这个树下面集中啊登记然后出发，这但是后来调查一下，也不是一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来自山西。但是呢，可能大槐树这一带组织的移民数量最多，而这些移民呢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等到后代发达了或者有了一定的人口了啊，那么他修家谱的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来历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哪里来的大槐树，那么他也是大槐树啊。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你去一般的家谱里面，这个问这个北方的都说都来自大槐树。
1: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民谣至今还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然而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要数清朝末年一次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移民闯关东。那么这些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哪里？他们对当时的关东地区造成什么影响？
0: 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移民，这个对今天影响更大。一个呢是从1860年开始，清朝宣布取消对东北的封禁，原来是禁止的啊，东北相当多的地方是满族人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练武啊，这个打猎采珍珠采貂皮人参，这样地方汉族人呢是不能随便迁进去的。当然也有人进去，但是这是非法的，所以叫闯关东，闯出去的。
1: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外辽阔的东北地区。当年清军入关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几十万满族人相继迁居中原，关外地区人口日渐稀少。当时康熙皇帝还实行了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统治者甚至以山海关开始，在辽东地区修筑了1000多里长的柳条城墙，意在阻止从关中而来的百姓。此后200年间，人们要想进入东北地区，就只有闯关东了。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大多来自于河北和山东地区，他们当时是从长城沿线的五北口、喜峰口、山海关闯关而出的。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开始侵略东北地区，清政府不得已开禁放垦，希望通过移民以补边陲，所以关中的百姓像潮水般的涌向关东。随着居民的增加，1907年，黑龙江、吉林、奉天，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正式建省。
0: 所以今天东北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山东人的后代，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就山东口音啊。那么东北的，你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近代还有几次大的移民呢，也很有趣的啊，这个它形成的现象也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说甲午战争起义以后，把南京定为天津它的首都。那么后来呢，清朝去镇压的时候啊，就是围攻天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

0: 占领了以后呢，又有很大的破坏。所以通过这一次战争呢，南京城里面跟南京郊区原来的人口差不多都没有了，留下来的也都是啊，这个不定人数少，而且经过这个战乱都破坏的差不多啊，经济地位都很低。与此同时呢，大批的移民从周围迁过来了，城里的人很多都从安徽江苏北部迁过来的，城外的人最大的来源是河南。所以通过这次移民呢，这个南京从城里到城外连口音都变了，这个文化现象也都变了啊。所以我上次到南京，他们讲到南京是什么六朝以来的，我说六朝文化在哪里，不要说六朝文化，就清朝前期的文化都变得差不多了啊。变到什么程度呢？到民国年间，有的学者要收集河南民歌，因为南京郊区都是河南人啊。所以现在的南京人其实是主要是那一次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留下来，这是主要的人啊。那么当然既然这些人都是外来的，那么他南京的地域文化就通过这次移民那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如果说南京的文化是受移民影响的话，那么上海更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我们常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是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那么这些中外移民都来自哪里？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这种现象讲明显的表示，因为上海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当然它有它的优势，因为这个县城呢是在江海智慧南北之中，就它在海岸线上面是中国南北的差不多中间，那么它是一条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跟东海交汇的地方，这是它有利的地方。但是它本身在文化上面并没有太多的特色，而且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当时上海整个县的人口50万多一点，那么原来建租界地方的基本上就一点农民，就是个农田，没依托什么县城。但是呢它发展的非常的快，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然后200万、300万、400万，到解放的时候号称600万人口啊，500多万。你看这个速度多快。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那么这样一个城市呢，你看它是本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影响并不很大，相反的外来的移民呢又占了压倒的多数，而这些移民呢又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啊。那么尽管如此呢，这个移民总的来讲呢它素质要比较高。为什么呢？江苏、浙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方，那么苏南跟浙北呢是更了不得啊。你比如苏州，苏州是这个清朝是最多的状元什么都出在苏州的呢，这个文化相当发达。那么这批人呢他们迁移过来以后，在上海就不是原来的文化的延续，而是建立了、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26个外国人，那当然不成什么气候，但是以后呢外国人也增加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租界有规定，比英租界它规定1500个铜钱就可以租一亩地啊。那么这个地租来以后呢，盖的房子不能卖给中国人的，只能够租给或者卖给英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家属。那法租界呢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样来一来呢，尽管里面很多中国人，那中国人还不得不租外国人房子住啊，他自己不能去建房子的，也开始这个

0: 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教师啊、文化人也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很多新兴的产业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把他带过来的，或者是出去留学的人学了他的文化过来的，所以外国人速度呢也增加得非常的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2年的时候啊，上海的外籍的侨民达到150,000人，这还不算流动人口，已经就登记的侨民，这是最高峰啊。解放初的时候还剩下28,000，以后再慢慢减少。那第二批特殊的移民呢是犹太人，因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在欧洲啊，在德国啊，这个迫害犹太人，这那么中间二战开始，他更加变本加厉。那当时犹太人呢，就是没有地方跑啊，欧洲各国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派人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那这批犹太人尽管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对上海的文化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东西文化啊，那个这个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使它比较开放，你不开放也不行啊，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西方来讲，你果然有英国船过来，也有法国的了，也有美国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了啊。而且呢，中间你比如就亚洲呢，日本人在上海势力也很大，他有一块地，虽然没有自己租界，他也聚在一起，他当然也要输出他的文化，对吧？那从国内来讲呢，尽管苏南浙北人占了多数，但是也有各地来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就形成一种各种文化互相。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海的很多文化呢，它不能从一个地方找它的来源。比如说方言固然是一个地方最重要，但在上海的方言里面，你找很少找得到是当地的方言的影响。为什么呢？上海本地的浦东地方的话，以及城里的话，都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上海话。而上海方言呢，是一种混杂了宁波话、苏州话跟吴语里面其他话这样一种产物啊。比如上海人称自己叫阿拉，但这个就跟原来本地就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上海人叫父亲阿爸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你看，我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啊，他居然把一些外来词都已经放进去了，所以这个就说明移民的影响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哪。
1: 像上海的这种具有中外移民产物的地域文化，在中国确实很难发现。同样是沿海城市，而天津却不具备这种特色。实际上，天津是一座
0: 要占到40%，外来人口呢大概60%，那么上海呢本地人口不到20%，外来人口超过80%。那么天津的外来人口中间呢，大部分是来自周围的河北，少部分来自山东。其他地方的非常少。那我们知道这种文化是这样的，它跟本地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影响也就不大。那么河北呢跟山东呢，迁入天津的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平民，而且跟天津本来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所以它不大可能在文化上加以改变。有没有高端的移民呢？有啊，那太高了，跟一般老百姓隔离的。宣统皇帝逃过去做天津，什么下野的军阀啊，北京什么发生政变，那个人就下野了，就跑到天津一租界里面一张洋楼就住在。那么他跟底层又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就决定了天津尽管也吸收了不少移民，但他近代他的文化的变化相对讲比较小，因为天津的方言基本上都没有变啊。顺便讲，天津的方言它也是一种移民的产物。你看天津跟北京离那么近，跟唐山河北都差不多，但天津人的讲话跟周围听起来都不同。什么道理呢？因为天津最早的时候是建的天津卫，那么是军事移民，那个移民哪里来的？江淮带来的。那么而且这个从明朝开始呢，这个他实行的制度了，这个军事

0: 这移民呢是不跟地方上，不是像我们这样今年从这个地方增长，他始终盯着这个地方，这里人是在老家就找的来，始终一个地方来，而且军事移民跟周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哎，所以就这样造成了天津人的口音就不是纯的北方口音，它带有那个江淮之间的最早的方言特点。
1: 要说清楚天津方言的由来，我们可以把时间追溯到明朝初期，当时的天津归静海县管辖，居住的
0: 不像上海连话都产生一种新的方言了，所以这个就看出这个移民，同样移民对当地的影响，这还很不同的。
1: 从南京、上海、天津等移民城市的地域文化来看，不同地区之所以有方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流动，他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所定居的地方，使当地的文化发生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那么到底是哪些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文化呢？
0: 那我刚才提到文化离不开人，我们说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啊，你这个文化要通过人呢携带来传播，什么叫文化，对吧？离开人就不是文化了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面呢，如果说外来的移民他是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文化呢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讲的这个强势呢有多方面意思，一种人多比移民多你堵住啥，还说呢移民呢有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强势，他人倒不多，哎，他比你有人耐有钱有政治势力或者名气大影响大，那么这样他尽管他人不多他也会影响你的。那么这种种强势的文化的结果呢，外来的强势文化它就取代当地的文化。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移民是少数啊，或者人口少，或者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啊，或者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土著的文化继续保留，并且呢新迁进来的移民呢他不得不接受你当地的文化。第三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啊，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呢的客民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就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这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最后融合，它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的文化。那么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地方它人口是不流动的，没有什么人迁进来也没有什么迁出去，那一般来它这种文化呢就会凝固啊，就没有什么发展，就会长期这么延续下来。这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就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人，特别是现在还见的这些人，他们是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著呢还是外来的移民，是外来移民化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它的很主要特点就是决定它移民的性质、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影响。那么怎么来看呢？我刚才讲了移民的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决定于它的数量，还要跟这个移民所处的地位，他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就比较大，还取决移民本身的素质，高素质的移民那么他起的影响比较大，一般的移民他往往就被人家所同化。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决定在历史上面往往是一个或者少数的杰出的移民，他对一个地方的影响会超过无数一般的移民。所以我们现在到一些地方去，特别到边疆到南方一些地方，当地的历史都会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地方文化是某某人传播过来的，或 或者因某某人到了我们这里以后。

0: 我们才发达了，或者某一个事件来了一次什么移民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才先进的，这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本身他不一定想当移民的，但是因为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官，来自中原发达地区地方官，他们对当地的融聚，那么推广文化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具有啊这样一种特色啊，这个重视文教啊，或者是啊这个都这个啊模仿这个内地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这些有影响的移民。但是反过来讲，就如果这个移民他到一个地方，他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说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那么他能不能起这么大作用，这个就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移民不是说这个人来了就行，还要看他在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好多次一些优秀的人才因为种种原因被当作罪犯或者俘虏啊，被流放在一个地方被发配到那个地方，有的一直终老在那里。应该讲这些人都移民了，但是他起的作用呢往往很小。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有啊就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不像刚才我讲到那一些高素质的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的人物啊。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这些移民，他们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后啊，我们如果地方上面啊要使自己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引进高素质的移民并且让这些移民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应该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总而言之呢，我感到就是对中国今天现成的地域文化或者我们叫地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从人的方面因素来讲，就是移民。如果说自然环境给他提供了当地文化形成发展这样一种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移民给他们直接传播这个融合或者扩大了这种文化。
1: 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四，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风，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们

0: 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地域的话，起作用的还不止这两个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得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要讲一讲这个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那么说到政治权力呢，我们知道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从理论上面讲，皇帝和政府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啊，没有什么你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事儿，对吧？那么地方上的政治它也是通过中央到各界政府一届一届这么贯彻下来的。那么在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前，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从全国来讲是分封是割据。
1: 分封割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主要政治格局，它是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当西周灭掉商朝后，对亲属功臣的进行分封。西周初年共分封71个诸侯国，分封的目的是为了让诸侯国守卫王室周围，以安定天下。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央更好地控制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了决定作用。
0: 但是从一个小的地方来讲，它也是政治权力起了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这个统治者的个人的意志，当然他这个个人意志有的也是根据客观需要定下的，有的可能就真是他的主观的意愿。不管怎么样，他的个人的意志就往往就跟法律啊、跟政治的需要一样，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格局，导致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周王朝的传统服饰是官袍大袖，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驾驶战车厮杀，但是在周王朝下属的一个诸侯国赵国境内，却发生了一次改变传统服饰、改变战争方式的变革。它是怎样发生的？它对赵国这一带的地域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对一个地方来讲呢，这样一种因素在某种特定的阶段里面啊，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一个比较早的例子啊，我们北京这一带大家都说是燕赵文化。那么赵国呢，在历史上面呢，就曾经在今天的河北、山西包括内蒙的一部分，这个都曾经赵国啊。那么赵国呢，曾经有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赵武灵王他进行一次改革，叫做服服骑射，就是把服装跟胡人学习，来推广骑马射箭。那么这个风尚经过他的改革，可以说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间第一个讲究这个这种啊尚武精神，推广这个服服骑射，那就是赵国。这个风尚一直影响下来。那么他靠什么推行呢？当然他是国王，就靠他的政治的权力推行的。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 在原来他推广胡服骑射以前，中原人这个马啊，主要不是骑的，是用来拉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影视片的春秋时候打仗怎么打的，就是马拉着车，人呢站在车上用长矛或者用刀子打，那么下面步兵呢是保护这个车的主要的这个武器啊，主要的攻击的或者防卫的手段是马拉着车，是马车。那么当然这种打法有一定的好处啊，但弊病也很明显。你看一个车要马拉着走，那么如果路不好就不能拉，没有路它也过不去啊，所以要沿着路走或者平坦的地方才能够起作用啊。那么这个马拉着车，如果这个马自己啊摔倒了或者死了，车当然也就不动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车就没有什么机动性优异性，反过成为一个靶子啊，那么这个车还得人家保护。但是呢匈奴人他们就不是车，他们不骑兵骑马，所以在双方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胡人的优越性，他灵活机动攻击能力强，就很快就显示出来。但是呢中原人一直没有想到要学武，哎，赵武灵王他在跟匈奴跟胡人的战斗中间，他就发现了对方的长处，为了学习对方长处，他甚至自己深入到今天内蒙古这一带去看去学习去了解啊，定下来以后呢他就下令要学骑射，不能再用车，这个门要骑兵要骑着马，骑着马以后射箭，学骑射，推广骑射。那么以此相应，他就改革服装。这服装为什么改革呢？因为在这以前中原人华夏的民族这个服装叫上衣下裳，上面是衣服，下面呢实际上就是裙子啊，男人也是穿裙子的啊，不是什么长裤啊。那么有的孩子袖子也比较大，那么你想在打仗的时候，他本来站在车上或者步兵，那么穿这个裙子也没关系，那么现在骑马了，这个穿个裙子怎么骑法呢？对吧？那所以服装要改革，那不但要这个学匈奴人这个骑射的服装，而且服装本身要紧身，要符合，要能够符合战争的需要。那么所以他就提出来要进行服饰的改革，这个阻力非常大。
1: 由于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人的传统服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以他的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旧贵族官僚拒绝胡服骑射，他们不仅公开反对，甚至称病躲避上朝，群臣们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种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动摇，他还是坚决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
0: 但是他是下决心推广，非得照他的办啊。所以个人他很悲惨啊，最后在权力斗争中间是被儿子包围饿死在宫殿里面的，但是他这个改革成功了啊。赵国第一个实行胡服骑射，所以呢军力大大的增强，而且从赵国开始周围的那些诸侯国家以后都学了这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啊，中原地区那个车就慢慢慢慢就淘汰了，基本上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了，对吧？衣服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他这个地区就赵国统治的地方，那么从他的地域这个范围的文化就发生这样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变，在服饰上面，在武器，在攻击的战争的方式方面发生一个很大变，这个是靠什么？完全是靠一种军政治力量的推动，要不是推动不起来。
1: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政策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燕赵地区原有的地域文化。而作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的例子，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拓跋浮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改革，这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政治权力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还有一个，如果说这是这个华夏族主动去学习少数民族长处的，下一个例子呢是倒过来，是少数民族他主动学习汉人的长处的，那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那么北魏发展到孝文帝的时候已经相当强大，基本上把北方已经都统一起来了，但是呢孝文帝通过对全面的情况的学习了解，他深知这个华夏文化要比他们拓跋鲜卑要高得多，他也知道如果想巩固北方想进一步统一南方的话，不学习汉族的先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坚持推行汉化啊，他这个非常彻底，他为了改变这个啊自己本民族的习惯，他首先采取措施是迁都，把这个首都从今天的大同，当时叫平城，迁到了洛阳。因为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平城这个地方是当时很多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拓跋鲜卑他们都聚集在那里，但是呢洛阳这一带主要的还是这个汉族，原来华夏族中，而且它的周围的环境啊都还适合这个华夏族发展，那他把它迁过来以后呢，就迫使他们处在

0: 在朝廷上面。啊，那么有的人反对，我们年纪大的学不会，好，年纪大学不会，暂时什么年纪轻的先学，就全部要讲汉话。啊，他采取这个，而且他是从上到下，首先是自己皇族、贵族、高官先改，然后改民间，用这种办法。那么经过他这么一改，你看原来北方鲜卑的少数民分布的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经过他这个，基本上就这个特色就都改掉了，啊，都改成汉化了。当然中间后来经过几次反复，但是到北朝结束隋唐的时候，的确这一带已经基本看不到再有什么鲜卑的影响了，啊，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文化就给他改掉了，啊，当然他中间啊这个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是没有他这样用政治权力推行的话，这恐怕是很难实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农业。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啊，包括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方，都是现在都是农业地区。但历史上，
1: 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减少农业劳动力，最终导致国家贫穷，所以应该加以限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业而贫穷的人则沦为奴隶。儒家学者荀子则强调农业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是重中之重。法家学者韩非子也认为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重农轻商的思想由此形成。
0: 那所以在这个推广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面很多地方，凡是只要是建立了这个郡县，那么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末叶呢就给挤掉了，以农业为主了，一步一步的推广。比如中原地区，原来这个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的时候，还有不少地方还有末叶的残余的，但是以后呢，随着这个政治上面以农立国的方针反复的推广，以后这个末叶慢慢就没有了，最后最多变成家庭的养殖，再留一点啊，所以这个政治因素也起了作用的。那么反映在方言上面也是如此啊。那么大家说方言怎么跟政治手段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这个杭州，就杭州人讲话，特别杭州城里跟周围都不同的，虽然他在吴语包围中间，但杭州讲话呢也都带有北方味儿啊，有的还有儿化的表示啊，什么加个儿，那这是吴语没有这个习惯的。那么这种现象呢，明朝人郎英他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移民，是因为秦康之乱以后，宋朝的康王赵构做了皇帝，那么他就往南迁，最后呢把首都定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1: 宋朝的皇帝赵构即位后为什么南迁，这就要追溯到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公元1128年，也就是靖康二年，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克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皇帝宋钦宗被捕，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南京应天府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为了避开金朝的威胁，南宋把首都迁到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0: 那么这个首都定了以后呢，因为皇帝迁到了那里了，所以呢原来的贵族大臣，包括就是开封原来首都那批南迁的商人啊，甚至和尚道士，全部集中在杭州。那把开封的什么大的商店、寺庙啊这个都恢复，那当然各个衙门也都迁到那里了。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移民里面的多数，但是他们是主流。你看，是皇帝，是贵族，是大臣啊，是富商，是名流啊，是军人，那么他们的原来都是开封迁过来，当然讲是开封话或者北方话。那么因为当地人如果要跟他们打交道方便，就倒过来要学习他们的方言。那么这个呢靠什么呢？实际上就是

0: 看北方移民不但迁到杭州，也迁到周围苏州、嘉兴、湖州都有，为什么其他城市就没有这个现象呢？只有杭州有这个现象呢？一方面果然是他人比较集中，但更主要的是这个移民有这种政治的优势啊，不要你讲他就这个就推广了啊。所以尽管现在离开南宋已经那么多年了，哎，这个残留的影响还存在。再一个例子呢，我们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比如我们这些年来，我们解放以后大力推广普通话，对吧？那么现在推广下来应该讲效果很好。怎么好法？就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叫当地的什么，找个中学生来，要他拿本地方言念一张篇报纸，他肯定念不清楚。上海就这个现象，为什么呢？他一念，哎，讲到有些时候就普通话发音就来了，而且各地的方言里面本地的一些有些土话慢慢已经消失了。人际交流比较多的都用普通话，或者说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啊，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但是我也尽量讲普通话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呢也发生在台湾。台湾1949年啊，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以后，那么当时蒋介石呢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推广国语，我们叫普通话的国语啊。那么因为这里什么因素呢？一个呢就是他本身就是迁去的人也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啊。那么这个蒋介石是来自宁波人，他的主要下面的很多是江浙一带的人，但是呢也有这个北方东北啊、山东啊，甚至有这个少数民族也都有。那么他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对不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有个很复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1895年割让给这个日本，那么日本呢曾经推广皇民化，要他们讲日文，对吧？那么还加上台湾的移民主要来源是闽南人、客家人，那么好，你在一个地方啊，有的说日文的，有的说客家话的，有的说这个，那么他怎么样这个巩固自己的统治呢？那么你跟大陆的关系靠什么联系呢？那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不管你今天怎么评价他，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采取强制的手段。所以台湾在他统治的这一段时间以及以后，蒋经国这个时代，那么的确台湾老老少少都会讲国语，所以这也是个例子。所以你说中国很多文化的现象，如果它是借助于行政来推广的话，它就可以达到比较这个显著的效果啊。那么历史上我们来看呢也是如此。又比如我们讲到我们的服饰，今天我们啊，女士穿一个旗袍，我大家说这是民族形式啊；男的穿个什么，现在称为唐装啊，这个高立领的啊，这个对襟的衣服。但其实这个衣服啊，不是这个，这个衣服是满族的，主要是服装啊。旗袍嘛，就旗人的妇女穿的这些旗袍了，对吧？那么中国本来不是穿这个服装的，这个服装是清朝初年这个入关以后建立清朝强制推广的。对吧？我们小时候印象，年纪大的人戴个瓜皮帽，对吧？穿个长袍马褂，那么这个影响哪里？也是清朝推广的结果。就清朝入关以后，他就下令要自发义服。原来中国的男子都是长头发，一般从来不剪掉的啊，因为中国人有观念，这个头发也是受制父母要保存，那么这个然后把它梳起来盘在上面，戴上帽子，男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清朝呢要照他的样子，因为他也是这个啊，这有幽默跟这个尚武的精神的，这个大概打仗方便什么，全部前面都剃光，剩下一个扎一根辫子，就男的都要这样子。你看这件事情对汉族当时打击非常的大，很多地方本来已经投降归省了，他下了这个命重新起来反抗，这等于把老祖宗的这个样子，这男人怎么剃个光之力又变，谁都接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当时强制的，对吧？留发不留头你自己选择，要留头还是要头发，那么当然只能留头还是重要了，所以强制执行啊。你再反抗反抗吧，后来镇压 镇压下去以后还是要照这个做，那么另外呢就礼服服装就要改掉，明朝原来都是宽袍大袖，对吧？那么好，到清朝呢都进窄袖的啊，像马褂长衫就这么来的，女的呢也就包括旗装，那旗装后来其中一种呢就旗袍，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啊有非常很多悲惨的故事，多少人人头落地啊，或者是满门这个抄斩被灭门，那么这经过这样一番这个艰苦的一个强制推广，下面抗争，最后在基本上在全国都这样做了，但是民间还是悄悄的抗争，比如有些地方寿衣全部做成以前明朝的样子，就生不能做大明，死了要做大明的鬼，有些人画祖宗的像还不愿意用长袍马褂，还是到原来的女的凤冠霞帔，男的是啊这个服装，对吧？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要穿一穿这个古装，就不用这个长袍马褂。总而言之，这个民间的抗争还是存在，但不管怎么样，就中国人的服饰就到清朝就改了。这是一个用政治权力推广一种文化的典型。所以我们现在你像地域文化，原来各地的中国的地域的这个服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做的，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区别来啊。那么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民间的服装有的还是保留了一些，特别在边远地区还保留一些原来的式样的啊。所以我们讲就是今天我们看来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可能历史上并不一定是有它特点的，反过来历史上面已经存在的这种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啊，可能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其中我们如果要研究要了解的话呢，要注意一下看一看，就是它的政治因素是什么，这是后来后面的
1: 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分布和迁移也是影响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同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各个民族的迁移和分布会给当地的地域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讲的第四个民族分布。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有56个民族，那么历史上面呢各朝代的时候都有这个多民族的这样的特点啊，特别是对我们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清朝啊，那么清朝的疆域里面呢已经基本上把今天这个56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大家知道只要产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总是不能隔断的，所以一个民族无论是他整个民族迁移还是他自己的民族人口一部分民族迁移，他都会把民族文化带到他的迁入地，都会尽可能的保存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有些特色是没有办法保存的啊，它也所以呢一般的话都会发以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了，这个当地的地域文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有龙变木，原来这些地方从秦朝开始就开垦为农田，汉朝的时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区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进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农业就变成了牧业了。不要以为这个变化一定不好，这个变化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以前人不大注意的客观上一个有利因素，什么因素呢？这一带正好是黄河中游，是黄土高原，原来农耕的时候因为耕种土地引起水土流失，开垦土地引起水土流失，所以黄河的泥沙到现在为止它主要的来源就是黄河中游，就今天山西陕西交界的这块地方， 啊，包括内蒙古南部稍微有点地。那么这些地方呢，

0: 生了大量的泥沙流到黄河，是黄河的下面河床一搞，哎，它一下子变成了末地以后啊，我们知道一般的末地要不是这个牲口太多的话，一个就是这样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就是你不要高密度的去开发，而你给他留纸上的是胡人，不是汉人。我们华夏老祖宗是盘腿席地而坐的，孔老夫子当年讲课，对吧？你看朝鲜、日本古代深受中国汉族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长期到韩国，你看现在有些人还是盘着腿啊，日本人这个至少上一代家里面还都盘着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啊，这个汉人影响他们。又比如说音乐舞蹈啊，一些这种对音乐舞蹈的崇尚的这种风尚，哪里来的影响呢？主要影响也是少数民族。什么道理？因为这个汉族呢比较早的发展了语言文字，所以表达的方法呢比较充分，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了，对吧？比男女两个人有什么爱情，可以写一封情诗，可以写封信。那么少数民族呢，他往往语言文字不发达，那只有唱个歌跳个舞，对不对？这个表达的形式啊，这里如果要歌颂什么事情啊，可以写一篇什么奏章啊。那么那个少数民族如果赞扬他的领袖呢，可能就用跳舞做个什么形体动作，哎，所以长期下来是他们发达，对吧？那么又比如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视野宽阔，这个大草原上面，所以他嗓门也亮，这个长啸的进来，你看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发展进来啊，敦煌。啊，敦煌千佛，然后到大同云冈石窟，再到洛阳龙门石窟，这个艺术的形式主要是。所以一度在西域河西走廊的石窟是相当普及，我们现在看到只是留下来的了，当时多得很。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考察民族分布对当地的影响，尽管他们也在很多形式可能已经融合到我们当地的主要民族中间去了啊，但是不能忽略。我想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1: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了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2: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庄子能言善辩，尤其善于用寓言和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嘲讽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他的文章嬉笑怒骂，尖酸刻薄，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令人瞠目结舌，又令人拍案叫绝。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禄，甚至对于死亡他也有着自己独当的见解。庄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
1: 大家也都知道，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庄子。这样的一个人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呢并不激烈。我们也知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写在书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谬幽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看起来漫无边际，但其实其中蕴含有大智慧。
3: 唐玄宗天宝初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1: 庄子这个人可以说在一个乱世之中，他从天地大道直到人间名利生死，看破的穿越的这一切一切了然于心。留到今天，庄子这本书有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那么在庄子的这部书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部书里真正流传下来的

0: 思想应该是一种天地自在逍遥游。而这样一番逍遥游里，庄子他勘破的东西太多太多。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从古至今很难勘破的就是名与利这两个字。应该说，首先大家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利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那么庄子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庄子的生活从他的寓言里面我们也可见一斑，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啊，家里穷的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要去借米等米下锅。他就去找当时的一个叫监河侯，专门管水利的一个小官看河的，生活比他要好一点。他说你啊，稍微借给我点粮食吧。那个监河侯呢就说得非常漂亮，对他非常热情，说你看啊，我现在正在收租子，你等着，我一旦把租子全收上来，我一下就借给你300斤。这个话说得很漂亮啊，300两黄金，这多大的一个资产呢。庄子一听，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昨天我也从这个地方过，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四下看了一下没看见谁，又找了一圈，最后低头看见就是车钩压出来的那个车辙印里面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
1: 你给我点水喝好吗？
2: 啊，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水。等我去看猿猴在楠子树上盘旋跳跃，唯我独尊，后羿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在荆棘丛中，猿猴就得小心翼翼，不敢乱跑乱跳了。而我现在就是生不逢时，处在荆棘丛中啊。
0: 他说，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一个人可以困窘于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在乎这种贫困，他对于一个利字看得有多重，会决定了他面对贫困的态度。庄子自己对这个利字看重吗？他周围有的是有钱的人呢，所以他自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就在他们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人有一天很荣幸带着国家使命去出使秦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秦国那是西部最强大的国家，走的时候呢，这国家给他配了那么几乘车马，到了那儿不辱使命，把事情办完了，特别得到秦王的欢心。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带着上百乘的车马回来了。这人回来以后呢，就趾高气昂，很矜娇的对大家夸海口。他说，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哈，要是论能力论本事呢，让我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让我黄脸瘪镜的每天织草鞋做手工，这样来生活的话，我估计我没有那能力。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到国君在高位上的人，我几句话就可以讨得他的欢心，然后我可以换来这样的财富。而我的能力大概也就是这个了。这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语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利这个字困不住庄子的心。
3: 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那么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文章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但是庄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一个有10块钱的人未必他的快乐不如一个有身家上万资产的人。也就是说，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

0: 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有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底线不至于生活的过分的窘迫，但是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在财富里异化，为财富担忧。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那在你的心里了。其实我就见过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做媒体出身，后来呢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资产越做越大。离开媒体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媒体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因为我要有孩子，我必须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要给他幸福的生活。他说所以我违背我的心，我必须要有更大的金钱利益。然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钱挣的也差不多了，生活也应该挺好了。后来他说我必须要移民了。其实呢，他移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而且先要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先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还要留在国内挣钱。我们都在说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妻离子散的呀，你那么喜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就让他离开呢？他的回答大家可能想不到，他是认真的说，他说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我的孩子被绑架。他说所以呢，我要把他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其实这就是身边的故事，大家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现在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说人生无非是为了几张纸，一辈子为几张纸，钱呢是为了那么几张纸人民币，名呢是为了那么几张奖状文凭档案，人到了死后呢是为了墓志铭，是为了烧纸钱。说你看看一辈子啊，就是几张纸而已。庄子那个时候呢，可能把这些东西看得就是太大了，所以利这个东西束缚不了他，他觉得我自己辛辛苦苦为利丧失我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心智，让我自己用心为行义，不值得。这个道理今天也有一些高士是能理解的，但是说到第二层，破名比破利要难。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我们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生前一世为的是死后追封一个谥号，由君王追封，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忠他孝他文他武，这是在谥号里经常见到的。那么当这个谥号刻上墓志铭，他会觉得生前的一切失落在这一个永恒的墓碑上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辛弃疾所谓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1: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迫，却为名所累，即使一个高洁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那么庄子是不是在乎名分呢？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庄子就是道家的皇帝。庄子看破名利，看破生死，善用寓言故事讽刺挖苦追名逐利的小人。但庄子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启示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
3: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破名就更难了。那么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庄子在乎名吗？丑啊，其实惠施在当时以他著名的兼白论而著称，是天下有名的雄辩家。
5: 名位对于世俗都有奢侈的必要，但对于大智慧的人来说，名位就像旅舍一样，没有什么是值得留念的。
4: 其实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名。当然大家可能说这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哈，他本来也不贪图那个相位，而且梁国那么一个小国，他可能也不在乎。但其实还有更大的相位送上门去啊。大家知道楚国大吧？我们刚才说齐国大、楚国大、秦国大，这是战国里面最大的三国了。那么楚王派自己的大臣去到庄子那里，亲自找他，希望把楚国的相位授给他。庄子当时干什么呢？逍逍遥遥在浦水上钓鱼呢。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大臣，毕恭毕敬地跟他讲说，想要用我们国家的事儿啊，劳烦劳烦您，说得很客气，想要请他出山为相。庄子呢又开始讲故事，绕得很远呢。
5: 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3000年了，他的骨头还被放在中
4: 心。为什么有自由？自由就是因为他不在乎。所以其实人这一生，只有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可以真正拘束住。所以人生的劳顿有很多时候要先问一问目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也许你眼下的起点对自己的交代是一种很高尚的回答呀，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一个社会的贡献，说的是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背后潜在的动机呢，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这是不是我们给名和利找到的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名利在前面每一步每一步吸引着，人会沦陷进一种无事忙的人生循环。大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人有时候有无名火，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当一个什么样的官没当上，或者是我挣钱没挣到，人总有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变成无名火。

0: 这个无名火会循环往复的出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可能最有资格、高高在上的人就是那个老板。这个人他位置最高啊，所以呢，他就可以随意的呵斥任何一个下属，指责他这个工作你怎么就是做不好，你做不好我就没有政绩，做不好这个单位就没有好的名誉，所有的过错都在你这一个人的操作能力上，你想想你的执行力怎么回事，回去自己反省，赶紧协分检查，明天你要加班把这事情做好。作为他的下属，那没什么话可讲，只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回家以后，这股无名火怎么办呢？就开始跟老婆喊，说你看看你，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我自己撑着这个家的名分，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把家没管好，孩子没管好，你让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吗？把老婆臭骂一顿。这个老婆呢也只好点头哈腰，因为每天那个月要从丈夫手里拿钱，但是回过头心里又不平衡，就去训孩子，说你看看，我为你这么辛苦，我这一生都付出了如此操劳，你学习还不努力，你现在这个成绩你对得起我吗？这个孩子呢也只好点头哈腰，但是回过头呢就更愤怒，这孩子就开始骂他们家的小狗，说你看看你，你这么不懂事儿，上次这么多大人欺负我，我回了家你还不跟我好好的，把这狗给打一顿。狗呢必须得听主人的，他知道他得住在这儿，他也有无名火，狗在家不敢说什么，等一出去无名火就撒在野猫的身上，就出去欺负野猫，就是不停地追着猫咬这个猫，猫知道他也打不过这个狗，他呢就也只好忍气吞声，然后这猫就拼命地到处想去找耗子，因为只有在耗子的身上猫的愤怒才能得到宣泄。其实我们如果如此这般地说下去，一个老板的愤怒跟一个耗子的委屈之间到底还差着多少环节呢？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种潜规则。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无名火，我们真的想让自己平息吗？回过头来看看庄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内心的原因，是真是别人给我们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们自己看不破名与利这两条船。大家看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人心中的烦闷呢？这个闷字无非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了，你还指责烦闷吗？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全在自己。所谓看破二字，无非是开了一扇门而歌。
1: 亲人死了，人们往往会痛苦思念，而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为什么会骨盆而歌呢？庄子淡泊富贵，看破名利，难道对于死亡庄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吗？庄子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广告过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途。
1: 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
1: 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
2: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3: 刻苦的学习。

0: 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他是一位家父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变局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苏立平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秦始皇生父之谜。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来看望他，但是却看到了令人惊诧的场景。
3: 你的妻子为照顾家庭子女，如今年老去世，你不但不悲伤痛哭，还敲瓦盆唱歌，你真是太过分。
4: 哎，你听我说吧。
5: 庄子呢，就淡淡地告诉他，他说：“嗨，他刚走的时候，我心里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我现在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察其始本无声啊。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最初的开始，人不都没有生命吗？”他说其实最早啊，人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这就是老百姓的话叫人活一口气嘛。他说其实你看看这个天地之间，无非是聚起来这么一股气那么一股气，然后这个气息逐渐的要找到一个形体，由形体又孕育出了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我妻子又循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在此时此刻她可能在一个巨大的密室里面踏踏实实的睡觉了，她就解脱了，那我还不高兴吗？但我想起这些来，我就忍不住敲着盆要唱歌了。看，这是亲人的死亡，面对亲人之死能够有这样一种坦然的欣慰。其实这种心态，我们说中国的民间有的时候有大智慧者也能做到。民间讲究办喜事儿有两种啊，叫做红白喜事，对吧？不仅红喜事，嫁娶生命繁衍的开始是一桩喜，那么白喜事，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红是生命来临之前的迎接，白是生命寂灭之后的相送，而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
4: 大自然它不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自然是变化的，人必须顺应自然，这样才能不喜不惧，生死无依。
5: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牵绊和苦楚。那么大家可能说，是啊，生老病死，周围的人总免不了有这么一番相送，但是真正到自己啊，自处犹难，自己能面对得了生死吗？自古到今有多少炼丹的人，从魏晋的时候开始炼那些五石散，吃完了以后要宽袍广袖出去发散，人所有的追逐为什么总是想着可以长生不死？那么庄子也得面对他的一死吧。他有很多学生，大家都在商量说，老师如果真是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我们怎么给老师打点他身后之事啊？庄子呢就开始跟他的学生讲说，我死了以后啊，什么东西都别给我准备，他说我就用整个天地做棺椁，

的这个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好家伙，这一说起来，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楚王墓啊、汉王墓啊，比什么亡灵都要奢侈啊！他用天地日月当连璧，玉和珠玑啊，都作为他的陪葬品，跟他在一块儿的。他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就把我直接给扔出去就完了。”学生呢不敢，学生想想说：“老师，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然后庄子想一想，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鹰啊、乌鸦呀，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有朝一日木头朽了，人也烂了，我喂的呢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蝼蛄啊，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我不非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口里的食物喂地下的东西呢？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不都是被吃掉吗？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个说法让我们会想起现在在西藏地区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天葬，也就是说人死之后希望他的这个肢体被这些个仍然在飞翔的天上的飞禽带走，能够重新在天界以一种有形的形态回到他生命的本初。可能在很多文化中有一些理念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说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我们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抗癌俱乐部，对吧？有很多的抗癌明星。

0: 在田头，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在那儿种麦子啊，这个干活啊，干得汗流浃背。另外一个人呢，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凉底下喝着茶，哼着小曲儿。然后干活的人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在道德上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懒汉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你这么懒惰，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然后乘凉的那个人就悠悠闲闲地说，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这么卖命的吃苦受累，你又为了什么呀？他说，我为了丰收啊。他说，那你丰收为了什么呀？他说，丰收以后我就可以用我这么多的粮食去卖钱呀。然后乘凉那个人又问他，卖了钱以后你想干什么呀？然后割麦子这个人说，等我卖了钱以后，我衣食无忧了，再遇到这样的炎炎夏日，我就不必下地干活，可以找一个树荫躺着喝茶哼曲儿，我就可以悠悠闲闲地享受生活了。然后现在在乘凉的那个人告诉他说，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在过着这种生活了，所以啊，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未来的梦想。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仅仅是一个笑话吗？有很多时候我们随手可得的事情，但是被我们观念上一个误区给遮蔽了。可以说，庄子在他的一本书里留下了很多隐约的他生活的影子，在这里面有很多判断跟儒家彼此呼应，只不过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看重的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成全，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上人的精神自由，他看重的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这个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过庄子很多的故事，会打通他的一套生命哲学。这不简简单单是以积极或消极而论，而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参照系统。以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说，勘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囿，让我们风发扬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只在当下可以勘破，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1: 庄子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庄子用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地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

遇见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

两拜拜两坛酒，拜见上江州客谈两句呀、啊，好喝头啊。掌上明珠，捧把你老丫头啊！望文采武丁四书，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

0: 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功

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下辈子让我也

0: 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
1: 这真是好心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买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讨厌你中不中

0: 身列朝班奉御大臣谋啊，
1: 自看见宫廷大宴金樽万美酒啊，
0: 自看见霓裳羽衣古月伴歌好啊，我世事早看透，谁不想攀高结贵拜将封侯啊，钱越多越想多，钱多不摇手，官越大越想大，那官大好卡油啊，从今后咱就是皇亲国丈，皇宫内上下平常谁有我牛啊。

0: 潘知府叫声老伴儿，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去。

0: 亲，那就是白秀琼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得不对味。

王为人父，活在世上休忘，可怜他命丧黄泉，无法搭救啊！可怜他魂断他乡，红颜丧黄泉啊！可

母亲虽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而命休啊，都怪我出关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我往头，都怪我鬼迷心窍，断送亲骨肉，都怪我飞蛾扑火，鱼儿似昏狗。

0: 书册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啊，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啊，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排。

0: 伤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种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别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个皇上？
1: 安百川一听此言，笑肚往起浅呐。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2: 又扬手又拍巴掌的演习接见，
0: 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那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啊！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啊，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1: 见一女
0: 和一男，
2: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
0: 哎呀妈呀！把头换难，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参传，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儿的身世谈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系永远都扯不断。

0: 度，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富农阮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胡虏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

看这眼，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才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破文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风眼事态严峻去当局理断。Thank you.

宫的先锋军。杨雄为副手，率300弟兄猛突祝家庄的正门，结果人家是关门闭户，灯火不点，任凭你喊破了嗓子，人家不搭理你。你想，黑旋风李逵那火爆子脾气，那哪受得了？李逵看不清，站着骂，站着不行，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言语。这李逵哪受得了？哎，气